0: 叫他一声他可能不理我们。
1: 是，
0: 其实这就是讲的弟子规里的第一句话，父母呼应勿缓，
1: 顺序应该倒过来。其实是父母在呼唤我们的时候，肯定是有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呢去这个马上就应声，并且呢很快的去做。
0: 对
1: 啊，这样才是真正的父子恩。
0: 这也就做到了父慈子孝。那还有就是夫妇的关系了。
1: 夫妇的关系呢，其实在一个和谐的美满的家庭应该是夫和妇顺。
0: 哦，夫和就是说做丈夫的呢，他撑起家庭的经济的担子，然后呢又对妻子和孩子比较和颜悦色。
1: 他知道夫妻之间的缘分很好，应该是能够呢知道这个里边有情义、恩义、道义，所以他跟他的太太一起来同撑起这个家庭。那太太呢也是不容易，然后生育自己家庭里能够延续生命的这个孩子，然后能够体会到太太的这个辛劳，所以呢这个态度都是非常的和颜悦色。那作为太太来说，能够体会到哈先生对他的这样的一个理解，能够听从顺从，所以这样的这个夫妇关系呢就是非常的和谐。
0: 我觉得这就叫阴阳和合
1: 的各尽其职哈。
0: 对，就是这就是夫和妇顺。这是夫妻关系的典范。
1: 是，
0: 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兄弟的关系。
1: 兄弟的关系呢，那现在我们独生子女比较多，
0: 所以啊就不太好学习这个兄弟相处之道了。
1: 我们通常呢在学校里有这样的一个提倡哈，比如说呢就是在称呼自己同班的同学，有的同学比你大，
0: 叫什么呢，
1: 就叫学长。
0: 学长啊，
1: 男生呢叫学长，女生呢就称学姐，
0: 对比自己大的女同学叫学姐。
1: 是，然后呢年龄小的就学弟学妹，
0: 就好像称呼上来说像是兄弟姐妹了。
1: 是，所以即使你大他呢这个一秒，也要称为这个学姐或者学长。这样他们就知道呢在礼节上的一个分寸，这个学弟学妹呢要尊重这个学长学姐。然后学长学姐有什么事情要训勉的呢，老师不在的时候还是要听从。所以整个呢这个班级里面就是井然有序，就是兄友弟恭。
0: 于老师是不是好像有类似的实践呀？
1: 是，以前呢就是从事教学的时候，那班级里呢学生呢有那个年龄比他们大一点的，但是他们的德性也很好，就在这个品性上也很端正，那就任用他为班长。那他平时呢就以身作则，有时候自己出门的时候就跟孩子们说了这个事情哈，应该怎么怎么做，那么老师离开了，学长为最大，那你们都要听从。所以他们很有意思的是哈，他们做完事儿的时候谁来做评判呢？就学姐做评判，
0: 就是年长的做评判。
1: 但是学姐她评判不了怎么办，
0: 再招老师了。
1: 是，回来的时候返回的时候他们就会过来，说这个事儿呢应该是怎么怎么操作啊。我们当时就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意见会有争吵啊，但是学姐出来要主持公正。
0: 也就是说如果是我们建立一个班里的同学都是叫学长学姐学弟学妹，慢慢的孩子就把这个同学们都当做兄弟姐妹来看待，这样的话一个班级其实就像一个家庭一样。
1: 他有一个就是次序，就是下面说的这个长幼序了。
0: 对，
1: 其实这个长幼序里头就是把兄道友弟道恭呢就是来结合起来用。那这样子就觉得自己很轻松。
0: 对，
1: 以前有牵挂，因为做老师的真的也是很不容易哈。负责任的老师他有时候把这个孩子就
0: 把学生当成孩子，
1: 就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
0: 24小时的心都牵着，尤其是学生有寄宿制的这样，
1: 特别的辛劳。
0: 对，
1: 所以用这种方式呢孩子们就互相直接关怀。那其实这个作为弟弟的哈，要对兄长都有也有劝诫，但是也要有理，不可以呢指出对方你怎么怎么错，你怎么怎么样。不这样哈，他是说这个学长我有一件事情需要跟您谈一下。然后他接受了以后呢他就说
0: 啊，谢谢您，你是我生命中的贵人，然后呢就向他道谢，那之间的关系都很和谐。对，我知道于老师呢以前带小孩子的时候就是这种全激素的小孩子，带的非常有经验，那么孩子呢在班里也做到了隐恶扬善，一般的学校同学们经常会告状，那么在于老师他们这个主导思想之下呢，

0: 就会教孩子，我们要引恶扬善，谁要是打别人的小报告，那告状的人是要受到惩罚。所以慢慢大家就都开始寻找自己的问题了。如果冲突出现，来从自己开始反省，自己找自己的问题，而不是看对方的问题。是，其实在班级里是这样，那在年级段里面也是这样。比如说第一批进来的学生呢称为学长，那第二批进来的孩子呢就称为这个学弟学妹哈。对。 那么他们有曾经进过进行竞技比赛，比如说像打球，那打球的时候呢，这个都是男生开始哈，那男生呢这个做学长的和学弟呢在入场进入这个赛场的时候都要相互依让，然后先是站好，站好以后呢这个先学弟向学长问好，然后来个举手一躬，就是学长好， 然后学长就是进行回礼哈，他说学弟好。在行礼完了以后呢，他们开始打球了，打球也是互不相让，也是非常激烈的哈。但激烈呢在赛场上呢，我们发现呢这个孩子们他们互相之间啊是互相的帮忙，是在什么呢，就是有谁在赛场上抽筋了哈，这个学长们就拼命跑过去就把学弟呢就是扶起来去这个休息一下，这个学长要是受伤了呢，学弟也会过来帮忙。
1: 台下他是不分彼此，然后在这个整个结束之后谁输谁赢呢分出来以后呢，他们心里也没有其他的一些看法想法，下场之后他们还是这个向对方行礼，表示向对方学习。
0: 哦，这就做到了兄友弟恭。是，所以这整个学校呢就写的这个非常的和谐和睦。
1: 其实呢在一个单位也是这样，我觉得在一个单位我们也要尊重一些老的员工，比我们年长有经验的，是是是，我们做晚辈的呢要虚心的向他们请教问题呀，向他们学习，那作为长辈的呢也要提携和爱护这些
0: 比我们晚进来这个单位的不太熟悉的这些新的同事。那整个单位呢还有整个工作的环境就写得非常的这个和睦，和为贵嘛，
1: 这也就是要做到军人臣忠是吧，
0: 是，就是君臣关系。其实我们的很多的领导啊都非常的好，他把自己的经验呢宝贵的人生的这个 见解呢可以给我们作为下属的有讲解，就通过不同的方式呢来教导我们。那作为我们这个下属的要忠于职守，对自己负责的事情要这个有始有终，这样对单位是负责，其实对你这个工作的这个项目的一个责任心，也是对服务大众的这么一个责任心，
1: 也反映了你自己的一个品性。对，那我看到这样一个故事啊，其实也是个真实的事情，就有一个年轻人呢他分到了质量监督部门，然后呢领导让他去监测一个项目，是学校的校舍盖一个学校的校舍，然后呢他就监测出这是一个豆腐渣工程，他就实事求是的如实的上报了这个监察的结果。后来呢上报以后啊，这个项目经过了整顿，但是因为他这样做以后啊，可能呢忠于了自己的职守，但是确实由于种种的关系啊，他被调离了这个工作岗位， 就是离开了质量监督局，又调到另外的单位，然后他就请教他的一个传统文化的老师，他说那我今后的工作还要怎么做，会不会我坚持自己的这个，然后就以后在人际关系上在我的事业发展上会遇到挫折呢，他的领导说你还是要继续尽你的本分，去把工作尽职尽责的做好，所以呢他又到别的单位做同样做得非常的出色。
0: 是，这个就是对自己的一个职责的一个忠守。那
1: 其实也是对我们人民还有生命财产的一个爱护，
0: 是这样的，
1: 这也是一个忠，敬业本身也是忠。
0: 是，
1: 也许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坚持一些正确的事情可能在短期看呢我们有一些损失，但是从我们这整个人生长远来看，还有把我们做的事情放到社会这个大的背景下去看，一切都是很值得的。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所学的内容最后再让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父子恩，
0: 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
1: 此时义，
0: 人所同，
1: 当顺序，勿违背。好，听众朋友，让我们共同努力的遵守 我们刚才谈到的五轮关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扮演着五种角色，或者是或早或晚的要扮演着五种角色，是吧？
0: 是，
1: 让我们努力的做好这些事情，尽好我们的本分，这样呢与我们的家庭有助于我们家庭和谐，对社会来说呢也有助于整个社会的安定。
0: 是，
1: 好，今天的经典解读就到这里，再次的感谢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1: 圣人故事之晏子故事系列，顺情而化。齐景公的爱妾英子不幸去世，齐景公十分伤心，守在英子的尸体旁一连三天都不进食，悲哀欲绝，到了衣着凌乱，肌肤裸露，靠在席上仍然不舍离去的地步。左右的进士大臣们见了，再三劝告，景公都置之不理。晏子于是入见，对景公报告说：禀告君上，有术士与医师说，得知英子病死，愿意前来医治他。景公听了，心中一震，马上从床边站起，急切又惊喜地问：病情还有希望吗？晏子答道：这是术客的说法，既然是天下的良医，何不请他们姑且一试呢？请君上摒除不洁，沐浴进食，离开此处。听说术客将拔恶攘灾，做祭祀鬼神之事。景公非常欢喜，立刻点点头说：好极了。离开英子的住处，景公回宫沐浴净身，开始进食。等景公一走，晏子立即下令，使负责棺木的人将英子尸体入殓。入殓完毕，晏子前往景公住处回报说：医生无法医治，英子的尸体已经入殓，不敢不向君上禀明。齐景公听了这话，像被泼了冷水，心中十分不悦，立刻变了脸色说道：先生拿医生的话来命令寡人，不使寡人亲自观看治病，将要入殓又不预先向寡人报告，这样看来，寡人担任齐国的国君只不过有名无实而已了。晏子听后回答道：君上难道真的不知道人死不可以复生的道理吗？晏婴听说君王领导正确，大臣依命行事，此为顺服。君王行为乖张，大臣仍然唯命是从，此为叛逆。今君王领导不正，顺从之人却得到亲近，指臣厉害的反而被疏远，谗言阿谀的扶摇直上，贤明善良的反遭罢黜，使得谄媚小人横行于左右，挟势暴行，交错于国中。人死了立即埋葬，不因久不观殓而保留生人之事，不因棺椁衣衾之虫而损害生计之养，不因哭泣哀悔而损减生存之理。如今英子的尸体已腐朽，却仍留生人之事，扩大私爱而伤害正当之行，注重亡者，悲哀不止而妨害生存之理，国君这样做错了。所以诸侯聘问之贵宾，以出使我国为耻，本朝的大臣以恪守职务为羞，推崇国君的言行不可以领导民众，顺从国君的欲望不可以持国。而且晏婴听说尸体腐朽而不埋葬，臭恶而不收敛，这种做法违反明王的本性，造成百姓的非议，并纳爱妾于行路臣服之中，是绝对行不通的呀。景公听了心中震惊，惭愧地说道：寡人无知，因先生的博学多识才了解这些做人的道理呀。晏子见景公接受了，于是又说： 本国的卿士大夫、诸侯四邻的宾客都在宫外候旨，希望君上能够停止悲哭，节哀顺变。当鲁国的孔子听到这件事后，不禁赞叹道：天上的星光虽然皎洁，但总比不上天气阴沉下的日月。小事虽然各有所成，但较之还没有完成的大事差得还远。君子虽然运用欺狂的手段，但与小人的小行小信相比，还要高明得多。这不就是晏子吗？
2: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讯息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五：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听众朋友，今天的栏目呢，我们继续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为我们大家讲解蒙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0: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三字经的内容是展姿催大小公，至司马五福中。好像这个内容大家听起来会不太懂它的意思。
0: 是，这个是不大熟悉的。
1: 对，
0: 但是呢，像我们中年人或者是我们的长辈应该对这个呢会有印象，只是说它是不落在文字上，是在实际的操作中。这个呢是依丧服的不同反映亲属关系的丧礼的穿的服饰。
1: 哦，指的是丧礼穿的服饰啊。
0: 对，它的服饰呢，它是有的服饰要穿的重。因为跟他的这个很亲的人去世，你穿的丧服应该是重服。那如果是很疏远的，就逐渐的，就是丧礼呢，就是服饰也不是很重，就是亲属亲了。
1: 哦，哎，展姿催，这个姿催是什么意思？
0: 它是分成展服、姿催服、大公服、小公服，还有司马服。 称为五服。哦，是这样啊。是，原来是指丧礼上穿的这个五服。那五服的不同呢，也代表了就是跟这个去世的人他的亲戚关系的远近。对，其实在丧礼只要您一看他所穿的服饰，你就知道这个是呢儿子给父亲呢行的这么一个丧礼。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展服。展服它的服饰是上下的这衣服啊都是用生麻布制成的， 可能不同的地方也是不一样，但是在这个哀戚的程度它是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展服，它是生麻布制成的，它左右的衣旁两边哈，它是下边不缝的，代表着这个非常的伤痛了，这个衣服啊就是也代表着对亲人的一种哀思。那这个呢展服它是这样的， 比如说这个过去对自己的这个领导非常的尊重，那下属他又为领导行的也是展服的丧礼。还有呢作为我们儿子的还有没有出嫁的女儿对自己的父母，还有儿媳对公婆，还有一个就是妻子对丈夫，他行的就是这个展服。那展服呢穿这个服装呢过去是服丧要三年，对，要三年时间，是都穿着这样的一个服饰。哦，也就是说他讲的这个丧礼的服饰的问题其实也是礼节的一个部分。是礼节的一个部分。丧礼它有变化了，就是从古至今它是有一个损益的一个过程，就是由增加由减少。哦，其实现在我觉得可能是越来越减少， 比较简单了，现在比较简单，但是那个哀戚之情呢不变，那是实质。哦，这个是最主要的。还有一个第二个就是咨催服。咨催服它是用的本色的粗生麻布做成的。旁边有剪断，剪断了它是可以收回的。这个时间呢它是子女对着离婚的父母，还有一个就是孙子孙女儿对这个曾祖父曾祖母他穿的。
6: 所以当时我在参家自己宗祖父的这个丧礼的时候，我确实看到这个服饰很不一样。哦，你们那边也有按照这个礼服来穿。
0: 哎，那时候是很久了。那是我的曾祖父是90多岁去世的。哦，比较高寿，所以呢你可能小的时候见到过。依稀记得那时候确实是祖父是穿的这个生麻布的。然后父亲的戴的帽子呢跟我们的颜色都不一样。哦，哎，然后我们这个戴的帽子还有穿的衣服也是不一样。哦，哎，很不一样。然后整个的这个都是按照这样的一个轻重啊轻疏的这个关系呢是形成的，看来现在也是还是保留着。然后到第三呢是大公服。
6: 大公服和小公服，
0: 那大公服呢他又是妻子对丈夫的祖父母去世了，然后那个公婆为儿媳，就是长辈为晚辈的，还有一个父母为没有出嫁的女儿的，白发人送黑发人，
6: 这是大公服，
0: 穿的大公服也不一样哈。那小公服呢他是为伯叔祖父母，
6: 就是爸爸家这方面的亲戚。是。
0: 还有那个堂叔伯父母，这些就是远了。还有最后一个是司麻服，司麻服是用烧细的这个熟布做的。那丈夫呢这为妻子这一边的父母还有妻子为丈夫的这边的曾祖高祖父母穿的这个服饰。那到后面其实这五服之外，
6: 有的就是连这个服饰都不穿了，这个亲戚已经圆的不行了。哦，我知道有个词叫五服之内五服之外，可能就是指的这个亲戚的远近了。对，就五服之外的话他就是过来送一下，他其他这个服饰上就没有这样的讲究了。没有这样的严格要求。有的就是像我们那边呢就是出去送的时候他们就每个人拿一条白毛巾，然后在白毛巾放在自己的这个胳膊上就一系。哦，哎，
0: 送一趟人家，那送完了以后呢回来再把这个白毛巾一拿，这表示呢也是这个送了人家了。哎，有这么一个过程。哦，原来五福这个词是这个意思，我才明白。老听自己的父母亲有时候说谁谁谁是我们家出了五福的亲戚，或谁谁谁是五福以内的，有这样的说法。对，是那时候还见的父亲在送我爷爷的时候，爷爷去世， 那时候呢当时我们那儿还有拿着一个帐的哭丧棒，就是作为孝子要屁勇哭泣啊，因为 太过于哀伤，所以要拿着那个棒，拿着那个棒呢，这个因为身体无法支撑啊，就是一定要扶棺材的，就是用木棒呢来支撑着身体，然后身子才不会倒下。他过去是有这么一个，就代表着亲人去世的内心的那种哀痛，那种孝子屁勇哭泣哈，没法节制的那种场景。
6: 我们知道呢，不管任何一种礼节，它所要表达的其实都是我们内心对他人的一种恭敬和感恩。那丧礼呢，也是在古人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0: 是。
6: 那过去呢，如果父母去世是要守孝三年。
0: 是。
6: 守孝三年，我们现代人很多都难以理解为什么要这么久，这是什么意思？
0: 其实这里还有一段故事啊。其实宰我他也认为。
6: 宰我是孔老夫子的一个弟子。
0: 是是。他当时呢就是对守孝三年呢、觉得时间太长了。
6: 想不通就问师父是吧、
0: 就去问这个老师了。当时孔夫子啊、听他这么一说。他说那你三年如果不服的话，你穿着华丽的衣服、吃着非常好的食物。你心安吗？
6: 就是问宰我心不心安。宰我好像说我挺心安的呀。
0: 是。然后夫子呢就没什么话好说了，他觉得这个学生呢还不能真正理解这个为什么要守孝三年的真正的含义。
6: 好像孔老夫子是不是当时说，如果你觉得心安，那你就这么做
0: 啊？对，当时那个宰我就出门了。出去以后，夫子呢又对旁边在这儿听的弟子就说了，他说其实我们人呢、出生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父母照顾我们哈，照顾得很细致，其实十月怀胎不说，出生以后呢时时的眼睛就看着我们，
6: 对，
0: 照顾着我们，就是我们一到三岁这个之间呢，我们是不免于父母之怀，
6: 就是说我们三岁之内啊始终都在父母怀抱里，而且呢父母的心思时时刻刻在我们身上。
0: 只要我们一离开没见着了，父母内心里就忐忑不安，那、孩子到哪儿了，
6: 对，
0: 就怕孩子这个
6: 有个闪失啊，或者是碰着磕着了什么的。
0: 是是是，
6: 照看得特别的精细。
0: 那种心境是我们这个守孝三年都没法报答这个父母的。其实守孝三年就是来回报父母这三年呢、不免于怀的这个恩德。
6: 眠于怀就是三年之内父母都不能睡一个安生觉，
0: 其实就是没有离开父母的怀抱，一直是抱着我们呢、这个安抚着我们呢、然后来照顾我们的身体呀、这个时间段。
6: 我有一个同事啊，就是他们家的孩子生下来体质很弱，是个早产儿，七个月出生。然后呢，这位同事他就告诉我说，他们家的孩子三岁以内他从没有吃过热饭。就是说虽然有老人陪伴他们带着这个孩子，但是他作为母亲每顿饭都是先喂饱了孩子自己最后吃，所以呢总是吃冷饭，整整吃了三年。我当时听了以后也是非常的感动，后来看到他们孩子长得白白胖胖的，真的是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母亲啊，在他三年以内从没有吃过一顿热饭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们对父母去世之后的三年守孝，现在就觉得可以理解。
0: 其实过去他守孝不止三年的，有的守到六年，但有的对师父的守孝也是像子贡对这个夫子就守了六年。那实质上这个过去因为孝子对父母这个太感恩了，他是守孝这个时间太长，所以就限定了这个三年，不要超过这三年。
6: 好像国家也有方面的政策，比如说父母亲去世之后，如果他在朝廷为官，他是可以回家请假三年的。
0: 这是国家规定的，必须要回家。这三年之内就是接主在父母的坟墓前旁就是来守，而且呢这个对自己的生活有严格的规定。
6: 好像就是孔老夫子也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是比如说这一天参加了别人的葬礼，那么他这一天呢是不会听欢快的歌曲音乐，然后呢也不会吃很好的饭食，
0: 以表示呢对死者的一个
6: 尊重，
0: 这个尊重啊、一个思慕。这个就是我们古人呢、对于丧礼啊他非常的重视，也体现出我们中华民族哈、是这个以孝为根本的德行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体现。
6: 它是我们德行的一个展现了。那也许呢这些礼节我们现在听起来感觉到比较繁琐，而且这些字词听起来也觉得不知道怎么写。但是它并不妨碍我觉得我们对古人他们这样一种对丧礼的重视和我们想要学习他们的这种恭敬心。
0: 其实现在呢，像我们的父母，还有我们现在参加丧礼，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礼节，只是他们不知道这个词儿，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穿白色的衣服，还要戴白色的帽子哈，为什么我还要披麻戴孝？我们说哈，
6: 对，
0: 其实这里就是用理论的方式哈，就是把它说清楚了。
6: 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在祭祀自己熟知的亲戚朋友的时候，要认真的去对待这个我们所参加的这些事情，同时呢，我觉得对待我们社会的，比如说为社会国家做出很大贡献的这样的一些道德模范啦，或者是一些英雄人物了，或者是我们国家的缔造者啦，等等，都值得我们在一定的节日里去缅怀他们的。
0: 是的，是是是，这很重要。
6: 其实后来就是把清明也定为一个小的节日，大家休息三天，可以踏青和扫墓。我觉得这一点让我们爱好传统文化的朋友也是非常的兴奋的和安慰。
0: 这个对我们全民来说，去缅怀自己的祖先，缅怀祖德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这个规定啊，这个样的一个节日假日里啊，我们都非常的感恩哈，有这么一个节假日，让我们去向自己至亲的人，曾经这样的爱护我们，这样的期盼我们成长的这个祖先祖辈，让我们来表达一下对他们的哀思，对他们的这种缅怀，内心里有深深的感动。
6: 那我们也借着这个话题，像我们5000多年以前中华民族的先祖，致以我们内心的敬意和感恩。今天的经典解读栏目呢，就进行到这里。谢谢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1: 美文欣赏，欣赏美文，放松心情，平和心境。敬请收听美文欣赏。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美文欣赏栏目，我们要为您选播作者程元的一篇文章《婆婆》。婆婆80多岁了，从那刀刻般的皱纹中能读出婆婆经历了怎样的沧桑岁月。 和先生结婚以来，我和婆婆相处的时间前后不到2个月，那份亲近如同对待自己的母亲，敬爱感恩，把她的照片放在我的网络空间，每次来时看一眼，如同见了婆婆一般，有时在心里对婆婆说一些亲近的话。 这张照片是婆婆唯一的一次从山里走出来看外面世界时所留的，唯一的一次坐火车，唯一的一次来北京看故宫。婆婆的脚力相当好，很小的脚能从故宫的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回到这头。 出了故宫，在长安街上打不着车，走了很远才叫到车。我这个东北大脚早和先生小声的哭爹喊娘了，可是婆婆没有半点疲劳之感。有时常常想起婆婆来北京的那一个月，每一次我外出归来，总要给婆婆买些什么，她的牙齿都没有了，我只能买软一些的食物。 每天我先生工作的时候，他就坐在身边看着，有时会笑，总说钱要省着花，再不要多给他钱。休息的时候，我们三个人会躺在床上听婆婆和我先生聊天，全是方言，先生还要做翻译，有的时候要我先解释，解释错了便是一阵大笑。我和婆婆在语言上无法沟通， 我的普通话讲得很好，一辈子在山里生活的婆婆没有那样的语言环境。我想那一句妈妈总是能懂的，只要她能懂这一句便好。一声妈妈融汇了我对婆婆全部的敬重和爱，婆婆能体会到的。婆婆不识字，却教育出了几个优秀的儿子。 那份优秀不是说事业上有多成功，而是在道德、人格、操守、性情上是人中人。几个哥哥都是那么有情有义，婆婆很有艺术感觉，院子里弄的花花草草，不知道是从哪里拾来的艺术品，摆得整整齐齐。公公去世多年了，婆婆一直乐观地生活着，乐善好施，对亲朋友善，对生与死有一份独特的从容与淡定。那年来我家时，一定要我给她拍一张手里拿着一个工艺品小花篮的照片。小花篮是我们的老朋友夏女士做的，婆婆说留着她喜欢。婆婆说她不怕死，活了一辈子 怎会怕死呢？到时候该走就走了，生病了也不要给他治，老了有病是治不好的，不必浪费钱。有2年没见婆婆了，心里想她，

0: 这一次回老家看她，我特地去买了几条带格子的纯棉布方巾。婆婆总怕在头上落灰尘，每天早上把头发梳得光光的，然后把头发用手帕包起，干净利落。婆婆不让我给她买衣服，她总说有的穿，穿不完，穿不烂。 要是真的为他花了钱，他也就理解的接受，毕竟是儿女媳妇的孝心，他很看重这份孝心。我想婆婆的时候，就设想和婆婆怎样的见面场景。虽然婆婆和我不能沟通，但她总是看着我笑。有时我无意间看到她在看我时，她总在笑一下，然后转过头去做别的事情，然后再是如此。 她对这个媳妇儿是满意的，欢喜的，不然怎能总是看着我笑呢？先生说了，妈说她特别喜欢你，我爱我的婆婆，不完全因为她是我先生的母亲，是因为她这个普通的乡下老太太对人情世故的明达淡然。 看到她，你再浮躁的性子总能够沉静下来，
1: 再大的火也能平息。有一种特质是从他的骨子里透出来的，那份平常心，那份从容。我爱我的婆婆，从心底深深的爱。不仅因为她是我先生的母亲，还因为她是一位平凡的老人。如何有效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 所谓非法集资，指的是实施使用诈骗方法，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目标以老年人为主。非法集资一般具有以下特点：一、承诺高额回报；二、编造虚假项目；三、以虚假宣传造势；四、利用亲情诱骗。而针对老年的常见骗局有：一、 高额回报；二、免费旅游；三、购买股权、商品；四、养老服务。那么老年人应该如何预防非法集资呢？一、从正规服务渠道购买保险；二、关注正规机构相关消息，不轻信他人；三、遇到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及时举报投诉。请大家提高警惕，远离非法集资，建设美好生活。
2: 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3: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啊。
2: 以后注意点儿。
3: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3: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 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4: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5: 雷锋精神，永远值得。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老歌新唱的惊喜改编，火遍全网的热单速递，小众宝藏的私藏推荐，你想听的这里全都有。我们不定义风格，只制造上头旋律，从摇滚的热血沸腾到 R&B 的慵懒律动，从民谣的诗意浪漫到电子乐的炸裂节奏，用声音带你环游音乐宇宙。现在戴上耳机，把烦恼丢到脑后，让我们用最强音浪开启今天的一路欢歌。
2: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3: 好久不见啊。
2: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4: 听得见吗？
2: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北京时间的9:03来提醒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以及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大家上午好哈、或者说大家周末好。今天呢是2026年7月12号，也是这个周末，非常开心能够在周末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呢，在电波当中来陪伴着大家。这里是汉语综合广播 FM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兆赫，两套频率并机为您直播的你好周末上午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周末的晨光呢总是充满活力哈，我们说这个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的时候呢，就是用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唤醒沉睡的城市和每一个美好的心情。今天

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送出的是一组非常好听的红歌哈。在忙碌的都市生活之余呢，总会有一些旋律能够唤醒我们心底的一些红色的记忆。那些激昂的、深情的、充满力量的红歌呢，是岁月的回响，也是时代的赞歌。因为它们承载着先辈们的热血与梦想，也畅想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哈。所以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聆听好听的歌曲。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3: 文明风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息息相关。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文明餐桌，反对浪费。移风易俗，弘扬新风。文明上网，抵制诱惑。文明旅游出行有礼。志愿服务温暖你我。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4: 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
5: 北京时间10:00。
4: 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野生动物，大自然的精灵，它们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它们的多样性和野性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来源。
1: 我们不打扰，不侵袭，是它们生息繁衍的基础。一些美好已消失，还有一些，如果不努力，也将要成为历史。
0: 尊重自然，
1: 顺应自然，
2: 保护自然，
1: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2: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家园。
3: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地震、火灾、暴雨、洪涝、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让风险防范形势更加严峻。树牢风险防范意识，掌握防灾减灾知识，积极参与灾害风险防范和治理，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灾减灾人人有责，社会和谐，家家受益。

0: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遇火灾逃生常识，遇初级火灾要第一时间采取措施予以处置，可使用的器材有消火栓、灭火器、灭火毯、水、沙土等。火灾情况不明时，要正确判断自身所处位置，做到小火快跑、浓烟关门。位置判断火上云下时迅速逃生，火人同层时见机行事，火下人上时务必谨慎。一旦逃生通道被浓烟封锁，切记慌不择路，以身犯险，应立即撤回室内，利用湿布条等封堵门缝，迅速报警，固守待援。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习惯安全，人人消防。
0: 上班时，
2: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3: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4: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6: 我看一看，免费领取了。哎，姐，有免费送，来领一趟。
7: 真送啊？
6: 真送。我们超市做活动，只要你帮我们填好这个表，这余额就送您了。来。
7: 行吧。怎么家庭成员的信息也要填啊？
6: 您
8: 放心，这个呀是市场调研，我们核实好身份信息后，后续做活动也方便送一些小礼品给您。
7: 啊，好的好的。
8: 哎，姐，再送您袋大米，还需要您拿着身份证拍个照，证明这些赠品啊您已经领取过了，我们也好做资料留底嘛。
7: 这，
8: 哎，姐看我，哎，笑，好看，来。哎，好看。
9: 你以为你什么都没有给，你得到了一桶油，一袋米，其实你付出了更

0: 要、更值钱的个人信息，你呀、亏大了。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常用信息看似没那么重要，一旦被不法分子掌握，会产生很多安全问题，比如被各种电话骚扰，或者强行上门推销，让你和家人不胜其烦。如果这些人掌握了你的身份信息和家庭成员信息，就可以实施欺诈犯罪，比如冒名办电话卡，给你家人打电话说你出事儿了，让他们转账，
1: 我妈出事了，
0: 来实施诈骗。或者给你家人发诈骗短信、病毒链接，套取钱财。所以，家人信息千万不能透露，很可能会给他们带去隐患。这可不是简单的拍照留底，这个举动等于把你的肖像和身份证都拱手送给了陌生人。这些人很可能会利用你的肖像去做人脸识别，配合你的身份证信息拿去办信用卡、申请贷款、注册账号、注册公司等，一不小心你就欠下累累巨债，倾家荡产。个人信息泄露危害巨大，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不要轻易相信各类免费送活动，对问卷调查、购物抽奖等活动保持警惕，更不要随意填写个人信息，保护自己的肖像不被陌生人获取。二，对于陌生人发送的链接、地址、二维码等，需保持警惕，不要随意点击或扫码。三，如果担心泄露了个人信息的，可以去国务院小程序查询自己名下的电话卡，如不是本人使用的号码，要及时让通信运营商注销。免费赠送莫上当，个人信息有保障。
2: 嘚儿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3: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2: 以后注意点儿。
3: 一定一定。
4: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3: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4: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3: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4: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5: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找工作，我出行，我以后买房子。
1: 我儿子玩个游戏居然还有机会参加国际性的竞技比赛，这小子终于出息了一回。
2: 怎么办？我摊上事儿了，现在检察院。

0: 动的官方账号上进行资产审核，这样才不会对我征信造成影响。
1: 我是一名父亲，儿子正在上初中，之前手机会莫名的出现一些消费的短信提醒。儿子，
2: 爸，我马上就要参加国际电竞大赛了，现在只有10000块钱就能报名参加，凭我的技术肯定能拿奖的，老爸相信我。
1: 行，
3: 我是一名退休工人，我突然接到了检察院的电话，他们说我有什么走私洗钱的嫌疑，他们要拘留我。为了自证清白，他们让我把所有的积蓄转到什么官方账户。
0: 不能吧？
1: 不会吧？
3: 怎么可能？
0: 给我打电话的确实是银行客服。
1: 我儿子说他下的是官方充值 APP。
3: 那个检察官可是对我的信息掌握得一清二楚，不能骗我吧？
4: 网络诈骗千变万化，但万般骗术皆是为财，请你相信没有天上会掉馅饼，没有银行会在转款时要求进行资产核算，更没有任何的公检法机构会让您将钱存入到安全账户。他们会伪造权威去恐吓你，会假冒熟人去蒙蔽你，更会利用蝇头小利去诱惑你，各种威逼利诱只为使你相信和就范。诈骗手段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请您牢记三不一桌原则：未知链接不要点，陌生电话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是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0: 爸来了好多次电话。
1: 我爸爸？你没告诉他我在哪儿吧？
0: 没有没有，我哪敢接电话呀。给给给，你快接吧。
2: 这个幅度应该再大一点。
0: 哎，你真不接呀？
3: 你刚刚拍子都没对。
2: 哎，你还说我，都怪你，都怪你，你本来就错了。
0: 你爸会生气的。
1: 哎，我接了他更生气。哎呀，
0: 这不好吧？你爸要是找来怎么办啊？
1: 不会，他又不知道我在这儿。
4: 怎么样了？
0: 我爸，我说什么来着？你爸真来了。
1: 哎，欣然，你帮我应付一下，快。
0: 哎，哎呦，怎么给跑了呀？
1: 哎呦，这我怎么应付呀？叔叔，您来了。
4: 怎么样了？
1: 我

《中国广播电视剧》《丰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合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第一集。
1: 燕子，不瞒您说呀，我们有邻居。
2: 妈，我回来了。
3: 姑娘回来了。这都几点了，你爸还不回来？来，不等了，咱们吃饭。
2: 我阿爸去哪儿了？
3: 哎，谁知道呢？整天呀，忙得不着家，我都习惯了。这些日子说是准备下乡搞什么调研。来，咱们洗手吃饭吧。
2: 下乡？哎呦，太好了！阿爸什么时候走呀？
4: 后天就走，你也得走。
2: 阿爸，吓我一跳。
3: 你也回来了，正好，洗手吃饭。
4: 丫丫，你今天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接电话呢？
2: 跟同学玩去了。
3: 孩子大了，咱们就要放开手。我闺女呀，好不容易毕业回来，好好放松放松，玩吧，妈支持你啊。
2: 还是妈妈理解我。
4: 丫丫，你准备准备，后天跟我去西苏旗。
2: 为什么呀？我不去。
4: 没商量，必须去。
2: 哎呦妈，
3: 你们俩呀都先别着急，老八你好好说。
4: 我说过让丫丫去西苏旗乌拉木齐实习，老吴你不也是同意了的吗？
3: 这个事儿啊当然是好事儿，可是他刚回家来，不着急走吧。
2: 妈，我已经是成年人了，你们没有权利干涉我的自由。
4: 我不同意你跳什么现代舞。
2: 哎呀爸，既然你已经知道，我就不瞒着了，跟您直说了吧，我和欣然他们成立了现代舞组合，而且有个娱乐传媒公司想录用我们。
4: 哼，你想都不要想，现代舞不适合你跳，再说我看你们也跳不出什么名堂来。
2: 请您别用自己过去的阅历和认知去评判别人的生活，您不喜欢不代表他不好，我喜欢，年轻人都喜欢。
4: 那你是不务正业，我最多同意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业余爱好。
2: 哈爸，别瞧不起人，这就叫代沟。
4: 决定的事情不能改，后天一大早跟我坐车去西苏旗。
2: 阿爸，我知道爷爷是乌兰木齐第一批队员，您也在乌兰木齐工作过，您对乌兰木齐有感情，这我理解。可现在时代变了，牧区条件好了，牧民家家都有电视、互联网，人人都有手机，乌兰木齐已经过时了。
4: 丫丫，你不要胡说八道。自从草原上的第一支乌兰木齐诞生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乌兰木齐我认为更受欢迎。
2: 哎呀，这些大道理谁都会说，可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现在乌兰木齐还有用吗？我去实习又有什么意义呢？
4: 哼，到了牧区你就会知道，从一支9人发展到目前自治区共有75支乌兰木齐，每支乌兰木齐每年为基层演出超过了100场。
2: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承认爸爸妈妈的话有他们的道理，但是我们 GS 组合正是成立初期，需要我们精心投入。可是我决定听从阿爸的安排，去乌兰木齐实习一段时间，父母也答应实习期满就尊重我的选择。

0: 待满三个月，你就回来。
1: 嗯，春节前肯定回来了。我爸答应我了，三个月到半年，然后让我自己决定去留。
0: 啊，半年？
1: 嗯，好吧。
0: 哎，一言为定了，咱们的组合可不能没有你，你得坚定立场。
1: 必须的。哎，再见。
0: 嗯，拜拜。

0: 你好，巴局长。
1: 你好，队长。怎么样？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乌兰牧齐的奥切尔队长。奥队长，这是我的女儿苏米亚。
0: 你好啊，苏米亚。
2: 哎，你好，奥队长。
0: 巴局，我们正在排练，您正好来了，帮我们把把关吧。
1: 哎，我就不进去了，不打扰大家的排练。我把索米亚交给你了啊！
0: 哎，
1: 我送他来你这儿，就是让他好好锻炼锻炼，让他好好学点东西。怎么样？到队里跟同志们好好学习啊！
2: 嗯，好的，阿爸。
0: 那您这就要走啊？
1: 对。哎，对了，我明天想去看望一下我舅妈额吉。
0: 嗯，那正好啊，我也有这个打算。
1: 那好，那咱们一起去吧。
0: 好嘞。
2: 爸，再见。
1: 好，再见。

0: 怎么样，我看过你自编自导的歌舞剧小品《向阳而行》，听说作曲也是你自己的，真是多才多艺啊。
1: 过奖了。是，《向阳而行》是我两年前的作品，没想到你们还看过啊。还请多提宝贵意见。
0: 哎，创意很不错，如果说意见嘛，再有点生活，再接点地气的话，那就更好了。走，我先带你去展厅看看。
1: 哎，好。哇，奖旗奖状也太多了吧。
0: 你想啊，60多年的积累能不多吗？这都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乌兰牧齐人的风采啊。
1: 这是习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齐的回信。
0: 是啊，我们把它放在这儿最醒目的位置，时时能想起总书记的嘱托。
1: 当时是谁第一个看到那封信的？是直接寄到乌兰牧齐了，还是您能讲讲吗？
0: 那可是我们习俗齐乌兰。

0: 情况啊，队长？
1: 我也不太清楚，刚接到通知，我想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吧。听说盟委领导都来了。哎呦，我来了，是。
2: 同志们，这位是盟委苏书记，今天专程赶来，给大家带来了特大喜讯。
3: 苏书记好，大
4: 书记好，
5: 大书记好，
6: 你好，
7: 大家坐，坐。今天是个特别重要的日子，我们要记住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旗回信了。
8: 啊，
2: 听听总书记是怎么说的，下面请苏书记给大家念信。
9: 哎，太好了，
10: 真好。
7: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的队员们，你们好。从来信中，我很高兴地看到了乌兰牧旗的成长与进步，感受到了你们对事业的那份热爱，对党和人民的那份深情。乌兰牧旗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第一支乌兰牧旗就诞生在你们的家乡。60年来，一代代乌兰牧旗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乌兰牧旗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在新时代，希望你们以党的19大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乌兰牧旗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习近平，2017年11月21日。

苏书记当时念了这封信，接下来开了简短而又浓重的会议，传达学习了这封信的精神，我们每个人写了心得体会，新闻媒体也都跟进到牧区、旗里各个单位进行采访，我们新老队员们也都积极进行创作，第一时间就创作出了好来宝。紧接着索伦多亚的珍贵的回信等等一系列作品也都相继创作出来，那段时间夜以继日地忙着创作，尽管如此牧区的演出从来没有间断过。

欣然，你好吗？来到西苏齐第二天，我就去见了爸爸经常提到的乌吉玛老人。他是第一批乌兰牧齐队员，是跟我爷爷一起的九个人里的一位。关于他的故事啊，我早就听说了不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为牧民演出的时候流产了，丧失了生育的能力，因此他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乌兰牧齐。

0: 哎，朕，您看谁来了？
1: 乌鸡马格吉，三百奴。
2: 三三，是巴图啊！哎呦呵呵，昨天晚上我出去散步，看见飘着五彩祥云，我就想啊，今天肯定有好事儿。原来是来了尊贵的客人，还带来这么多的礼物呀！巴图，你见外了啊！你们能来啊，我比过节还要高兴呢、啊。

0: 阿吉，这是我的女儿 Sonia。
1: 哎，奶奶，三班的。
2: 哎呦，这么漂亮的姑娘啊，让我好好看看。
0: 阿吉，她今年刚从艺术学院歌舞专业毕业，我送她到咱们的奇乌拉木齐实习，让她好好锻炼锻炼。
1: 哎，奶奶，墙上的这张照片我家也有，您的比我家的大多了，这面红旗好像也更红。
2: 是啊，照片上那面红旗到现在已经飘扬了有60多年了，当年的小姑娘也成了老太婆喽。
0: 别提。那是1957年成立的第一支乌兰木旗，到现在全区已经有70多个乌兰木旗了，队伍壮大了，事业发展了，变化也太大了。
2: 那时候的条件啊，跟现在没法比。乌兰木齐的产生发展与自然地理条件有关。咱们这儿啊，地域辽阔，人口分散，交通不便，有不少的牧区走上上百里路才能碰到一两个蒙古包。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这4匹马套的胶轮大马车啊，这是齐里啊专门给我们乌兰木齐配备的。
0: 是呀，那时候一般都是1匹马拉车，4匹马胶轮大马车，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奔驰宝马。你说呢，阿吉？
2: 孩子，你能认出来哪个是你的爷爷吗？
1: 哎，奶奶，这个我从刚懂事儿的时候就能指出来哪个是我的爷爷。哎，奶奶，哪个是您啊？
2: 哦，这个穿粉色的蒙古袍的，这就是我。
1: 您多好看啊，那么年轻。
2: 哎呦，当年我才16岁，那时候我们都是草原上的毛孩子，什么都不懂，傻乎乎的。除了帮牧民们干活，比如有捡牛粪、捡羊毛、洗羊、打草什么的活啊，都学会干了。最受牧民欢迎的，你猜猜是什么？
1: 我知道，是给牧民理发，还修半导体收音机什么的。
2: 是办识字班，教牧民们识字。
1: 哦，奶奶，我听说了很多您的故事，那次迷路差点被狼吃了的那件事儿，爸爸给我讲了很多次呢。
2: 现在草原上很少见到狼了，乌兰木齐下乡也不是我们当年那样骑马骑骆驼了，那时候的条件啊很艰苦，我们经常行走在戈壁草原上，迎风雪，冒寒暑，为广大牧民演出，一走就是几个月。那次我住在一户牧民家，
3: 这可怎么办呀，已经2天了，这手还不退呀。
4: 大嫂，您别着急，我这就骑骆驼去公社拿药。
3: 好。
2: 那天夜里风雨交加，买药回来的时候我就迷路了。
4: 哎呀，糟了，这是走到哪儿了？有人吗？

0: 迷了路，又遇上了狼。
1: 那您就不害怕吗？
0: 怕呀，怎么能不怕呢？吓得我直哭呢。当时我心里想，今天算是交代了。
1: 那后来呢？您是怎么逃过一劫的？
0: 我想起老人们说啊，狼啊，怕亮光，就使劲儿地晃着手电。可是没一会儿，手电筒的光啊，渐渐地弱了下来，没电了。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呀？
0: 后来啊，我又突然想起，说啥这也得把药送到啊。想到这儿啊，我这心里头好像就又有劲儿了，使劲儿地抱着驼峰爬在驼背上，闭着眼睛放开缰绳，让骆驼自己跑。
2: 是个姑娘，这深更半夜的还下着这么大的雨，你是不是迷路了？
0: 骆驼是有灵性的动物，跑得快。我只听见耳边啊呼呼的风声，后来终于跑到了一顶蒙古包的附近，那家人听见狗叫就迎了出来。
1: 我这是到了哪儿？
2: 哎，姑娘，你已经跑到东苏旗来了。
3: 看看这衣服都湿透了，来，先把这个换上。喝完奶茶暖暖身子。哎，你不是那个乌兰木齐跳舞的姑娘吗？
0: 那天晚上，老乡给我做了热乎乎的面条。天亮以后，那位牧民大哥一直把我送回来。
1: 万幸呀。
0: 那个年代虽然很苦，但是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就是牧民在哪里，我们的舞台

0: 索米娅，这几天你忙啥呢？怎么都没信儿了？
1: 哎呦，每天不是排练就是演出。哎，但是有一样是我没想到的，现在乌兰牧西啊依然非常受欢迎。这两天队员们正在构思新作品呢，我也突然想参与参与啦。
0: 哟，这才几天呢？不过既然去了，就要好好干。哎，但是没让你不管我们 GS 舞团的事儿啊。
1: 哎呦，这你就别操心啦。GS 舞团是咱一手成立的，放心吧，我会按时回去的。

还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第一集，录音郝鹏飞、王鑫、何成、席森，音乐扎娜、吉日嘎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副编徐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敬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云露、代言、张小红、张龙、于立波、高华、童宇、徐静波、郝鹏博、山丹、罗宇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尼特右旗乌兰木旗。

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合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美的歌声中，本次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等一下，等一下，让我也唱一个吧。
0: 格格吉大叔，好啊，大家欢迎。

0: 赏，谁都可以上去唱吗？这人唱得太好了，我看一点也不比专业的差。
1: 邓基大叔啊，当年考上了内蒙古歌舞团，本来可以成为专业歌手，也许还能成为歌唱家呢。后来很可惜的，因为家里离不开人，他又要放牧，又要伺候额姐，才放弃了去歌舞团的机会，当了一辈子牧民。不过每一次我们来这儿演出啊，邓基大叔一定要要求唱一首歌，我们也会满足他的心愿。
2: 唱得好啊，老德格基。
3: 德格基大叔，再来一个吧。
2: 我的歌唱完了，该欢送马奈乌兰牧齐了。
1: 德格基大叔，您唱的是越来越好了。
2: 我这演员梦还不是咱们乌兰牧齐给实现的？谢谢，谢谢啦，谢谢大英哥，他的马头琴伴奏，哎呀，太好了。
4: 别客气，大叔，下次咱们还一起合作。
2: 好，好啊。
5: 哎，这个我帮你，
6: 回来帮我。
5: 哎，
6: 慢点，慢点，慢点，
1: 要抓紧时间，
7: 轻轻，
1: 准备装设备，天黑之前赶到下一个演出场地。
2: 这就走啊你们。
4: 哎，德克基大叔，您先等，我们自己搬吧。
2: 哎，我这把老骨头硬实着呢。
8: 哎哎，孩子们，等一等，等一等，把这点吃的拿上。
0: 哎呀，这么多奶豆腐呢，还有炸果条，
8: 路上吃，路上吃。
9: 哎，这还有肉干，给你们带上。
4: 哎，不要了，不要了，太多了，
8: 不要了，
4: 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
9: 哎，你们到了下一个地方还不定啥时候呢，拿上吧。
10: 再见，
11: 再回来，
10: 再见。
0: 牧民们真热情呀。
1: 是啊，牧民特别淳朴，对我们乌兰牧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们一样，每次离开他们都依依不舍。
0: 嗯，我看见额吉不停地擦眼泪呢，弄得我也差点哭了。
4: 我好像看见你也悄悄抹眼泪来着。
12: 就是索米亚，别不好意思，我也看见了，这没什么嘛。
0: 嗯，这些日子我感受到的太多了。哎，队长，咱们要去的地方远吗？
1: 挺远的，是咱们旗里最远的嘎查，咱们今晚就住那儿了。哎，对了，索米亚，你对你爷爷甘托木前辈的故事了解多少？
0: 队长，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跟你说，咱们现在就是要去你爷爷打井的地方，
0: 去看乌。

0: 奇景。
1: 对，这么多年了，人们都没有忘记他，尤其是那里的牧民们。我们一直想创作一部以你爷爷为原型的作品，那还是60多年前，他老人家是乌兰木齐的第一任队长。乌兰木齐下乡演出，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白天帮助牧民劳动，晚上演出。

0: 到此结束。
1: 张队长，
2: 再见，
1: 感谢你们精彩的演出，再见啦，
3: 再见，
4: 再见，
3: 再见，再见。
5: 琪琪哥，你等等我。
6: 哎，好的。
0: 哎，队长，明天咱们还帮牧民打井吗？
7: 那还用问吗？这井啊，已经打到这份上了，就快出水了，绝不能半途而废啊！
5: 牧民们就盼着这口井快点出水呢，以后就不用乐乐车去十几里地的河里去拉水了。
7: 是啊，所以这打井啊，就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属于重中之重啊。
5: 可是这么多天了，还打不出水，是不是咱们选错地方了？
7: 哎，不会的，齐力的打井队去年就勘察到了，这地底下15米左右肯定有水。但是冬天打井太费力气，进度有点慢，现在冻土开始化了，挖土能省不少劲儿，挖起来也快多了。哎呀，就是危险程度也加大。

0: 队，早上好。
1: 哎呀，昨天晚上休息好了没有啊？听说蒙古包里住不下，男队员就在牛圈里睡了。
2: 这有啥呀？我们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再说了，为了给我们女队员让地方，好几个牧民也睡在马厩里了。哎，嘎叉长已经下井了。
1: 下去有一会儿了。
3: 上来了，
4: 哎，上来了，
5: 上来了，
6: 上来了。
7: 慢点，慢点，慢点，上来了，
8: 慢点，慢点。
9: 哎，上，
10: 嘎叉长上来了，
11: 上来
12: 了。哎呀，嘎叉长上来
13: 了，好了好了。
14: 看这样子，我估计再有几天就能出水了。
15: 来，
14: 底下也越来越窄，
15: 对，
14: 转不开身呢。
2: 哎呀，嘎叉长，你就让我下去吧。我这身材多窄都没问题啊。
14: 嗯，
15: 好，
14: 你是舞蹈演员吧？啊？
2: 是啊，我不仅转身自如，看看我这胳膊腿都是肌肉，身材合适有劲儿啊。
14: 嗯，越往下越危险，冻土全都化了，石头和沙子混在一起，
15: 顶住，
14: 小塌方有好几次了，
15: 你爬稳了，
14: 你可得注意安全
15: 了。
2: 哎，眼看就要出水了，咱们又不是没经历过塌方，再说了，昨天又把架子加固了一下，
15: 使劲，
2: 没问题，您放心吧。来，我下去。
14: 好，你要多加小心，看着不对劲儿啊，就赶紧给我们发信号。
15: 你把稳了，
16: 哎，
17: 慢点，
18: 慢点，
14: 慢点，
18: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4: 哎，再放，
15: 哎，别着急，慢点，
19: 再来一下，
15: 哎，哎，绳子卡
19: 劲，
15: 哎，慢点，慢点，
19: 再慢点，
15: 又慢点，
19: 拖，
15: 拉，再使点劲往上拉，
14: 大家再使把劲儿，坚持下去。

欣然，我给你留言就是想让你我都记住。今天我终于来到了爷爷打井的地方。让我没想到的是，在这个井边立着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乌兰木齐井五个大字。我的眼泪哗的一下就滚落下来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并没有忘记爷爷，更没有忘记乌兰木齐。听说冈特木尔的孙女要来，乡亲们自发地聚集起来，手捧哈达献给我和乌兰木齐队员们。此情此景令我终身难忘，我的心也被深深地触动了。

0: 欣然。
1: 索米呀，你终于接电话了。你去吸毒期已经3个多月了，我们都很想你。哎，咱们 GS 组合还等着你回来编排新的节目呢。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啊？
0: 欣然，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做呢，暂时回不去啊。
1: 哎，对了，昨天我接到咱们组合被邀请参加全国大赛的邀请函了。
0: 太好了。
1: 嗯，离比赛还剩不到3个月的时间了，你快回来吧。
0: 来得及，来得及。嗯，目前我们正在创作一个小歌舞剧，准备参加全区乌兰牧旗汇演呢，一结束我就回啊。
1: 喂，咱们首先要定曲子，还要设计动作排练。哎呀，3个月已经很紧张了。
0: 你们尽管好好编排，就先别等我了啊。
1: 喂，你当甩手掌柜的呀？你不是真的爱上乌兰牧旗了吧？还是爱上哪个帅哥了？
0: 是爱上了，爱上了，
1: 一见钟情。谁呀？快告诉我。
0: 经过这些日子呀，我找到感觉了。真像我阿妈说的，乌兰牧旗就是个富矿，随便拎一个故事出来就能出一个好作品。再说了，我爷爷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今天再看还是有价值的。我想把那一代人的奉献精神写出来，哎，这也是我的责任啊。组合的事儿呢，就交给你这个新队长啦，你先排张。
1: 喂，你这个人，
0: 你还记得我家客厅墙上挂着的那张照片吗？
1: 就是你阿爸抱着手风琴的那张。怎么了？
0: 嗯，你耐心点听我说啊。对那张照片，我原来没有感觉的，现在不一样了。跟乌吉玛额吉家墙上的照片一样，仍然是那面迎风招展的红旗。乌兰牧旗队员们仍然坐在4套马的胶皮咕噜车上，只是人数已经增加到20多人了。我阿爸就坐在显眼的位置上。现在我了解到他们有特别多感人的故事，我也终于理解了阿爸为什么继承爷爷的遗志，成为乌兰牧旗队员。
1: 哎呦喂，难不成你真的想留在乌兰牧旗了？哎，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要当 Girls Shine 的叛徒？
0: 哎呦，你先别打岔，听我说完。爷爷受伤的时候，我阿爸才2岁。哦，对了，你知道吗？西苏旗、乌兰牧旗还能演木偶剧呢。
1: 木偶剧？
0: 是啊，没听说过吧？队长奥奇尔告诉我，全区70多个乌兰牧旗，我们是唯一能演木偶剧的。这功劳还得归功于我阿爸呢，因为剧本都是我阿爸写的。这件事我太感兴趣了。
2: 嗯，巴图队长来了。
3: 阿书记，您找我？
2: 巴队长，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导演彭小柱，这位啊是制片主任崔凯同志，还有张梦君同志。哎，这就是我刚才给你们介绍的乌兰牧旗队长巴图同志。
4: 欢迎欢迎啊。
5: 您好，巴队长，我们是从上海来的，为了创作一部木偶剧啊，专门来这里采风，还需要你们的大力支持啊。
2: 哎，彭导演，让巴图啊领着你们深入生活，他们的马车是我们这里最好的车，多难的路也能走啊。
6: 现在正值打草季节，牧民们正集中在打草场上劳动，你们采访就更方便多了。
7: 我们呀最好能跟着你们体验体验生活。
6: 这个不成问题，我们乌兰牧旗最近就住在打草场上，白天帮着牧民打草，晚上为牧民们演出。
8: 太好了，我们一举两得。
9: 太辽阔了，一眼能看到地平线。
8: 是啊，这蓝天白云可真壮观。
9: 哎，我记得有首歌

0: 队长，
1: 哎呀，您唱得太好了！
2: 我没见过木偶剧，那是个什么样的呢？
3: 木偶剧啊，有很多种的。我们正好带了一些简单的道具在箱子里，等下我给你看。
2: 太好了，那能不能邀请你们也给我们表演个木偶剧啊？
4: 当然可以啊，我们三个人加上这两个皮箱里的道具啊，就能演一台热热闹闹的木偶戏。
2: 三个人，两个箱子就能演？这太适合我们乌兰牧区的演出了。牧区的孩子平时玩具少，平时玩的都是羊粪蛋儿、骑小牛犊子，这个适合我们牧区的生活，小孩子们一定很喜欢。
3: 我们这次过来呀，带的道具比较简单了，只能够演一些简单的。这木偶剧啊有很多种，我们正好呢带了一些那皮线木偶，还有布袋木偶，正好你们乌兰牧旗演出的时候，我们顺便给大家演一下。
2: 太好了，孩子们不定喜欢成什么样子呢。
4: 确实啊，孩子们特别爱看木偶剧，什么样的都喜欢，经常是我们演出结束了，孩子们又哭又闹的不愿意离开剧场呢。
3: 是没错，围着我们啊不让走，喊着没看够没看够，可有意思了。
2: 孩子们爱看就能坐得住，家长们就没有后顾之忧，既安全也安心，大人们都能踏踏实实的看演出了。
5: 嗯，看来这有故事啊。
2: 是啊，有一次我们正在演出，刚刚还是晴空万里，突然刮起了沙尘暴。

去请小牛犊吧。

0: 不见了，你们看见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在哪儿呢？

0: 后来我们在一个废弃的羊圈里找到了那几个丢失了方向的孩子，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创拍一些让孩子们感兴趣的节目，唱歌跳舞不爱看，说书好来宝又听不懂，也难怪孩子们坐不住啊。
1: 那正好，你们就引进木偶剧吧，我们把木偶戏的制作、演出等等全套流程啊都交给你们。
2: 是啊，我们还可以把带来的这些道具都给你们留下，
3: 我们还可以帮助你们制作。

0: 好，我马上就把这个想法给上级领导汇报。
1: 在齐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阿爸带着两个队员去了上海。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基本掌握了木偶剧的制作、演出等全套流程。当时的乌兰木齐基本没什么经费，但是他们克服困难，利用一切能用的甚至是废弃的东西，自己动手做道具。就这样，木偶剧真的开始上演了。从此西苏齐乌兰木齐走到哪里都有木偶剧表演，孩子们不再乱跑，大人们也安心了。当时草原上还没有幼儿园教育，孩子们喜欢看木偶剧，也从中学会了一些知识。牧民们就把乌兰木齐称之为移动的幼儿园。
0: 下一个节目，不讲卫生的猪八戒。
2: 我的名字是猪八戒，鼻子长，耳朵大，圆滚滚的大肚子是标配，
3: 嘴巴馋才是你的标配，不对吗？
2: 我老猪就是，啥东西都爱吃，这儿有半个大西瓜。
3: 不洗手，直接拿过来就吃，一眨眼就给吃光了。
2: 洗手？
3: 你一个人吃了这么大个的西瓜，你就不怕闹肚子？
2: 这肚子怎么咕咕的响？
3: 我看呀，老猪啊，你八成是要拉稀。哎呀，赶紧去找肚子的医生吧。小白兔，小白兔，哎呀，你快来呀，这猪八戒他肚子疼，疼得满地打滚呢。
1: 怎么了怎么了，这么着急？护士，打提振器给我。
3: 哎呦，兔子医生，你他大吃西瓜的时候他没洗手。
1: 哎呀，猪八戒，你这是得了急性胃肠炎了，你不讲卫生，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往嘴里吃，不讲卫生不洗手，所以呀你才会得病的。
2: 那咋办呢？兔子医生，
1: 那就得打针了。
2: 我害怕，我怕疼，不打针。
1: 不打针呢就好不了了，谁让你不讲卫生的？
2: 这个注射器也太大了，比你们身子还大呢，我不打针。
4: 木偶剧真是好看呐，我家那个淘气包啊都能一动不动地盯着看，以前啊就像个牛犊子，一分钟都坐不住。
5: 额吉，脸盆呢？
0: 小家伙，擦擦你的鼻涕。
4: 你找脸盆干啥？
5: 额吉，给我倒点水吧。
0: 为啥呀？
5: 不洗手就像猪八戒一样，吃了脏东西肚子疼，我可害怕打针。哎呀，
0: 这就叫立竿见影。
1: 阿爸，我终于理解您了，在这儿我学到了在学校多少年都接触不到不理解的东西，因此突然有了创作的冲动，想把前辈的故事写下来，让我们这一代人知道乌兰木齐是怎么走过来的，乌兰木齐精神到底是什么。以前我只停留在表面，光知道帮助牧民干活和牧民打成一片就是乌兰木齐精神，其实不然。
6: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是好样的，以前奥队长让你写你不愿意，推三推四的，现在主动要求写，有进步。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以下是内容提要。
1: 走一线改文风，阿巴嘎奇奶香赋能振兴路，标准化马奶产业铺就牧民共富路。
0: 锡林郭勒第三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总决赛在泰布寺旗开幕。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锡林郭勒盟市场监督管理局强化餐饮安全监管，全力保障那达慕顺利举办。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走一线改文风，
0: 阿巴嘎奇立足中国马奶之乡特色资源优势，依托自治区级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深耕马奶标准化产业化发展，将特色马资源转化为富民兴牧的支柱产业。西蒙融媒记者薛竹音、苏立德、方明报道。
3: 初夏时节，阿巴嘎奇巴彦毕力格图嘎查黑马保种场内，一场挤奶接力正在有序进行。一匹匹阿巴嘎黑马依次进入标准化挤奶区，智能化挤奶设备高效运转，新鲜马奶顺着管道流入冷藏罐。
4: 像咱们现在都是用科技手段挤马奶，那和之前咱们手工挤马奶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5: 啊，那肯定不一样，机器挤得又快又干净卫生。
4: 像咱们这样50匹马挤一次马奶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5: 半个小时到40分钟。
3: 新鲜马奶经低温冷藏后，由冷链车统一送至阿巴嘎奇兆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精深加工。封闭洁净的生产车间，全流程的质量检测体系，每一道工序都严把奶源品质关。深耕马奶产业20多年，企业依托8项实用新型专利、2项发明专利及5项企业生产标准，以科技赋能传统马奶产业升级，让古老的侧格酿造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丰富的产品品类、独特的草原风味，让马奶特色产品深受外地游客青睐。四川游客刘启华：
6: 我们尝品尝了一下这个马奶，这个饮料非常的不错，真的很好喝，我个人很喜欢。然后还有一个他们比较专利，就是可以降三高的那个饮料也好，但是呢比较酸爽。
3: 企业打破单一产品格局，研发生产马奶粉、奶片、凝酪及马油护肤等7大系列25款产品，凭借优良品质，阿巴嘎侧格获评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蒙自标优品、锡林郭勒伴手礼等多项荣誉，品牌市值达13.45亿元，市场影响力持续扩大。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当地构建企业家合作社加牧户利益联结模式，企业实行保价收购、上门收奶，有效解决牧民鲜奶销售难题，稳定带动全旗500多户牧民增收，单匹马年增收7000多元，同时吸纳本地牧民就近就业，实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群众增收共赢发展。阿巴嘎奇兆富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赵建军：
7: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拓展的全国线上线下销售的渠道，深化校企合作的这个技术研发，延伸马奶全产业链，把资源优势持续转化为富民产业优势。
2: 记者手记：
3: 一杯醇香侧格，一条富民产业链。阿巴嘎奇持续做强马奶特色产业，以科技赋能传统牧业，以品牌拓宽市场，以产业带动共富，让蒙古马精神在草原产业振兴路上落地生根。
1: 7月11号，锡林郭勒第三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总决赛在泰布寺旗文化旅游区马院开幕。全邦13个旗县市区的参赛旗手、裁判队伍、各地游客、全国马术行业代表齐聚贡宝拉格草原，共同参与这场草原盛会。新蒙融媒记者毕晓东、宝音不和、张建新报道。
8: 开幕式现场，各代表队依次入场。雄壮的马队彰显着草原儿女传承千年的马背文脉，凝聚着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同心力量。随后由贵州村马、全国多家马术俱乐部代表、网络达人和游客组成的跨区域联合方阵入场，跨越千里的马文化爱好者欢聚一堂，以马为媒搭建南北文旅交流桥梁， 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旅游服务中心宣传营销科科长杨小丽。
9: 我们水族和我们的蒙古族，它都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赛马在我们三都也是传承了上千年的历史。那在此呢，我也邀请我们内蒙古的各位朋友去感受我们水族和蒙古族它一个赛马的这个马文化的一个交流与碰撞。
8: 各方队集结完毕后，图腾乐队、阿古达木等本土文艺工作者接连献上蒙古马赞、奔腾吧内蒙古、万马奔腾、白马赞等特色歌舞节目，悠扬长调搭配豪迈马术表演，全方位展现草原文化独特魅力。北京游客王悦，
10: 也特别的激动，现场的这个氛围也特别好。我希望能够多多举办这样的一个马术比赛，也能够让我们全国的这个游客，然后都过来，看到这个这么精彩的表演。
8: 据了解，这次赛事共设置蒙古马15公里耐力赛、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以及跑马射箭、传统走马、跑马什哈达等传统特色竞技项目。赛事将在3天内展开角逐，同时场外还设置了文创展销区和美食文化体验区，为游客提供沉浸式草原文化体验。泰普斯奇旅游发展服务中心主任乔飞：
11: 依托赛事联动非遗展销、草原美食，进一步激活泰普斯奇夏季文旅市场。下一步我们会持续深化赛事加文旅融合发展，不断擦亮御马文化之乡的名片，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长效发展动能。
0: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西蒙融媒记者魏子薇、钱胜佳报道。锡林郭勒盟市场监督管理局靠前部署，以重点供餐点位保障和全域市场监管双线推进，为大会顺利举办筑牢餐饮安全防线。针对开幕式2400多名演职人员集中用餐安全问题，蒙市场监管局提前对接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食堂点位，围绕集体用餐高风险环节建立全流程管控标准，从源头夯实供餐安全。演职人员正式入住后，执法人员将全程驻场值守，动态排查整改问题，为开幕式演出顺利提供后勤支撑。大会举办期恰逢锡林郭勒盟旅游旺季，蒙市场监管局同步启动餐饮市场专项整治行动，辐射覆盖各类餐饮经营场景，紧盯食品安全与消费秩序两大核心，持续净化旅游餐饮市场环境，守护游客饮食安全与合法消费权益。锡林郭勒盟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科工作人员王丽丽：
12: 演职人员入住后将实行专人驻点全程监管，及时消除隐患。同时，市场监管部门将全面加强大中型饭店、旅游团餐接待单位、特色蒙餐、烧烤店、夜市摊贩、景区及周边餐饮单位的监督检查。
1: 西蒙融媒记者齐岩、兴安报道。入夏以来，20号特市文旅市场多点开花，跨境旅游热度一路走高。文旅加体育、文旅加自驾旅需等多元融合业态协同发力，为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增添动能。在前不久的20号特市第4届摩旅穿越祖国北疆系列活动中，来自全国多省区及内蒙古各盟市的300多名摩旅爱好者、200多辆机车集结亮相，车队沿途串联草原、戈壁与边境秘境，带领游客沉浸式领略边关的独特风光。紧随摩旅热潮，夏季房车旅居游也成为20号特市先进文旅亮点。在恐龙博物馆附近的停车场，大批由退休群体组成的房车候鸟族纷纷北上避暑，完善的旅居配套设施与壮美的草原景色引得游客纷纷点赞。江苏游客陈勇：
13: 因为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是10年左右过来的，这几年的变化那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给人的感觉就是耳目一新嘛，越来越现代化了。环境非常好，基础设施也比较完善。
1: 国内游热度攀升的同时，自贸区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推动跨境旅游市场迎来爆发式增长， 数据显示，今年四至五月份，全市入境游客达21.46万人次，边境游、跨境游人气持续高涨，文旅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可期。
0: 做扎染、搓油面，在泰布寺旗宝昌幼儿园，孩子们跟着老师一起学习传统技艺，小手忙活间，老手艺悄悄在心里扎下了根，承载着中华民族智慧的传统文化正以生动有趣的方式在课堂里焕发生机。西蒙荣媒记者王小慧、程伟、王淑荣报道。
14: 走进幼儿园扎染教室，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孩子们正沉浸在这项古老的民间技艺中。他们将纯白的布料折叠捆扎，再小心翼翼地涂上染料，随后一幅幅独一无二的扎染作品在孩子们手中诞生，也在他们心中种下对非遗文化好奇与热爱的种子。泰普斯旗宝昌幼儿园小朋友李慕晨：
15: 我特别喜欢上马老师的扎染课，可他会用我他会教我们用一块白色的布染出漂亮的花纹，我觉得特别神奇。
14: 在幼儿园生活体验区，正上演着另一场指尖上的

0: 课程的实施，让孩子们喜欢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扎染、编织、油面制作，这些充满温度的传统文化课程，如今在宝昌幼儿园已成为常态。剪纸、茶艺等各类特色课程在全旗各校遍地开花，将传统文化的种子播撒进更多孩子的心田，让文化自信在寓教于乐中薪火相传。
2: 新闻融媒通讯员刘伟、刘艳北、王宁报道。眼下多伦县首座通用机场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工人忙碌，各项工程有序推进，项目跑出建设加速度。多伦县通用机场项目于2025年11月开工，总投资5679万元，占地345亩，飞行区规划建设一条长1200米、宽23米的跑道，配套防吹坪和两个停机坪，配套建筑包括910平方米综合业务用房、220平方米生活辅助用房及510平方米综合车库，同步完善排水供电等管网。机场建成后，将完善县域综合交通体系，补齐低空交通短板，带动文旅产业升级，提升应急救援能力，为全县高质量发展筑牢基础。
3: 下面播送简讯。自7月起，西林郭乐阳、西林郭乐奶酪区域公用品牌广告全面上线，覆盖北京北站、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等重点交通枢纽与城市主干道，同步落地全市出租车顶移动屏及呼和浩特交通广播黄金宣传时段，全面衔接那达慕盛会、暑期旅游旺季与新阳上市关键窗口期，精准承接客流与市场双重红利。
2: 日前，镶黄旗2026年母亲水窖集中供水工程在巴彦塔拉镇浑都伦嘎查阿日因乌素浩特顺利通水，解决了当地牧民饮水安全问题。
3: 近日，中船正蓝旗300兆瓦特高压3期风光储一体化项目风机吊装已全线收官，光伏储能、升压站、调相机等各分项工程稳步推进，预计10月底实现全容量并网。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鲁豫，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0: 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云龙很了解自己，他的前半辈子都是伴随着战争走过来的，他的命运跟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旦没了战士了，他实在想不出自己还能干点什么。管他娘的，这好比赴宴迟到了，大鱼大肉就别想了，有点残羹剩饭那就不错了，还有你挑的份吗？得先赶回部队，把国民党这点残兵败将收拾干净再说，闹好了还能捎带着把台湾拿下来。动身好说，拔腿就可以走，可是这里还有一件大事没解决呢。那个不懂事的小姑娘田雨一直蒙在鼓里，成天还嘻嘻哈哈的跟她攀交情呢。李云龙琢磨，该做的似乎都做了，外围现在已经全部扫清了，再下面那就是总攻了。这次要是空着手回部队，可是真没脸见弟兄们。本来闹了个满城风雨，谁不知道二师师长李云龙正厚着老脸追姑娘呢，最后闹个鸡飞蛋打，啥结果没有，扫眉打眼的回了部队。别人甭说，赵刚那儿那挖苦话他就受不了。再说了，还是那句话，咱老李打过败仗吗？于是啊，李云龙蓄谋已久的爱情总攻开始了。小田儿，咱们认识这么多日子了，我还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象呢。李云龙单刀直入，直奔主题。老李，你是什么记性啊？不是罗主任跟我谈过这个问题被我拒绝了吗？当时你还支持过我呢，你忘了？我才18岁，早着呢。
1: 哎呀，不早了，该动动脑子了。
0: 晚了，这好男人可就没了，到那时候后悔都晚了。哼，没了就没了呗，有什么了不得的。
1: 小田，不许嬉皮笑脸的，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0: 哟，老李干嘛这么严肃啊？眼睛瞪得那么大，我又没惹你。
1: 你当然惹我了，你就不该来护理我，那就啥

0: 事儿都没有了。现在啊，那太好了，我早就不想在医院干了，到作战部队多好。那咱们讲好了，你得发我一支卡宾枪，到时候我揣着照张相寄回到家去，把他们都羡慕死。
1: 哎呀，没问题，一支枪那不在话下。可是小田啊，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0: 说吧说吧，什么条件都行。
2: 田宇兴奋的脸都红了。
1: 呵，你答应的倒还挺痛快。那我可说了，你听着，我要你嫁给我。
2: 田宇像被什么东西噎住了嗓子，他实在没有这种心理准备啊，太突然了。
1: 好，我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考虑，我就坐在这儿等着啊，我希望你快点。
2: 李云龙说完一屁股坐下了。田宇垂着头一声不吭，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
1: 好了，半小时到了，小田，你表个态吧。
0: 田宇红着脸慌乱地说，我还没考虑好。
1: 小田啊，说真的，我喜欢你，从我第一次看见你就喜欢上了。我知道你的条件高，人长得漂亮，又有文化。我呢，没文化，老粗一个，配你是有点那个了。可是我不傻也不笨，全国就要解放了，没文化我可以去学，我就不信我老是粗人一个。虽然我有那么多的缺点，可是我这人从来没什么坏心眼儿。我要是跟谁好，我会掏心窝子待他，死也不会背叛朋友。小田啊，如果你愿意嫁给我，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现在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喜不喜欢我？
2: 田宇不吭声，
1: 不说话。你不说话我就当你是默认了，也就是说你喜欢我。
2: 田宇慌乱地摇头。
1: 哦，那是不喜欢。不不，那就是喜欢了啊。那好，你答应了。
2: 李云龙有点耐不住性子了。
1: 你到底是同意呀还是不同意呀？你痛快点行不行啊？如果你不同意，我李云龙马上就走，以后绝不再纠缠你。你说话呀。
2: 田宇抬头看着李云龙，眼睛里面竟含着泪水，但他还是不说话。李云龙二话不说，开始收拾衣服。田宇呆呆地看着，嘴唇动了动，眼泪开始成串地滚落下来。李云龙拎起背包，朝田宇点点头。
1: 小田同志啊，你不要为难，这种事情当然应该是两厢情愿的事儿。我说过，咱们是革命队伍，在这个问题上谁也不能强迫谁。谢谢你的护理，我李云龙无以报答，只能在战场上多杀敌人，以此为报。再见。
2: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向门口走去。他有意把步子放得很慢，一步一步地接近门口，心里面一阵颤抖，一阵绝望，一种前所未有的失落感牢牢地把他抓住了。他感到他的生命已经裂为两半，其中一半已经失落在这儿了。他心一横，毅然伸出手去开门。
0: 等等，老李，请你不要丢下我，求你了。
2: 李云龙脑子里轰的一声，浑身就像遭了电击一样，他猛地转过身，甩掉手里的背包，张开双臂。
0: 你答应了？
3: 答应，我答应。
2: 田宇哭着扑到了李云龙的怀里。李云龙紧紧地搂住田宇，猛地出了一口长气。
1: 哎呀，该死的丫头啊，你吓死我了。
2: 田宇把脸贴在他的胸前，热泪长流，抽抽搭搭地说，
0: 老李，你太不够意思了，我也喜欢你，你干嘛这么狠心要丢下我？这太突然了，你总要等我想想吧。该死的老李，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2: 李云龙仰天长笑，他猛地把田宇举起来，在原地转了一圈。
1: 我说过呀， 你是个聪明的姑娘，

0: 就是那个最后一个好男人，你把我放过了，你还不后悔一辈子？
1: 田宇破涕为笑，用拳头捶着李云龙的胸。
0: 老李，你就会吹牛，你就是个坏男人，你大概是蓄谋已久了吧？
2: 那是当然，我的血管里啊流着是你的血，咱俩的血早就流到一块儿，你还能跑到哪儿去？你早就是我的了。
1: 田宇忽然严肃起来，
0: 老李，那请你答应我一件事情。
2: 没问题啊，一万件也行啊。
0: 我是从学校跑出来参军的，我家的情况你知道，礼数太多，我父母就我这么一个女儿，要是连我结婚都不跟父母讲，就有点太不通情理了，我总应该取得他们的同意才行啊。 老李，请不要生气，在这件事情上请尊重我的意见好吗？
2: 我同意，按你们家的规矩办啊！我要以未来女婿的身份请求你的父母同意你嫁给我。好在江南现在解放了，那咱明天就动身。
0: 可是我父母要是不同意呢？
2: 那我就像卫兵一样啊，站在你们家大门口等他们同意，他们不点头我就不走了。
1: 田宇真的很感动，他充满柔情地在李云龙的脸上吻了一下。
0: 你真好，难为你了，你这个大英雄能这么做，真让我不知说什么好。
1: 设在南京的三野留守处给李云龙派了一辆美

0: 李云龙穿着新配发的黄色细呢料军装，田宇穿着双排扣列宁服饰的女军装，戴着无檐军帽，两人胸前都配着醒目的解放军胸章。微风拂起田宇的长发，他秀美的脸上显出了几分忧郁。汽车开进了城市，在古城狭窄曲折的路上降低了速度。坐在驾驶员旁边的警卫员小陈扭过头来说，首长，司机同志说前面那座大院就是，下一步该怎么办？
1: 啊，就在这儿下车，你跟司机在里面待着，我们走过去，那是书香人家，不喜欢当官的摆架子，又是汽车又是警卫的，老人家会不高兴的，是不是小田？
0: 田宇感激地抓住他的手，老李，真想不到你是个粗中有细的人，你想得很周到，谢谢。
2: 田家大院是一座古老的宅院，经过了上百年的风雨，门窗都有些糟朽了，油漆剥落的已经看不出本来的面目，砖石却还结实。院子青砖铺地，有过厅，还有回廊，厚厚的山墙，笨重的漏花门窗，墙面上生出一片片青色的苔藓，墙根处长着茂盛的翠竹，到处弥漫着竹子的清香和青苔的气息。一个佣人模样的中年妇女端着一个盛着草药的砂锅从偏房里出来，田宇一见便高兴地大声喊道，
3: 奶妈，奶妈，我回来了。
2: 砰的一声，砂锅落在地上打得粉碎，田宇的奶妈扑过来抱住田宇就哭了起来，
3: 小姐，真是小姐呀，你可回来了，可想死我了。
2: 他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朝正房里大声喊道，
3: 老爷，太太，小姐回来了。
2: 院子里顿时乱了套了，田宇的父母从屋里冲出来，母女抱头痛哭，父亲在一旁激动地摸着女儿的头，一个劲儿地念叨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0: 李云龙就这样被晾在一边了，
2: 不过他不在乎，他知道细心的未婚妻是不会让他晾得太久的。
0: 果然，田宇马上向父母介绍了李云龙，爸爸妈妈，这是李云龙师长。
2: 李云龙跨上一步，规规矩矩地立正敬礼，
1: 伯父伯母你们好。
2: 田宇的父亲仔细打量了李云龙一眼，脸上露出了冷淡的神色，他微微点点头，礼节性地回答，
1: 你好，共产党顾兴教长官好像应该称你为同志吧，请客厅里面坐。
2: 走过青砖铺地的天井，来到了客厅，李云龙抬头看见客厅正中悬着一个大匾，上面是静思斋三个金字，两边是对联，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中间挂着一轴泼墨山水画，落款竟是江南赵孟俯。花梨木的大书案上堆满了古旧的线装书，李云龙瞥了一眼，一部康熙字典和一部四书衬，他觉得这间客厅里面到处都飘着古旧的气息。田宇的父亲有50多岁，穿着一件青色的杭纺绸长衫，脚上是千层底儿礼服泥面布鞋，一副乡绅的模样，可这脸上的金丝眼镜和较为洋派的分头暴露了他似乎也受过西式教育的身份。啊，鄙人田墨轩还是第一次跟共产党的高级官员打交道，要是说话有得罪之处，还得请李同志海涵呢。
1: 啊，伯父请讲。
2: 我女儿2年前弃学出走，参加了贵军，孩子年幼无知，读了几本书思想便有些激进，这我理解。如今贵军携胜利之威，数百万大军已横扫大半个中国，如摧枯拉朽，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做天下

0: 者非共产党莫属。我想说的是，是否可以放我的女儿回来？她还年轻，还没有完成教育。一个文弱女子的去留与贵军的强大与否毫无关系。希望李同志能高抬贵手，放她回家。田默轩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李云龙，等着他的答复。啊，伯父，我想您女儿的去留应该她自己决定。如果她愿意回家，完全可以提出复员申请，这应该没问题。不知这种答复伯父是否满意？田默轩点点头。李同志，第二个问题，我有一事不明。您身为中共军队的高级军官，而我女儿则是一名普通士兵，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似乎没资格由一个师长亲自伴陪回家吧。那么李同志能否赐教今日登门有什么事吗？尽管这话问得毫不客气，可是李云龙也绝不会被他咄咄逼人的话给镇住。他坦然地迎住田默轩的眼光，站起来以实相告。伯父，我今天来的目的是请求你们二老同意让我跟你们的女儿结婚。尽管早有心理准备，田默轩还是震惊地站了起来。
1: 不，这不可能。
0: 伯父，我知道您疼爱女儿，可我也是真心的。我发誓，我会一辈子对她好的。我李云龙这辈子没求过人呐，可是这一次，我是真心的求您允许我们结婚。李云龙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给未来的岳父看看，来表达他的真诚。李同志，你是什么文化程度？当兵以前，读过三年私塾。那既为军人，受过军校教育吗？没有，做梦都想，可是没机会啊。那你凭什么娶我的女儿？就凭你是师长，还是凭你们共产党将夺得天下？田默轩有些愤怒了。伯父请息怒，我们共产党不会仗势欺人，我李云龙平生最恨仗势欺人的人，就为这个我才参加共产党的。如果有一天共产党也仗势欺人，我也会站起来造反的。我虽然没上过学，可是我懂得咱中国人的规矩，对上要孝顺父母，对下要管教好子女，一辈子不赌不嫖，老老实实做人，当官或不当官都一样，要做好人。请伯父您答应我。李云龙说得动了感情。我若是不同意呢？那我就站在院子里等着，直到您同意为止。伯父，我是个男人，我也很好面子，可是为了娶您的女儿，我不怕丢面子，我愿意等着。那好，如果你愿意，那你就等吧。田默轩竟拂袖而去。李云龙也犯了倔劲儿，他几步跨进天井，笔直站在天井里一动不动，就像是凝固了一般。此时在后院的田雨正在恳求母亲。母亲沈丹红出身江南望族，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年轻时结识了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的田默轩，因倾慕田默轩的才气而私定终身，当时也属于离经叛道之举，遭到了两个家庭的反对。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野生动物，大自然的精灵，它们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它们的多样性和野性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来源。
1: 我们不打扰，不侵袭，是它们生息繁衍的基础。一些美好已消失，还有一些，如果不努力，也将要成为历史。
0: 尊重自然，
1: 顺应自然，
2: 保护自然，
1: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2: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家园。
3: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光所指，所向披靡。

严墨轩竟拂袖而去。李云龙也犯了倔劲儿，他几步跨进天井，笔直站在天井里一动不动，就像是凝固了一般。此时在后院的田雨正在恳求母亲。母亲沈丹红出身江南望族，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年轻时结识了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的田墨轩，因倾慕田墨轩的才气而私定终身，当时也属于离经叛道之举，遭到了两个家庭的反对，在北平和江南文化圈子里面闹的是沸沸扬扬，也惊动了不少文化名流，如胡适、沈从文、朱自清等等纷纷表示支持，和一些卫道士展开了比战。其实按照传统观念，田墨轩跟沈丹红同出身于江南望族，又是才子配才女，天造地设的一对，也合乎门当户对的封建等级观念，只不过是未遵守礼教中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罢了，属于当时比较新派的自由恋爱。

宗旨却使他们感到不寒而栗。这个党派把消灭私有制以很厌恶暴力的他们感到恐慌。田默轩经常在大公报上发表一些针砭时事的杂文，当时著名报人王云生先生主持的大公报政治上持中庸之道，自称是无党无派，不偏不倚。饶是如此，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在政治军事方面激烈对抗的两大政党国共双方对这家报纸都没什么好感，国民党称它为思想左倾，共产党称它为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田默轩的妻子沈丹红也是个不甘寂寞的女人，她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向各大报纸频频出击，文章以评论和杂文为主，政治、经济、军事、时事、文艺、美术，哪个领域都缺不了她的文章。思想之深刻，文笔之犀利，常常使人怀疑此文出于男性大家手笔，沈丹红不过是笔名而已。此时田雨正困难地跟母亲对话，他试图说服妈妈。从小受此教育长大的田雨目前还没有这个胆量敢对自己的婚姻私自做主，他希望能够感动母亲。田雨发现平时百般疼爱自己的母亲今天变得不太对劲儿，他冷冷地像审犯人一样问田雨：田雨啊，你告诉我为什么要嫁给这位李先生，说说你的理由。妈妈，他是个英雄啊，我崇拜他，喜欢他，而且他也喜欢我，尊重我，这就够了，这难道不是理由吗？太抽象了，你懂什么叫英雄吗？啊，我认为一个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行为造福于人类，使世界能够走向光明，这或许可以称为英雄。譬如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为人类送来火种，使全世界得到了温暖和光明。女儿啊，你不要滥用英雄这个称呼，现在怎么会有英雄呢？阮籍说过，时无英雄，遂使庶子成名。我看你这位李先生在战场上也许是个能征善战者，但这能说明什么啊？为了一党一派的利益，即便是鞠躬尽瘁、血染沙场，充其量不过是他一党一派的英雄，别的党派会认为他是英雄吗？仅仅是党派间政治见解有分歧，或是政治利益的不均，就在战场上刀兵相见，大动干戈，动辄便是数百万人的厮杀，而且是同一种族间的厮杀，这有意义吗？这能叫英雄吗？妈妈，他是抗日战场上的英雄，当我们的民族受到侵略和奴役的时候，就是这些民族英雄用血肉之躯抵抗了敌人，夺回了我们民族的尊严。这些在战场上跟敌人以命相搏的人，如果不是英雄，那谁是英雄？田雨激动得满脸通红，沈丹红一时有些语塞，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女儿长大了，而且思维敏捷，颇有雄辩力。对于那场已经结束的抗日战争，他确实没什么好议论的，事实在那明摆着呢，那完全是一场一个民族要奴役另一个民族，而被奴役的民族奋起抗争的战争。在这场反侵略战争当中，创造英勇战绩的优秀者，那应该是英雄，至少也得说是民族英雄，这一点他不能不承认。他对他女儿说：女儿啊，妈妈从你小的时候就教育你要服从真理，而且妈妈保证不以母亲的身份来压制你，母女间的讨论也只是服从真理，看来你记得很清楚。所以妈妈向你承认，你说的对，妈妈的观点似乎有些偏激。我知道您是个知错就改的好妈妈，

0: 么爱您。
1: 别忙，你还没说完呢，我要听听你对现在这场战争的评价。这可是场同胞之间的内战呢，难道同胞之间的政治分歧非要用战争手段来解决吗？妈妈，这些年我看了不少书，对政治我本没什么兴趣，但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在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里，一部分公民不应该欺压另外一部分公民，党派之间的政治分歧应该通过政治协商来解决。抗战胜利之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选出执政党，共同来治理国家，这是中国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最好时机了。可是蒋介石政府非要搞独裁，压制别的党派，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警察国家，这么一个独裁腐败黑暗的政府，难道还不该推翻它？女儿啊，咱们不谈政治，咱们谈谈婚姻吧。你认为你们的结合般配吗？你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你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文化教养都太多的带有我们家族的烙印了，你真能跟一个农民出身的粗鲁的没有文化的中年男人生活一辈子吗？这是不可想象的呀，女儿。少女的英雄梦是这个年龄的女孩最常见的现象，我在你这个年龄也崇拜过岳飞、文天祥，甚至还崇拜过拿破仑呢。那个时候我也做过英雄梦，可是女人一旦成熟之后，眼光就会发生变化的，也许会为自己年轻时的幼稚感到好笑。你为什么非要走这段弯路呢？妈妈，您爱我爸爸吗？您为什么爱他？您理想中的男人是什么样子？是的，我爱你爸爸，从年轻的时候我就爱他。至于为什么爱他，因为他从不趋炎附势，他正直、清高、有才气，有学者的儒雅气质，有智者的敏锐判断力，还因为他也爱我，他把我视为生命的另一半。告诉你这些，也就是回答了你最后一个问题，这就是妈妈心目中理想的男人。田雨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妈妈，您的审美观是不是太古典了？不错，不趋炎附势，正直、清高，有学者的儒雅，敏锐的判断力，这些当然很好。可，怎么说呢？这些优点太中性了，男人身上可以有，女人身上也可以有。我喜欢的是，只能是男人身上存在的优点，而女人身上不可能存在的，那就是有尊严、有血性、有英雄气概、勇敢顽强的性格，这才算是男人。和这样的男人相处，才会有安全感，才能够显出自己作为女人的阴柔之美。你呀，小小年纪，谁教的你这些呀？你就这么了解男人？妈，我不喜欢那些书生气十足的男人，我喜欢有血性、有尊严、勇敢的男人。缺少文化可以学习吗？但是要缺少血性和尊严是没法弥补的。妈，您说，这两头到底孰轻孰重呢？这样的男人现在可不多见呀，妈妈。女儿好不容易碰上一个，你还不该为女儿祝福吗？田雨的母亲突然流下了眼泪，她擦着眼泪说，真怨我太宠你了，把你从小就惯坏了，凡是你想得到的东西，你千方百计也要得到。行了，你说服妈妈了，妈妈会去说服你爸爸同意你们的婚事。哼，想起来也怪没意思的，你说生儿育女有什么用？十月怀胎，分娩之苦，为了培养女儿我们费尽了心血，刚刚长大还没有来得及高兴，这刷的一下女儿就要飞走了，成了别人家的人了。 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人抢了我的东西似的？田雨温柔地依偎着母亲说：“妈妈，女儿永远是女儿，不管飞多远也要回来的。我的房间谁也不许动，我还要回来住的。将来要是变了样啊，我可不依。”田雨的奶妈走进屋子里：“小姐，外面下雨了，很冷的。那个李同志就在天井里站着，我劝他进屋避避雨，他说什么也不肯，说老爷要是不答应他，他就永远站下去。小姐，你去劝劝他吧。”田雨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他站了多久了？哟，这时间可不短了，快有两个小时了吧。田雨站起身对妈妈说：“妈妈，我要跟他在一起，我要跟他一起站着，直到爸爸同意。”说完，田雨也冒雨冲了出去。李云龙的倔劲儿上来了，他浑身透湿地站在天井里一动不动，像钢浇铁铸的一般。警卫员小陈见他久不出来，便找上门来，见首长这样，便也陪着首长站着。李云龙觉得面子上有些挂不住，毕竟那是他的下属，他有些恼羞成怒，便口气生硬地轰小陈：“去，你跟着起什么哄啊？啊，这是我们家的私事，让老丈人罚站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你给我出去，别在这看西洋景，有什么好看的？我告诉你啊，你小子给我保好密，啊，不许把这事儿给我说出去，要不然老子揍死你。”小陈没办法，只好走到院门口，像哨兵一样站起岗来。田雨冲进雨幕，勇敢地跟李云龙站到一起：“
0: 老李，对不起，我在做妈妈的工作，不知道你在院子里淋雨，不然我早就来了。”
1: 佣人告诉了正在后院屋子里闭目养神的田墨轩，他猛地一激灵，还真没想到这个李云龙真站了那么长时间，倔得可以，现在连宝贝女儿也跟着淋雨了。田墨轩心疼女儿，他急忙赶到前院，冲两人大喊：“快进屋，有话到屋里说。”李云龙固执地说：“
2: 不，我说过，您不答应我呀，我就永远地站下去。”
1: 田雨也跟着撒娇：“
0: 爸爸，我冷着呢，您就忍心把我冻病了？”
1: 田墨轩急得呀，在回廊里连着转了好几个圈，心里愤愤地想：宝贝女儿真是铁了心了。哎，罢了，随她去吧。想到这儿，他猛地一跺脚，向雨中喊道：“行了，我答应了，快进屋。”田雨在雨中蹦跳着，欢天喜地地向后院大喊：“
0: 妈妈，爸爸同意了。”
1: 在雨中的李云龙后脚跟一碰，挺胸敬了个礼：“
2: 您同意了，我可以叫您岳父了吧？”
1: 那一年秋天，在南京的野丝留守处，李云龙跟田雨结婚了。身边没有亲人，没有老朋友老战友，因为李云龙的部队现在已经深入到福建，而田雨的野战医院还在山东，没有随着战线向前推进。留守处的干部给新婚夫妇准备了新房，说了几句祝贺之类的客套话就离去了。因为不太熟悉，加之李云龙的级别太高，谁敢闹他的洞房？没有鲜花，没有糖果，没有宴席，新房里只有一个暖水瓶和两只茶杯，连茶叶都没有，这一切简朴的不能再简朴了。不过两个人都很喜欢这种安静的氛围，内容有了这形式，要它还有什么用？18岁的田雨突然成熟起来，就在短短的一个月以前，他还傻乎乎的是个小丫头，成天一个劲儿地纠缠着李云龙，女性意识还没有完全觉醒呢。但田雨毕竟是田雨，一旦爱情真正来到眼前了，他心中对异性隐隐

0: 约约的萌动也立刻明确起来。在昏暗的灯光下，田雨凝视着这个已经成为自己丈夫的男人，心中一阵恍惚。李云龙倒了两杯水，他举起了杯。小田啊，咱们以水代酒，祝贺咱们的婚礼。哎呀，真是委屈你了，太寒酸了。我李云龙是个粗人，我这辈子能娶上像你这样的媳妇，那是前世烧了高香啊。就算是明天在战场上死了，我这辈子那也知足了。田雨面若桃花，含情凝视，把一根柔软的食指轻轻地按在李云龙的嘴上。嘘，别说这个字，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你。为了咱们的新中国，为了咱们俩的幸福，干杯。李云龙一饮而尽。田雨捧着茶杯微笑着说，你要答应我一个要求，如果有一天你不再爱我，千万别勉强，跟我明说好吗？
1: 不会的，我李云龙不是那号人。
0: 好，我干了。老李，我要送你一样东西作为新婚的礼物，你帮我研磨好吗？
2: 田雨铺开早准备好的宣纸，拿出了毛笔，在凝思静想中等待李云龙研磨。李云龙一边研磨一边发牢骚，
1: 这下我可知道什么叫小资产阶级情调了，这新婚之夜还要舞文弄墨的，你是真要把我变成酸秀才呀？啊，
0: 谁让你喜欢小资产阶级来着？你这个无产阶级为什么不娶个粗手大脚的农村姑娘？不许发牢骚，听我讲。元代江南有个大才子叫赵孟俯，是继苏东坡之后诗文书画无所不能的全才，他的楷书被称为赵体，对明清书法的影响很大。他的妻子叫管道生，哎，这个女人名字是不是很怪？
2: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

冷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田雨铺开早准备好的宣纸，拿出了毛笔，在凝思静想中等待李云龙研墨。李云龙一边研墨一边发牢骚，这下我可知道什么叫小资产阶级情调了，这新婚之夜还要舞文弄墨的，你是真要把我变成酸秀才呀？啊，谁让你喜欢小资产阶级来着？你这个无产阶级为什么不娶个粗手大脚的农村姑娘？不许发牢骚，听我讲。元代江南有个大才子叫赵孟俯，是继苏东坡之后诗文书画无所不能的全才，他的楷书被称为赵体，对明清书法的影响很大。他的妻子叫管道生，哎，这个女人名字是不是很怪？她也是个女才子，善画竹，著有墨竹谱，对后来人们学画竹大有裨益的。赵孟俯官运亨通，一朝得志，年近五十了，去慕恋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当时名士纳妾成风，赵孟俯也不甘寂寞，就想纳个妾。他不好跟妻子明说，可是文人自有文人的办法，他就做了一首曲子向妻子示意：我为学士，你做夫人，岂不闻王学士有桃叶桃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我便多娶几个无姬越女无过分，你年纪已四旬，只管站住玉堂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没听说王安石先生有一个叫桃叶桃根的两个小妾吗？苏轼先生有叫朝云暮云的两个小妾吗？我也多娶几个妾不算过分，你年纪已经四十多岁了，只管站住正房原配的位子就行了。他妻子看完之后便写了一首我侬词给他，赵孟俯一看就打消了纳妾的念头，此成佳话。现在我把这首词写下来

0: 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们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亲，死同一个果。李云龙仔细看着，嘴里还发表评论，这词儿怎么怪怪的，有点绕口啊，赵刚教过我不少诗词，咋没这个？田雨嫣然一笑，笨家伙，赵刚能教你这个，这是妻子给丈夫的。
1: 哦，这意思我看明白了，两个人是用一块泥巴捏出来的啊，就好比咱俩的血都流到一块了，是不是？
0: 是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也是咱们相爱的誓言，希望咱俩谁也不背叛谁。
1: 好，小田儿，我要把它裱好了啊，将来啊，咱们要是有了家，我就把它挂在墙上，让我那些老战友眼热去吧啊，别看咱李云龙模样不济，硬是娶了个天仙似的老婆，这是咱命好，没办法。
0: 李云龙很得意，田雨

0: 凄厉的雨声渐渐急骤起来，李云龙关上窗户，他在屋子里转了几个圈，扭过头来，有些不好意思地问：“小田，天晚了，咱们是不是该睡了？”田雨脸上蓦然飞来两片红云，他猛地想到男女之间最实质的问题了，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 不管你是上流社会的淑女还是山野里的村姑，新婚之夜的实质那都是一样。田雨和所有未经过性经历的女人一样，对此怀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和朦朦胧胧的期待。田雨没有吭声，他红着脸顺从地铺好了被褥，然后吞吞吐吐地对李云龙说：“老李。” 可以把灯关上吗？我有点害怕。黑暗中，李云龙以军人的速度三下五除二脱掉衣服钻进了被子，平时能说会道的田雨此时竟没有了一点声息。李云龙试探着用笨拙的双手去抚摸妻子，妻子顺从地依偎在他的怀中， 温软的身体，象牙般光滑细腻的皮肤，李云龙感到自己手掌上传来田雨身体的阵阵颤栗，准确无误的在表达着一种渴望被爱的信息。他感到自己浑身开始燃烧，巨大的幸福感使他感到眩晕。田雨在他身边吐气如兰，声音悠悠地说。
1: 亲爱的，对我温柔些好吗？我有点怕。
0: 李云龙此时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了，他仿佛又回到了战场上，指挥着自己的部队排山倒海的向敌人掩杀过去。子弹头划破空气，发出尖锐的哨音，在人耳边嗖嗖的掠过。大口径炮弹爆炸时发出的巨大的橘红色的火光， 部队海浪般涌进敌阵，短兵相接，刺刀铿锵，碰出点点火星，攻击，攻击，再攻击。李云龙勇猛的攻击点燃了田雨的激情，他好像回到了童年，诗性大发的父亲带他夜游洞庭湖，船只湖心时风雨大作。 他躺在乌篷船的船舱里，感到汹涌的波浪使脆弱的乌篷船剧烈的颠簸着，狂风夹着暴雨一阵阵掠过湖面，像无数条鞭子抽打着乌篷船，船体颠簸着倾斜着，时而窜起飞到浪尖上，时而重重地摔进风谷底。强烈的眩晕当中，夹杂着将要解脱束缚的快感。 忽然，暴风雨掠过湖面，卷向黑沉沉的远方。刚才还喧嚣的湖面恢复了平静，田雨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疲倦，就像是与风浪搏击、九死一生归来的海员，像长途跋涉、精疲力尽的沙漠旅行者看见了天边的绿洲。李云龙怀着歉意，有些懊丧地在田雨的耳边说。
1: 田雨，真对不起，我没经验，没做好。

跟龙跟田雨只在一起度过了三天的蜜月生活，就要分别了。因为李云龙师所属的 A 兵团已经逼近厦门，厦门战役马上就要打响了。李云龙急得连新婚的妻子都顾不上了，他要马上赶回部队。田雨也理解丈夫的心情。李云龙是个职业军人，要是没了仗打，他会很痛苦的。何况田雨的野战医院也要随战线推进，近几天也要南下了。野司留守处一个参谋告诉李云龙，入闽的铁路虽已通车，但前方战事吃紧，大批的物资弹药需要运上去，所以货车优先，客车要几天后才有的。李云龙点点头说，那我就搭乘货车。

0: 参谋说，首长，这哪行啊，路这么远，这路上随时都会出现敌情的，这列车装的都是弹药，手车上只有一个班的兵力负责弹药的安全，无法抽出兵力来保卫您的安全呢。谁要你保卫我的安全啊？你给我两支冲锋枪，编入警卫班当战士，那总行了吧？别说废话了，执行吧。李云龙跟警卫员小陈拎着美制 M3 式冲锋枪爬上了手车，他对站在车下送行的田宇挥挥手，你回去吧，不用等开车了。站在站台上的田宇不满地撅起了嘴，你这没良心的老李，就这么走了，也不跟我道个别，你给我下来。李云龙看着小陈，小陈把眼光移到别处，他只好从手车上下来。田宇温柔地帮丈夫整理一下衣领，低声说道，亲爱的，你要保重你自己，别惦记我，这大概是最后一仗了，可千万要保重。他的眼圈红了，但很快克制住了，为了缓和一下气氛，他又小声地开玩笑说，战场上的大将军应该是八面威风的，别儿女情长啊，要只是个床上的将军就没劲了。李云龙笑着大声说，要是将军哪，在哪儿都是将军，不管是在战场上还是……嘘，该死的老李，这么大声你不觉得脸红啊？这有什么呀，啊，我又没搂着别人老婆睡觉，我自己的……行了行了，把嘴闭上吧，我该走了。田宇猛地在丈夫脸上亲了一口。在手车上的小陈看到这一幕，吓得一闭眼，师长，我什么都没看见。田宇笑着说，你看见又怎么样，我告诉你小陈，你要看好我们家老李，要是少了一根汗毛，我饶不了你，听见了吗？啊，放心吧嫂子，师长要是少根汗毛，你扒我的皮。小陈忙不迭地答应，田宇一步三回头地走了。手车上有一个班的战士都规规矩矩地抱着枪坐着，班长大概早就接到通知了，他立刻敬礼报告道，
1: 报告首长，我姓张，1945年在苏北入伍，现在全班听您指挥。
2: 稍息稍息啊，大家随便点。张班长，你打算怎么布置你的兵力呢？
0: 李云龙问。
1: 报告首长，车头派两个战士，一挺机枪，其余人在手车里，手车经过钢板加固，能够扛住子弹。
0: 李云龙摇了摇头，
2: 你这招啊太蠢了，兵力大部分集中在手车上，那人家随时可以爬上任何一节车厢，把钩一摘就把咱甩了，要是对方打算偷袭的话，两颗手榴弹，嘿嘿，就把咱们全都报销了啊。这样吧，我跟小陈在手车上，你带其余人全都上车顶，每节车厢给我放一个人，记住不要随便走动，随时做好战斗准备，记住了，一旦发现有人扒车上来，不必警告立刻开枪。
0: 张班长布置兵力时心里还在嘀咕，这首长真是多事儿啊！全班人都趴在车顶上，这有必要吗？八成是嫌手车太挤，让我们给他腾地方吧。但是他很快就知道李云龙这样布置兵力的重要性了。一路上无事，火车过了南昌，天快黑的时候进入到了龙虎山区。从车窗向外望去，近处青山如带，山上青松翠柏，高下相见，飞瀑奇石和山坡上的野花杂树显出一片绚丽的色彩，红的火红，白的雪白，绿的碧绿，青的靛青，远处的山峰白云缭绕，屹立北岩，各具奇姿，山坡上的一片白花映着带水汽的斜阳，河流、飞瀑、幽静的山谷和险峻的峰峦，构成了一幅天然的水墨画。警卫员小陈这个出生在北方农村的孩子，第一次领略到

南方的湖光山色。趴在车窗上贪婪地看着山色，嘴里面啧啧地赞叹。李云龙微微岔开双腿，四平八稳地站在窗前，他凝视着窗外，却对美丽的景色视而不见。他以军人的直觉似乎嗅到了一丝不祥的气息。职业军人对地形太敏感，在他看来，这里的地形太险恶了。他很熟悉山，从小生在山里，长在山里。红军时期的川陕根据地，他也是在连绵的群山中参加过多次反游击、反围剿的。从南方到北方，他对各种类型的山都很熟悉。北方的山由于气候原因，水土流失导致山体缺少植被，岩石裸露着，山体从远处望去呈铁灰色，显得阴沉冷峻，色彩单调。这种山不养人，很贫瘠，人在山区的生存能力受到了限制，在游击战中很容易暴露目标。天然的隐蔽物少啊，破碎的山体使山路变得极为复杂，也限制了部队的运动。用李云龙的话来说，这种鸟山要多操蛋有多操蛋。而南方的山多是石灰岩地区，地质学称为喀斯特地貌。由于雨水的切割，溶洞遍布，河流纵横，很少有破碎的山体。完好的植被既是天然的隐蔽物，又能够提供野生食物，是理想的游击战地区。像李云龙这样的游击战专家不可能看不出这里面的凶险。这片山区方圆几百里，自古匪患严重，翻开地方志，里面记载的多是不同朝代的成名土匪首领和围剿官军之间的活动，字里行间透出一股子杀气。这里的土匪分两类，一类是业余的，白天种地劳动，割草砍柴，对上孝顺父母，对下呵护妻儿，乍一看百分之百的良民，到了晚上就不那么回事了，约上几个亲朋好友，拿出藏匿的刀枪，找个背景处就开始了夜生活了。遇上有走夜路的客商，无论是有无财物一律杀死，目的是不留活口，以免后患。尸体也要弄到僻静处埋掉，不留半点痕迹，劫的钱财一律平分。这种土匪隐蔽性极强，又心狠手辣，不计后果。他们没有犯罪感，只是认为这是正常的营生，跟种地砍柴那都一样。他们即使是发了大财，也不动声色，照样是衣衫褴褛地扛着锄头种地，因此很难抓住他们的把柄。还有一类土匪，那得属于专业型了，天生就不喜欢安分的日子，他们啸聚山林，打家劫舍，内部等级森严，有自己的王法，有自己的价值观和是非观。他们分工有序，各负其责，执着地保持着个人崇拜的传统，首领的意志那是不可违抗的。他们这一个匪窝就相当于是一个小社会，甚至还有内部的货币流通。这类土匪跟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土匪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无非就是杀人越货、绑票勒索、贩卖点烟土什么的。但是近来大批的国民党散兵游勇进入到这个地区，跟原有的土匪团伙混到一起，这就变成了带有政治色彩的武装团伙了。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当局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又是空投武器电台，又是滥发委任状，弄得司令少将满天飞呀，连手下只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小土匪团伙那也成了一个旅了。土匪头子竟然成了少将旅长，国民党当局也想开了，反正不就是一身将军服吗？一张委任状吗？只要你反共，我给你个上将那都没关系。在国民党总参谋部的兵员表上，这么方圆几百里的山区中愣是有几个军的番号。李云龙出发之前看了野司发的敌情通报，还摇头叹道：这就是国民党当局的部队了啊，好歹也是个政府，那也是正规军，怎么就堕落成这样了啊？
您怎么乌七八糟的土匪都给收编了？他们还要不要脸了？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小朋友，不可以乱丢垃圾哦。
1: 阿姨，我就丢这一点点。
2: 在外时，绿色环保一点点。
0: 还没有到绿灯，你怎么就过马路啦？
1: 我就抢先了一点点，没事的。
2: 出行时，耐心更多一点点。
3: 妈妈，我的饭吃完了，可以出去玩了吗？
4: 碗里还剩一点点，要全部吃完才可以哦。
2: 用餐时，例行节约一点点。文明从一点点做起。
5: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6: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5: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6: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5: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前些日子，三野大军的主力从这里扫过，没有停留，只是沿着铁路线留下了少量的守备部队跟一些刚刚组建的地方部队来守卫这条铁路大动脉。有限的兵力只能驻扎在沿线的县城及主要的车站。土匪们早就惦记着弄块肥肉吃呢，李云龙的弹药列车这回算是赶上了。李云龙感到一种巨大的危险正在悄无声息地向他逼近，一阵轻微的战栗迅速地掠过全身，他太熟悉这种感觉了。在多年的军事生涯当中，每当要投入战斗之前，他都会有这种感觉。他叫来张班长，增加了一道命令：列车一旦受阻或与敌人发生战斗，马上派出预先指定好的战士，沿着铁路线出发到最近点去求援。他布置完任务，看了看表，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他从干粮袋中抓了2把炒面，用手捧着一下送到嘴里，又对着水壶咕噜咕噜灌了几口凉水，抹了抹嘴，对小陈说：你也吃饱点，今天夜里肯定有情况。小陈说：你咋就这么肯定？要是没情况呢？
1: 嘿嘿，你呀还别跟我抬杠，我要是说的不准，我那只勃朗宁就归你。
0: 警卫员小陈刚调给李云龙的时候很拘束，见了他连大气都不敢出。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啊，他发现这个首长挺好处的，根本没架子。别看平时说话骂骂咧咧，那纯粹是不拿你当外人，他心情好的时候你顶他几句那都没关系。于是小陈跟师长说话也就随便起来，甚至有点放肆。他见李云龙四仰八叉躺在地铺上合眼要睡过去，便耐不住寂寞的没话找话：师长，你咋睡了呢？
1: 不睡干什么啊？你值班我睡觉，这叫分工不同嘛。
2: 可是你咋老睡觉呢？你不老说官兵平等吗？那你也该值值班了。
1: 嗯，你这小兔崽子敢跟老子讲平等吗？啊，官兵平等这不假，可是也有个区别对待吧。比如说老子能娶媳妇你敢娶吗？啊，怎么没话了？你得先熬个268团啊，这才能考虑媳妇的问题。所以吗，
2: 你这叫绝对平均主义啊，毛主席早就批评过了。
1: 我说你小子咋就这么嘴贫呢？给老子好好值班，出了问题看老子不捶你。
0: 他用大衣蒙上头，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恍惚间，妻子那美丽的面容又浮现在眼前，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两人之间似乎总有一层淡淡的薄雾，既朦胧又遥远。妻子如胶似嗔，呢喃细语，柔情似水，他那温软细腻的肌肤使李云龙浑身充满了激情，犹如鼓满了风的船帆。他沉浸在一片温馨的氛围当中，仿佛沉入到温暖的海洋。他抚摸着妻子的脸庞，突然发现竟是满脸的泪水。一阵急速的冲锋枪点射声把李云龙从温柔乡中惊醒，他掀开大衣，抓住冲锋枪一跃而起，脚还没落地，哗啦一下保险盖打开，子弹上膛，人已经窜到了手车门口，一手持枪，另一只手攥着两只不知什么时候从弹袋中掏出的备用弹夹。这一气呵成的动作快得像旋风，惊得小陈目瞪口呆。好个静若处子，动如脱兔啊，他算是开了眼了，也知道了什么才叫做久经沙场的老兵了。张班长从车顶探出头向李云龙报告：倒数第二节车厢和第三节车厢之间的结合部窜上了两个人，正在摘连接挂钩，看那样子是想使尾部手车脱钩， 幸亏被车顶的哨兵发现了，一个点射把那两个家伙打下去了。张班长心里琢磨呀，李云龙的确是了不起，要不是他重新布置了车顶哨，那些人全都在手车上被甩掉了。李云龙冷笑一声，
1: 嘿嘿，别忙，好戏还没开场呢。他们的目的是搞弹药车，摘手车是为了隔断我们对整个列车的控制，敌人的主要兵力肯定是布置在前边，玩这招他们还嫩了点。
0: 话音没落，列车突然拉了紧急制动，车轮和铁轨之间剧烈的摩擦发出刺耳的尖叫，列车在巨大的惯性作用下还在向前继续滑动着。小陈一下子被甩到了手车的前部，而早有防备的李云龙一把抓住扶手纹丝不动，他大吼一声，
1: 准备战斗。
0: 列车还没停稳，枪声便爆豆般的响起，加固手车的5毫米厚钢板被密集的弹雨打得火星乱溅。小陈抱起一挺捷克式轻机枪，冲窗外就是一梭子，车顶上的战士们也用冲锋枪开火了。夜色中，车上车下夜光弹像一串串火流星来回乱窜，晃得人眼花缭乱。李云龙看看窗外，月光下的能见度只有20-30米，再远就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见了。他火了，照着小陈的屁股就是一脚，
1: 他娘的瞎打什么，你见着敌人了吗？
0: 小陈停止了射击，张班长在车顶报告，
1: 车头传过话来，前面的铁轨被扒掉了，看来只能固守待援了，按照您的命令，松懈的战士已经出发了。
0: 李云龙侧身站在窗口注视着窗外，一边下命令，
1: 告诉你的战士，见到敌人再开火，少用连发，不用单发或点射，敌人多了就用手榴弹，看不见敌人就给我等着，敌人火力再猛也别去理他。娘的，等打完仗老子要收拾一下你们的连长，这个笨蛋是怎么训练的兵，用起子弹来个个都像老财主，抗战那会儿老子的团也算是主力了，每人才合5发子弹，照样敢打攻坚战，哪像你们这些败家子儿啊，连敌人的面还没见着呢，两梭子子弹都他娘的打出去了。
0: 正说着，李云龙发现30米外有黑乎乎的人影，这些人影呈伞兵线状，猫着腰向手车扑来。他抬枪一个3发短点射，两个人影应声栽倒，引得对方一阵弹雨回击。小陈兴奋地说，
1: 师长，好枪法，怎么连瞄都不瞄啊？
0: 李云龙不搭话，又猛地从窗侧隐蔽处窜到了窗正面，抬枪又是4个单发射击。小陈眼睛看着4个人影就那么倒下了，李云龙又是一闪身窜到窗户另一侧，枪口朝天，手扣扳机，做出等待出击的姿势，嘴里还说呢，
1: 神枪手分2种，一种用眼睛瞄准，3点成一线，大拇指与食指合力击发，规规矩矩，一点马虎不得，这种方式能打得很准，缺点是无法迅速地捕捉目标，必须要构成瞄准线之后才能击发，这叫靶场上的神枪手，实战就不行了。
0: 他说着又一闪身，这次用的是长点射，枪口跳动着喷出火苗，火力呈扇面扫了过去，4-5个人影仰面栽倒。他接着讲，
1: 另一种神枪手是凭感觉打，这不下死力气练什么枪口挂砖呐、空枪练瞄准呐，没用，你要是个笨蛋怎么练都没用，真正的神枪手是战场上用子弹喂出来的，打得多了那感觉就有了，眼到手就到，抬枪就有，弹弹咬肉，这才叫神枪手。
0: 他似乎在给小陈讲授射击课，为了验证他的理论，他不断地变换着射击方式，单发、连发、点射，令人眼花缭乱地交替使用着。30米能见度之内，没人能冲得过他一支枪的火力阻击。这下小陈佩服的可是五体投地了，怪，真神了， 一支冲锋枪轻轻松松地干掉了十几个敌人，连一梭子子弹都没用完。要不人家怎么是师长呢？没这两下子能成吗？枪战进行了两个多小时，陷入到僵持状态，土匪们无法接近列车。李云龙指挥战士们在夜间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建立起一道死亡屏障，无论土匪们的火力有多猛，这边极有耐性的一枪不发，但只要土匪们的伞兵线一旦进入30米内，列车的车顶跟车下稀疏的短点射立刻组成交叉火力，使缺乏正规训练的土匪们伤亡惨重，他们怎么也无法逾越这道死亡屏障。小陈儿逮住便宜便卖乖，向土匪们喊话：
3: 兔崽子们听着，老子这儿有罐头，想吃就过来拿。怎么着，没人过来呀？那老子要先睡会儿了，有事儿咱明天再说。
2: 李云龙一听不高兴了：
1: 他娘的啊，咱俩谁是警卫员，要睡也轮不到你呀、啊！啊，要睡得是老子睡，你狗日的，怎么坟头改菜园子，拉平了？
2: 小陈马上服软了：
1: 好好好，您睡，您先睡，我顶着，谁让您是首长了？
2: 这李云龙还真躺下了，他拿过大衣正要往头上蒙，就听见那边土匪也喊上话了：
4: 共军兄弟们，我们不是土匪，是国军龙虎山游击纵队，两军交战各为其主，我们不想难为你们，只想借点弹药用。我们郑司令说了，如果贵军同意，请派人来谈判，我们保证谈判代表的安全。
2: 李云龙侧耳听听，又躺下了。
1: 别理他们，谈个屁，一会儿援兵到了，老子包他们的饺子。
2: 那边似乎猜到了李云龙的想法，继续说道：
4: 请不要抱有幻想，贵军派出的暴心士兵就躺在前面，没有人能救你们。
2: 李云龙一听这话躺不住了，他火烧屁股似的蹦了起来：
1: 他娘的啊，我说援兵怎么老不来，信儿没送出去。
2: 哎，他气得在手车里连兜了几个圈子，又扭头向小陈说：
1: 咱们的伤亡情况怎么样？
3: 首长，阵亡4人，负伤7人，算上你我还有5个有战斗力的。
1: 援兵来不了了，打消耗战咱们本钱太小，不上算，得想点别的办法了。
2: 小陈静静地看着李云龙来回踱步，心里面充满着希望，他毫不怀疑师长能想出个好法子来。他这辈子打过的恶仗那多了去了，多大的风浪没见过，眼前这小河沟岂能翻了船？李云龙猛地停住脚步，问小陈：
1: 你小子怕不怕死？
2: 小陈涨红了脸，他感到了奇耻大辱，有这么问话的吗？他脚跟一碰，胸脯一挺，大声吼道：
3: 脑袋掉了完蛋的疤，怕死就不当解放军了，请师长下命令。
1: 好样的，像我的兵，你跟我去会会那狗娘养的郑司令，找个机会摆平这狗日。
2: 李云龙从皮挎包里掏出了手枪，咔嚓一声把子弹顶入枪膛，摘下军帽，把手枪放到了帽子里，然后把帽子扣到脑袋上，扭头见小陈正往冲锋枪里面压子弹，也骂了一句：
1: 笨蛋，你以为人家会让你带冲锋枪去谈判吗？啊，把枪放下，带一颗手榴弹，盖子拧掉放在裤裆里。
3: 师长，这裤裆里咋放手榴弹？
1: 你可真是笨，用绳子绑在大腿根里侧啊，搜身的时候谁往那儿摸呀？又不是娘们儿，没人对你裤裆感兴趣。
3: 那万一搜出来咋办？
1: 那就怨咱俩命不好，硬闯吧，拼个鱼死网破。
2: 小陈向窗外吼了一声：
4: 不要开枪，我们谈判代表要出去了。
0: 他们俩走下手车，一步步地走进了路基下黑沉沉的树林里。两个敌人哨兵草草摸了摸他俩的腰就算完了。李云龙暗暗乐了，狗日的，你就要为粗心大意付出代价了。土匪的临时指挥部设在树林深处的一个军用帐篷里，准确地说呀，这伙敌人不算是纯粹的土匪，从他们的穿着和武器上看，成分挺复杂，有穿着国民党军军官制服的，有穿着长袍马褂的，还有包着缠头布、穿着加之土布做的对襟褂子当地农民打扮的，武器也很杂，有扛卡宾枪的，有扛日式三八大盖的，甚至还有扛老套筒和单打一土造步枪的。一个身穿黄泥军装的上校挺客气地伸出手自我介绍：郑鹏举，阁下是……李云龙背着手没动，显得很没风度。那个上校很尴尬地缩回了手，脸上的表情有些愤怒。小陈大声说：这是我们李师长。上校用鼻子哼了一声：别说是个师长，就是兵团司令也在我的包围之中，就你那三条半枪能支持多久？事情明摆着，你们是前无出路后无援兵，就这么打下去有什么意思？李云龙背着手轻蔑地看了上校一眼，挖苦道：不错，就这么三条半枪就撂倒了你几十号人，打了两个多小时连列车的边都没挨上，你这个上校总不至于是陪上司的小老婆睡觉换来的吧？啊，你咋指挥的？上校的脸色由于愤怒显得发白，他在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口气缓和地说：我不介意师长阁下语言的粗鲁，我说过，我们是正规军，不是土匪，贵军现在已经是山穷水尽，何必再打下去，最终弄个两败俱伤呢？请师长阁下三思，鄙人条件不算苛刻，只要留下两车皮弹药，阁下便可以上路。李云龙似乎没有注意上校的话，他正在东张西望，对手们的衣着打扮和手里的武器让他有些看不起，他嘲讽地说：我说上校啊，就你这身打扮跟手里的家伙还敢说不是土匪？我印象中的国民党军可不是这副惨相。上校反唇相讥：哼，此一时彼一时嘛，抗战初期鄙人就跟贵军打过交道，那个时候贵军的装备跟打扮还不如我们现在。哦，这倒是事实，那个时候我们的确还不如叫花子，你们那可是阔财主啊，可不到十年咱们就换了位子了，轮到你们当叫花子了。你看，为了一车弹药啊，费这么大的劲儿，伤亡了不少兄弟吧，啊，令人同情啊。我说上校先生，以前你在哪个部队供职啊？我在十八军。啊、哦，土木系的，陈诚的老家底儿了。坦率地说呀，你们十八军的战斗力还算凑合，不过淮海战役的时候还是被我们干掉了。干嘛要重建十八军呢？现在的十八军那还叫十八军吗？根本就是两码事儿，那叫乌合之众。我说上校先生，你是原十八军的呢，还是重建后十八军呢？上校涨红了脸大声说：鄙人当然是原十八军的。不对呀，啊，老十八军的上校怎么着也有个南京陆大的文凭吧，总不会是吃干饭的。你们陆军大学就这么教的战术，一个小小的伏击战打成这样？好嘛，我充其量只有十来个人，你有多少人？听着声音轻重机枪就有五六挺吧。打了他娘的半夜啊，连边都没挨上，倒让我干掉你们几十号人，这仗是他娘的怎么打的啊？本来就缺弹药，你倒是省着点用啊，还没见着人影呢就发了几千发子弹了，真他娘的败家子儿！你要是老子的部下，我非毙了你不行。
5: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

0: 来只是低头两三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嗯，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

0: 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呢，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听众朋友，今天的经典解读，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一部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今天呢，我们继续接着上期的内容来学习。上一期啊，我们讲到了孝经通，四书熟，
2: 儒六经始可读，
1: 诗书易，礼春秋，
2: 号六经当讲求。
1: 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有连山，有归藏，
2: 有周易三易详，
1: 有典谟有训诰，
2: 有誓命书之奥。
1: 这里面讲到了三易，就是连山易、归藏易和周易，是吧？
2: 是的。
1: 嗯，而且还提到了典谟、训诰，这些词大家听起来都非常的生涩。
2: 是的，这些书籍是我们一般平常很少接触。
1: 对，
2: 但是呢，现在家长啊都在给孩子们呢读经典的书籍哈。
1: 嗯，
2: 你看现在是说四书五经，这里讲的是这个六经哈。
1: 对，
2: 加上这个周礼和礼记。那现在这里讲到的这个六经啊，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下。
1: 对，是哪六经？我们来了解一下。
2: 那现在讲到的是易经。那易经呢，它这里讲到有连山易、归藏易、周易。这几部典籍呢是非常的这个久远了，我们现在用到的易经都是周易。
1: 周易哦，
2: 哎，
1: 好像连山易和归藏易我听说都已经失传了，是吗？
2: 是的，那个连山易呢，它是夏朝的时候用的这个易经。然后归藏易呢是商朝的时候用的。
1: 哦，
2: 而且连山易呢，它的作者是这个伏羲氏，归藏易呢，它是皇帝的时候所著作的。
1: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人说是炎黄子孙中的这个皇帝。
2: 对了，
1: 作者就是这个皇帝啊。
2: 是，
1: 是我们的祖先。
2: 是。那下面这个周易呢，是周朝的周文王他所著作的。
1: 文王演义是不是？
2: 是是，文王当时是被纣王呢，拘禁的时候，就是观天，然后观地呢，自己对人生整个人在天地之间的感悟，然后他做了这个周易。
1: 哦，可能也由此了知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在逆境当中能够坚守下来。
2: 是的，所以周易呢，它是发展的非常的完整的。那后面呢，周公呢也是给他做了这个一些发展，然后呢，孔老夫子，就是又给这个易经呢，周易也又做了一个发展。所以这个易经呢是周易，现在用的这个周易是最完整的。
1: 哦，您所说的发展是不是就是给他注解？
2: 哎，对，
1: 孔老夫子给周易做过注解，好像
2: 是孔老夫子做了注解。然后那个周公，就是周文王的儿子周公，他也做了这个注解，一步步的发展的更加的细致。
1: 有人说这个易经就像天书一样。
2: 有人说是看了易经就会作卦啊，就会这个算卦了。
1: 对，
2: 其实易经易就是变化的意思。
1: 对，
2: 也就是说人世间的很多事情都一直在变化的。
1: 对，
2: 你看人的心这一刻是这样，另外一刻又不一样了。所以呢，在这变化中你如何掌握这个原则，然后你如何掌握住不变。所以有人就开玩笑说，唯一不变的
1: 就是变。
2: <笑>嗯，凝结得很快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人生中我们能够在这个变化之中能够掌握住、把握住自己，在逆境还有在顺境之中能够把这个事情呢更加顺畅。所以夫子啊，他说自己如果你再给我增加一些寿命哈，我能够把这个易经呢研究得更加通彻，
1: 然后我在提早的时候学了这个易经呢，我觉得可以没有更大过失。
2: 对，那可见我们日常的普通人如果是能接触到易经，而且能够潜下心来好好的学习易经，也可以让我们自身少犯一些过失，是这样吗？是，但是易经还是要有一定的儒学基础啊。您看他这个读到六经，前面要有四书的基础，他读书是有次第的。
1: 好像还有很多的卦，有八卦，然后有六十四卦。
2: 他还是有古文的基础，因为他毕竟呢是在这么长时间形成的这么一部书。对，的确是这样。那我们在这里只是蜻蜓点水似的提到易经，好像现在的就是一些媒体也开始办一些传统文化的节目，也讲过易经啊。
1: 是，
2: 有一些也是用非常通俗易懂的方式结合现实生活来讲的。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找来这样的片子看一看。
1: 是，
2: 那还有呢，有点魔有训告，点魔和训告都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好像不用这些词儿了。
1: 是，这是书经的篇名，点魔训告还有示命。你看点魔训告示命，这六个是书经的篇名，它非常的深奥精微。你看讲什么的呢？哎，这个点呢就是不变的意思，是帝王呢，因为一个领导者，他受命于天哈，他过去是非常的崇敬天的，所以说自己受了这个命
2: 向这个领导者，就最高领导者献祭。

0: 借鉴经验教训。是，你看这下面有个训，这个训呢是说的是臣下向这个君王谏诫，就教诲有会免的意思。因为君王也有做过了，领导者也有做的事情呢做得不周到不全面，有过失的时候，那旁边的这个臣子就必须要有这个劝诫劝勉，就放到训里面是吧？嗯，是。
1: 就是说比如说伊尹他有劝诫这个太甲的一些事迹，所以就有伊训。哦，是这样啊。是训，
0: 其实让我理解感觉是上对下的，但听您这么解释好像是为下的人对上的人觐见，
1: 但他还有一定的德行，还有位置啊，元老。你看伊尹他当时是这个元老了，开国元老。
0: 他对领导的这样一个训勉，因为国家领导也一样啊，像那个他们的天子，我们说这个帝王啊，他都是首脑，就称为我们四肢里边的头了。
1: 对，是
0: 啊，就是头要出了问题，我们四肢就不能灵便的这个运行哈。所以他对君上哈，对帝王的劝勉也是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下面呢是说告，告有广而告之的意思。哦，
1: 就是领导呢，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事情要广告天下，告是这个意思。
0: 哦，就是和今天这个告的谐音差不多。今天这个告是告诉的告，告示的告，让大家知道要有什么样的政令，有什么样的事情。
1: 是，
0: 但是我们这里的这个告呢，有一个言字旁啊。
1: 是。
0: 然后这个示呢，就是出师，比如说这个出兵，
1: 攻打某一个地方，或者是要讨伐某个地方呢，领导者都要出来呢，都要向所有的人哈，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出兵，然后出兵以后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这个是示。
0: 哦，也就是说出征前的鼓励大家的话，
2: 有鼓励，也有一些对对方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方法。
1: 哦，
0: 哎，也有这个内容。
1: 这个示命的示就是发誓的誓，宣誓的誓。是是。
0: 然后命呢是任命的意思，有任命臣子到哪个地方任官，希望他能够安抚那里的百姓，让他们呢安居乐业，有这个任命的意思。对的是这个臣子。
1: 哦，就是说上级，比如说君王对臣子的一个任命，
0: 一个官职的任命。是，所以尚书这本书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奥精微，它也是一部历史的一个资料。 那尚书呢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就丧失了。但是呢这个汉文帝就汉朝建立以后，汉文帝非常重视这个文化，他就请收集天下的这个所有的一些儒家的典籍呀。那当时有一位90多岁的老人家叫福生，他在小时候背过尚书。
1: 全部记得，所以皇上就快马加鞭呐，请臣子过去就把它记录下来。他背，另外的臣子呢就是在那里记录。结果记录下来以后，到汉武帝的时候，当时他有位亲戚叫这个鲁公王，汉武帝的亲戚哈，当时有一位他要扩建自己的宅舍的时候，当时就是要拆除孔老夫子那时候的家宅的一个墙壁。当时拆除的时候，在里头这个发现了一部尚书。
0: 哦，是古文尚书，当时打开的时候一看，跟浮生他当时记忆的这个差不多。
1: 哦，这古人的记忆力实在是太好了。所以当时这个书籍就这样流传下来，这个尚书又称为毕经，墙壁里面出来的经典。我觉得我们这些经典能够保存到今天，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0: 非常不容易。
1: 我们学习的时候也可以用一种感恩之心，感恩这些传承了文化并且呢有些人可能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去保存这些文化典籍的人，向他们表示由衷的钦佩和感谢。那今天呢我们将用怎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它，继续来传承这些文化给我们的后世子孙。我觉得这是摆在我们当今中国人面前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因为我们很多人现在连繁体字也不认识了。那 去读去背的人可能就更少了。<笑> 那这些东西又要靠什么来传承呢？ 当然有电子档啊，可以有电脑可以借鉴，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人脑最可靠，所以人脑也可以像
0: computer 一样哈，就是可以很好的进行一个记忆收藏，那到时候也真的是成为活宝。对，希望我们的人呢也多多的调动我们的祖先所具有的那种超长的记忆能力，然后把我们很多有价值的文化呢印在我们的脑子里，到时候满腹经纶。
1: 对，然后富有

0: 诗书气自华。好，那我们今天的经典解读栏目呢就讲解到这里。今天我们所学的内容是有连山有归藏，
1: 有周易三易详，
0: 有典谟有训诰，
1: 有誓命书之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是中华故事会。听故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2: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2: 与智者的约会。
0: 过去的药铺里啊，经常有这样一副对联，但求世上人无病，何妨架上药生尘。这句话包含的悲天悯人、宽厚无私的情怀是很让人感动的。自己虽然是良医，却祈求别人不生病，能与其所蕴含的至高境界的道德品质相匹敌的，当属孔子的一句话，也就是听讼无由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句话的意思是，审理诉讼案件，我同别人一样能做好，但内心总是希望这些事情不再发生。孔子这里的感慨是希望通过教化提升人们的修养，减少案件的发生，这是以天下人为念的崇高而又博大的情怀。下面呢，我们就给大家讲一则相关联的故事。山东潍县以前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地方，经常发生水灾、旱灾。扬州八怪之一的郑燮，也就是郑板桥，在当地任县令七年期间，就有五年发生灾情。在他刚到任那一年，潍县发生水灾，十室九空，饿死的人满地都是，当时的景象令人惨不忍睹。郑板桥据实上报，请求朝廷开仓赈灾，可是朝廷迟迟不准。在危急时刻，郑板桥毅然开仓放粮。他说，不能等了，救命要紧，朝廷若有怪罪，就惩办我一个人好了，这样灾民很快得救了。郑板桥秉承儒家心系天下苍生的精神，心念百姓的疾苦，他深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做任何事他首先想到的是百姓。他招民工修整水淹后的道路城池，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救济灾区壮男，同时责令大户在城乡施粥救济老弱饥民，不准商人囤积居奇。他自己呢，带头捐出官俸，并刻下恨不得填满了普天积债的图章。他开仓借粮时有秋后还粮的借条，到秋粮收获时灾民欠收，他当众将借条烧掉，劝人们放心努力生产，来年交足田赋。由于他的这些举措，无数灾民解决了燃眉之急。为了老百姓，郑板桥得罪了一些富户，特别是在整顿盐务的时候，更是触动了富商大贾的利益。潍县濒临莱州湾，盛产海盐，长期以来官商勾结，欺行霸市，哄抬盐价，渐进贵卖，缺斤少两，以次充好。郑板桥针对这些弊端严令禁止，因此一些富人对他造谣毁谤，匿名上告。1752年，潍县又发大灾，郑板桥申报朝廷赈灾，上司怒其多次冒犯，又加上听信谗言，不但不准，反给他记大过处分，清命罢官，削职为民。离开潍县的时候，百姓倾城相送。 正板桥为官十多年，并无私藏，只是雇了三头毛驴，一头自己骑，两头分驮图书和行李，由一个差丁引路，凄凉地向老家走去。临别，他为当地人民画竹题诗道， 乌纱稚去不为官，囊囊萧萧两袖寒，撷取一只青瘦枝，秋风江上作鱼竿。郑板桥为官不以自己的才情作为晋升的手段，也不以此卖弄，而是用在为民谋福上。这种宽厚无私的精神才是人格的最高境界。 听众朋友，有一位大师说过，世人无数可分三品，时常损人利己者，心灵落满灰尘，眼中多有丑恶，此乃人中下品；偶尔损人利己，心灵稍有微尘，恰似白璧微瑕，不掩其灰，此乃人中中品。 终生不损人力己者，心如明镜，纯净洁白，为世人所敬，此乃人中上品。人心本是水晶之体，容不得半点尘埃。人世间最宝贵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宽厚无私、品行高尚的心灵，那是纵有千金也不能买到的稀世
2: 真品。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雾气笼罩，山洪火劫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这些安全要点请牢记。出外行走时，远离路灯杆、广告牌，避开井盖缺失的积水路段，切勿在河道、山谷、低洼处逗留。驾车与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 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检查。

0: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五步，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户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气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还是从经典解读这个栏目开始。在这个栏目时间里呢，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6: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5: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了有连山有归藏，
6: 有周易三易详，
5: 有典谟有训诰，
6: 有世命书之奥。
5: 我们谈到了三易，也就是连山易、归藏易和周易。还说到了六个字，是不是于老师？
6: 有典谟训诰世命，
5: 它都是古代的一些文体，我感觉
6: 是书经里面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六个部分
5: 啊。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呢，是我周公作周礼，
6: 著六官存志体，
5: 大小戴著礼记，
6: 述圣言礼乐备。
5: 哦，讲到了周公作周礼。
6: 是，我们有一句话常常说夜梦周公。
5: 对，夜梦周公，这什么意思呢？好像孔老夫子还说过，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就是很久没有梦到周公了，觉得自己是不是衰老了。
6: 是说常常自己是没有记起周公的教诲，没有程序他的这个愿望哈。因为周公是孔老夫子最崇拜的崇敬的一位古圣先贤了。
5: 所以觉得如果很久没有梦见周公，自己会觉得很惭愧的意思。
6: 是惭愧。
5: 那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心中有特别敬佩的人，有没有时时把他放在心上，把他的一些言语呀、教诲来时时放在心上提醒自己。我们也可以向古人学习这个方法，就是经常想念着自己的崇拜偶像啊。当然这些偶像最好是能让我们励志的，
6: 能提起正念的。
5: 对，能提起正念的。周公就是这样一个人，能让孔老夫子提起正念，我相信呢也能让我们今天的人提起正念。
6: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周公啊。
5: 好啊。
6: 那周公呢，他是这个姓姬。姬姓，
5: 姓姬，
6: 名旦。那他的这个父亲很有名，是周文王。当时创建这个整个周朝的开始。那周武王呢打天下。然后他的侄子呢是周成王。
5: 周成王啊，
6: 成康盛世就是周成王那时候，他侄子也很有名。
5: 哦，这一家人可真了不起，有一个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6: 嗯，是，
5: 就是指的周公他帮助周成王治理天下这段历史。
6: 他是大公无私，非常讲原则，并且呢，他为了扶助他的侄子成王哈，这个天下，他自己呢就是礼贤下士。刚才您说的周公吐哺，就是说他吃饭的时候啊，因为有一个贤士要来，就把饭呢吐出来，然后去迎接那一位贤士。
5: 哦，也就是说有贤士来访的时候，如果他正在吃饭，他会马上停止他正在吃的饭，然后去接待这位贤士。
6: 是的，
5: 就表示了他对人才的恭敬和求贤若渴之心。
6: 哎，是的。所以那个周公呢，在治理的过程中呢，也觉得应该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国家的体制，才能使得这个国家能够非常顺利的按照这个体制下去。周礼就这样开始制定下来。他在制定周礼的时候说到这个铸六官哈、其实他是设立六官。这个六官就像我们在后面的整个中国这样的哈、这个体制下来的，好像六部
5: 哦
6: 啊，有户部、礼部、吏部、工部等等这些这个部门，也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国防部啊，还有外交部啊，
5: 对
6: 啊，像我们现在的国家的体制，实质上只是换了个名称而已。您看他住的六官，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
5: 对，
6: 就跟那个天地和四时哈，这个连起来。
5: 哦，
6: 那它的天官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整个管理官吏的这么一个吏部，它这个天官是整个管理官员的这个升降，比如说这个人员调配，相当于一些组织部门的一些人事部。
5: 哦，
6: 哎，然后它这个地官，地官就是这个税收部门。
5: 哦，叫地官，管地上的税收这样的事儿。
6: 是整个国家的财务收入啊，这些制度。然后像春官，就是礼部。礼部呢最主要是管理的是国家的这个礼仪制度啊，还有一些学校里面的教育

0: 如果一个人得到很好的教育，礼仪做得很好，就如沐春风，所以就春官来管，可以这样理解。对，春有生发，整个呢呈现出生机勃勃的一个现象哈。那还有一个是下官哈，下官是兵部。
1: 哦，兵部，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国防部或者是军事部等等。是，然后下面的这个秋官呢是司法部门。
0: 哦，比较严肃嘛，肃杀之气，就是秋天。嗯，是的。那孔老夫子呢，他曾经就当过这个秋官，也就是大司寇。孔老夫子当大司寇的时候，当这个司法部的部长的时候啊，就三个月让鲁国整个的国家就呈现非常的有序。
1: 这个说这别人丢了东西呀，也入不拾遗哈，夜不闭户。
0: 孔老夫子，我发现他治国的本领也特别强。
1: 他已经实践过了，实质上，所以人家都是非常的看重他的这个才干的。哦，嗯，这是周公铸六官，然后他所以才保存了治理国家的体制。
0: 哦，存治体是这个意思，就是保存了治理国家的这整个一套的体系体制。
1: 是的。
0: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这就是我周公坐周礼，铸六官存治体，
1: 听起来非常有意思，我觉得。还有大小戴铸礼记。哦，这个古人很重视礼，我发现礼方面的书特别多。是啊，周礼礼记。 是周礼礼记，那因为这个孔老夫子也说了，这个不学礼啊，无以立哈。
0: 对，他说你要不学礼啊，你就不能树立自己的人格，也不能立足这个社会。对，
1: 你看我们看到一些这个鲁莽的人粗鲁哈，有时候真的是感觉没有办法交流，但是通过这个礼节的学习，就会变得温文儒雅。是，真的能改变一个人的气质啊，能够体现出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是这个华夏子孙的这种大国的一个气度，通过礼节。是，大小戴铸礼记，大小戴指的是谁呢？他指的是汉朝的戴德、戴胜。 汉朝的两个人，戴德和戴胜，他们都姓戴。哦，他们写了礼记，他俩是不是兄弟俩？是，那个一个叔叔一个侄子。哦，是叔侄关系啊。是，他们同跟一个老师学习，然后那位老师把这个学问都传给他们，然后他们成就这个学问的学识哈，他把这个礼记啊可以说是进行编述，就述圣言，把圣贤的这个 礼记这一方面呢，它编述的非常的详备，所以使得这个礼乐都能够非常的完备，它叙述的很完备。哦，哎，里面有包括《大学》和《中庸》，其实都是这个礼记里面拿出来的，还有包括它有《乐记》啊，里面都有记载。嗯，所以也是很值得一看的古代的典籍。古人呢，他们 又是做周礼，又是铸礼记，而且孔老夫子也说不学礼，无以立。
0: 是，
1: 好像做很多事情都讲礼。那我们现代的人可能会认为这些规矩有点太多了，这怎么看待？这个规矩对人的约束力和这个自然的去守礼，这两者是不是矛盾的？是不是有点压抑人的性格？比如说这么多的礼节，吃饭有吃饭的礼节，外交有外交的礼仪，祭祀有祭祀的礼仪，非常多的讲究。我们现代人好像都不太讲究这些了。嗯，是。实际上我也是呢，之前在学习的过程中，我说这是繁文缛节，不舒服。但是这有一次有一个举措呢，让我觉得也是感觉这个礼特别有必要。
0: 哦，什么举措？
1: 我们在家里做那个位置，你说上位应该谁做？
0: 上位长者坐吗？
1: 应该爸爸妈妈嘛。对，但是如果有小孙子要坐在上面去，你感觉怎么样？其实这个礼本质就是敬。哦，所以有一句话叫礼敬礼敬。哦，当你就是恭敬心。嗯，当你去尊重长辈的时候，那长辈自然而然就愿意呢把自己所知道的一些内容啊，所知道的一些这个经验呢会告诉我们。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的晚辈应该 呈现的就是一个敬的一个恭敬的一个态度。
0: 于老师说的这一点我也有体会啊。我记得自从自己加入到传统文化的团队以后，
1: 就是写了一些文章在博客上发表。那我昔日的好朋友啊，有的是我中学时代的朋友，有的是我以前工作十多年的一个同事，那么多年不联系了，他们看了我的博客说，你确实有一些变化，确实变化了。我说为什么呢？他就给我举了一个小例子，他说有一次我们单位组织出去旅游，
0: 是
1: 那在安排住房的时候，我们住蒙古包里嘛，
0: 是，
1: 他说那个蒙古包一开开，我记得你当时第一个找了一个最佳位置<笑> 占据了，看到我现在的最近的博客，学传统文化以后的博客内容，他感觉这个谦让的感觉，谦虚的感觉，有点啊，有点了，就觉得我变化了，确实有变化。
0: 是是是，
1: 所以真的不学礼无以立，真的体会到，他一说那件事情，我还有点印象，觉得非常的羞愧，那都是十多年前了，你想自己的一个举动就印在别人心里，记了这么多年。
0: 啊，是这样的。所以别人给我们做一个鞠躬礼的时候，我们就马上肃然起敬哈。
1: 嗯，
0: 有时候别人给我们一个微笑，我们就感觉哈很温暖，
1: 这一天都很开心。
0: 是，还有在公交车上，当我们给一个长者或者是抱小孩的乘客让了座位，我们内心呢也会在别人那一声微笑和致谢当中体会到那种快乐，特别感动。最近这几天坐公交的时候， 老有人给我们让座哈，那时候就特别感动。为什么要给你们让座呢？你们很年轻啊。因为身上啊背着很重的东西，他们就站起来，其实他的路途跟我是一样远的。我一问，原来他也是到那个地铁站，但是他就是站着一直站到地铁。
1: 可能看你背的东西太重了，
0: 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就感觉到我们的周边的人啊，都一天天都在发生着变化，特别的这个温暖感觉。希望这种变化呢越多越好，这种给人温暖给人微笑的善举越多越好。是，好，听众朋友，记住我们今天我们共同来学习的三字经的这句话是：我周公作周礼，祝六官 存志体，大小戴，祝礼记，树盛言，礼乐备。这句话里啊，礼这个字出现的次数是最多的啊，让我们共同来记住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礼仪之邦。那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都是一个标签，但愿我们每个人身上贴的都是礼的标签，都是微笑的标签。听众朋友， 对生命的关怀也是我们中华文化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那么孔老夫子呢，把它称为仁，于钓而不刚，义而不射，意思是说孔子钓鱼，但是不用绳网捕鱼。以前的人通常把这件事看成孔子取物以节，不妄杀滥捕。其实呢，这里更注重的是仁爱之情。 也就是一草一木都是生命，岂可不爱惜的道理。世间的生命原本是没有所谓高低贵贱之分的，每一个生命都有着它所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关怀生命并不仅仅是去关怀我们人类自身的生命， 而是去关怀这世间一切具有生命的生物，哪怕是一只小小的蚂蚁，一株还没有发芽的小草。正如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人只有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才是作为人而存在的。因此，任何一个生命都是值得我们去关怀的。 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讲一则一草一木皆生命，敏悟之心须长存的文章，说的是弘一法师的故事。有一次，弘一法师到丰子恺家，丰子恺请他坐在藤椅子里，但是呢，弘一法师并没有立即就坐，而是先把藤椅轻轻摇动，然后才慢慢地坐下去。 开始时，丰子恺心中好奇，却不敢多问。后来见他每次都是这样，丰子恺忍不住问了一次。弘一法师回答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会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开。无独有偶， 还有一个将仁慈汇集蝼蚁的故事。滴水和尚19岁时就进了曹园寺，拜宜山和尚为师。开始的时候，他被派去替和尚们烧水洗澡。有一次，师父洗澡的时候嫌水太热，便让他去提一桶冷水来。他提来凉水后，先把部分热水泼在地上，加入冷水。等热水调凉以后，又把多余的冷水也泼在了地上。师父见此便训斥道，你知道地下有多少蝼蚁草根生命，这么烫的水下去会坏掉多少性命，而剩下的凉水浇花多好，可以活草树，你若无慈悲之心，出家又为何？经此一训，弟子瞬间开悟了，后来便以滴水为号。人生天地间，要存一颗怜悯之心，无论是对他人还是对各种生物。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球上，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伙伴，对生命的关怀并非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完善，也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它是生命对生命的平等尊重和深切的关怀。人与自然本身便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自然赋予我们作为人的身份，并不是让我们凌驾于其他生命之上，而是为了让我们与其他的生命和谐友好的相处，让世界在这种和谐相处中健康而持续的发展。其实，即使只是一只毫不起眼的小蚂蚁，也是造物主的恩赐，它与我们人类的生命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也应该享有生命的权利和尊严。很多时候，我们在关怀其他生命的同时，也是对我们自身的关怀和尊重。
2: 水，生命之源，一滴水穿过云雾森林，跨过草地山巅，滋养大地万物，滋润灿烂文明。农业节水灌溉，工业精细利用，生活吸水护水，生态循环洁净，一滴水赋予我们绿色家园，美好生活。节约用水，更续文明，做新时代爱水节水人。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 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全蒙多云见晴，乌拉盖、东乌中沁旗大部地区、西乌中沁旗有小阵雨，北部地区偏西风6级、短时7级，南部地区偏西风4-5级。

巴彦湖朔镇小阵雨13度到29度，乌里雅斯泰镇小阵雨14度到30度，巴拉嘎尔高乐镇小阵雨14度到29度，别利古台镇晴见多云14度到27度，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14度到26度，二列浩特市晴见多云14度到27度，塞罕塔拉镇晴见多云13度到27度，新保拉格镇晴见多云13度到26度，明安图镇晴见多云12度到25度，宝昌镇晴见多云12度到25度，上都镇晴见多云13度到23度，多伦纳尔镇晴见多云12度到27度。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远上都遗址晴见多云12度到22度，贝兹庙晴见多云14度到29度，蒙古韩城小阵雨14度到29度，乌兰舞台景区小阵雨13度到28度，乌拉盖九曲湾小阵雨12度到28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小阵雨11度到27度，乌拉盖野狼谷小阵雨10度到26度，太普斯御马苑晴见多云11度到24度，二列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14度到27度，二列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13度到26度，多伦湖景区晴见多云11度到26度，正香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12度到24度。最后来关注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 G331 东乌珠穆沁旗以东路段， G207 路段有小阵雨，野外风力较大，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周末，我是主持人苏日谷。下面的时间带大家聆听广播剧《革命者》。这个广播剧呢，是讲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上海

蒋介石认为是黄埔四兄之一，因此他成了重点搜捕对象。在被敌人抓捕前，他为什么抓破了自己的脸？他的牺牲为什么让周恩来久久沉吟？

1923年夏是一个炎热的季节，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位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来到了上海，他叫恽代英，是如今他故乡的常州人所称的三杰之一。另外两个人也都曾是上大重要的老师和中共早期的领导者，一位是瞿秋白，另一位是章太雷。他们在上海和上大留下的功绩如丰碑一般，永远屹立在黄浦江的岸头。恽代英是作为青年学生领袖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者之一的双重身份进上大当教授的。当时呢，他还是新创办的中国青年的主创人。之前他在武汉读书，因为领导五四运动中的学生示威游行和与林育南等创办进步报刊，而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也因此呢成为了革命领军人物。陈独秀对恽代英给予了极大的希望，他曾经这样鼓励恽代英说，上大是我们培养新一代革命者的第一所学校，你去任教最合适，与中下秋白他们一起把那儿的革命火焰燃烧起来。这位在上海和上大留下诸多辉煌身影的青年革命者，后来离开了上海，到广州的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和周恩来一起培养革命军事人才。在这之后呢，又参加了组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29年的4月5日，在瑞金的毛泽东曾经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恽代英出任红四军的前委书记，可是因为蒋桂战争爆发而未果。然而到了1930年春天，恽代英再度回到上海的时候，却因为反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而受到打击，被降到了沪东区委书记。就在1930年5月6号那天，身穿长衫、一副工人打扮的恽代英，带着一包传单，到杨树浦涛棚路的老颐和沙场门口与那儿的地下党员接头。没料到这时候突然遭遇巡捕搜查，等巡捕走到他眼跟前的时候，已经躲闪不及了。恽代英当时做了一件事，趁巡捕搜他身时，突然用双手抓破了自己的脸。恽代英知道，在上海，在敌人那认识他的人太多，中国青年杂志他是主笔，上大他是老师，五卅运动中他是学生游行的总指挥，更不要说他在街头、工厂和夜校演讲的时候有多少人见过他。抓破脸的恽代英开始一直没有被人识破，他被关在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里，任凭敌人重刑拷打，他都没有暴露身份。于是最后呢，仅仅是以携带传单企图煽动集会而被判5年。在监狱里啊，恽代英呢依旧以一个革命宣传者和演说家的身份鼓动着难友们进行狱中斗争。他经常高声地吟唱着那首《时代的囚徒之歌》，给狱中的革命者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囚徒，时代的囚徒，我们并不犯罪，我们都从火线上捕来，从那阶级斗争的火线上捕来。囚徒，我们不是囚徒，是俘虏，凭他怎样虐待，热血依旧是在沸腾。

0: 我们不怕死，胜利就在我们眼前。铁壁和铜墙，手铐和铁镣，锁得住我们的身，锁不住我们的心。就在这年九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狱中的恽代英仍被选举为中央候补委员。恽代英后来被押送到了南京军事监狱，许多难友呢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恽代英，没有一个人出卖他，甚至连监狱的狱警都因为恽代英的人格魅力而被感动，也没有向上级汇报。党中央和周恩来对恽代英的安全极为关心，尽全力营救，争取提前释放。可就在地下党支部已经通知恽代英要做好准备提前出狱的时候，一件无法挽回的事情发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他为了活命向蒋介石献上了一份厚礼，把在南京狱中的恽代英给出卖了。听到这个消息啊，蒋介石大喜呀，因为他在黄埔军校就非常了解恽代英，也欣赏他的才华，高官厚禄相诱是蒋介石惯用的手段。他说恽代英可以是例外，不要他任何自首材料云云，只要答应来我这儿做事情就放他。这回蒋介石格外爽气，让人把这个允诺呢带给狱中的恽代英。此时已经知道自己暴露身份的恽代英听了以后微微一笑说，不与革命的背叛者同流合污。听到这句话，蒋介石是气急败坏，当即下令就地枪决。1931年4月29日，尚未天亮，一群武装的国民党宪兵把恽代英拉出了囚室，没走几步他们就端起了枪。可执行任务的宪兵们竟然惧怕恽代英那气宇轩昂、威震山河的正义气概，一个个双手颤抖，迟迟拉不动枪栓，气得在现场的国民党军法司司长王震南最后只好让另一些刽子手把手枪向恽代英施以暴行。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一鬓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做楚囚。恽代英的牺牲让战友周恩来异常悲伤。1937年夏，借着到南京参加国共谈判的机会，周恩来低吟着恽代英的这首绝命诗，来到雨花台前凭吊网友。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夏天，周恩来再次为恽代英题词道：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同志牺牲已经19年了，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青年的楷模。是的，恽代英这样的青年领袖影响和教育了早期中国革命的无数青年革命者。
1: 本节目内容选自何建明作品《革命者》，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授权播出。

0: 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1: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0: 斗智斗勇、
1: 战斗、
0: 出生入死，
1: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0: ——革命者。
1: 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国庆特别呈现《革命者》。

幸被捕，但从容应对。蒋介石知道他被捕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于是他立刻被残忍地杀害了。作为豫州难友们口中的老大哥，这位革命者

1933年5月15日晚上，邓中夏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俊德里37号的赤色户籍总会办事，不料被一群法租界巡捕抓捕。抓到巡捕房后，开始呢，邓中夏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任凭敌人如何使用毒刑，邓中夏一口咬定自己叫失忆，只是去访友的。然而因为邓中夏在上大和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等活动中抛头露面太多，加上叛徒作证，9月5日他被关进牢房。知道自己身份已经暴露的邓中夏，在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时，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骨气。不错，我就是邓中夏，中共中央委员，曾任红二军团政委。你们还要问什么？这些够枪毙的条件了吗？还需要问什么？邓中夏把敌人的刑问变成了革命者对反革命者的质问。蒋介石得知中共高级领导人邓中夏被抓获，十分兴奋，命令将其押至南京。于是1933年9月6日深夜，邓中夏被秘密地通过火车押送到南京。敌人害怕出现什么意外，派了十几名武装宪兵把守在关押邓中夏的那节车厢，另外专门在邓中夏的手铐另一边铐上了沪东区的一位年轻共产党员做陪绑。整节火车车厢封得严严实实，不透一丝缝隙，如临大敌。当押解的宪兵打起瞌睡时，坦然而没有睡意的邓中夏仍在亲切地向靠在同一副手铐上的青年党员说着革命道理。对有些人来说，死是非常可怕，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为什么而死，是不是死得其所，死得其实。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要准备随时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我这个人目标大，敌人绝不会放过，为党牺牲是光荣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牺牲一个邓中夏，就会有千百个邓中夏站起来。记住，革命终归是要胜利的，你还年轻，要学得坚强些，将来你出去后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党对你的培养。和邓中夏靠在一起的年轻党员叫马乃松，他意识到邓中夏这是在抓紧分秒时间有意识地教育自己。马乃松被邓中夏的革命情操深深打动，从而也更加坚定了同敌人斗争到底的信心。到了南京之后，邓中夏被关进了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这个宪兵司令部拘留所位于秦淮河畔，分甲乙丙三所，政治犯基本上都关在甲所。此所监房如口井，四壁不透风，仅有门口一个小洞，供看守监视犯人所用。邓中夏被关进甲所第11号监房，他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十几个政治犯。一个犯人见新来的难友，胸前挂着一个小牌，上写失忆及邓中夏，大吃一惊问：你真是邓中夏？是啊，在下就是邓中夏。邓中夏笑了笑回答。这位犯人接着问：哎呀，你在洪湖苏区领导革命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这个犯人叫郑绍文，也是共产党员。他十分警惕地悄悄地问：他们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邓中夏点头示意。郑绍文长叹一声说：唉，太可惜了。没想到
郑中夏反而坦然地安慰道，没什么，革命者随时准备有一天要进这个地方的。郑少文立即招呼全囚室的犯人，来来来来来，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邓中夏同志。啊，你真是邓中夏？囚室内多数是共产党员，邓中夏这个名字他们是熟悉的，多数人不相信他们能够在这种地方见到党的一位重要人物，于是围了过来，左看右看，很是好奇。邓中夏和囚友们一一握手相识，是，我就是邓中夏。有人激动万分地握住邓中夏的手不放，真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啊。邓中夏笑了，在监狱见面，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光荣。他的话让所有人感到一阵温暖。从此之后，监狱们的难友们更加信任和尊敬邓中夏，老大哥的形象一直被许多革命者铭记于心，甚至连审讯他的那些人也对他是暗暗的敬佩，因为任何刑具在邓中夏身上都不能奏效。之后敌人就找来一个又一个出卖党的叛徒来感化和诱导，但所有计谋在邓中夏面前丝毫不起作用。有一天，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又请了几位政府要人来劝说邓中夏，并且以高官厚禄诱引他。邓中夏听后一阵冷笑，随后义正辞严地说，我是革命者，早已把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你们那种只会吮吸人民血汗的官是人干的吗？快把你们那套收起来，不许侮辱我。说客中有人竟然这样说，邓先生，我们知道你是共产党的前辈，可现在的中共高层都是那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年轻人，他们处处打压像你们这样的共产党元老，我们都为你抱不平啊。中共越来越错，日暮途穷，你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再为他们牺牲呢？说客中有人使出这样的毒招，企图在邓中夏的伤疤上撒盐，可没想到邓中夏勃然大怒，他严肃而清楚地告诉这几个蒋介石派来的要员，我要问问你们，一个还扬眉大疮到第三期已经无药可救的人，是否有资格去讥笑那些偶感伤风咳嗽的人？我们共产党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很有自信心，我们自己敢于揭发一切缺点和错误，也能克服一切缺点和错误。我们懂得错误叫住我们的正确主张总是局部的、有限的，而你们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犯了人民不能饶恕的罪恶，还有脸来说别人的缺点和错误，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无计可施的敌人知道在邓中夏这样的共产党员身上找不到一根软骨头，监狱之中的邓中夏仍然没有

0: 忘记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领导者的责任。而正在江西剿共前线的蒋介石听完手下的汇报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因为他与邓中夏早年共过事，深知邓中夏的品性。于是他立即向南京的宪兵司令部司令古正伦发去一份密电，极刑枪决邓中夏。1933年9月13日，邓中夏被押至监狱的优待号牢房。邓中夏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他通过牢房内的地下组织写信说，同志们，我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终的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9月21日凌晨，天未破晓，牢房号子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随后只听狱警大声喊着，11号邓中夏。就义的时刻到了，邓中夏从容地穿好衣服，大义凛然地走出牢房，开始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他那雄壮和悲怆的口号一下震醒了整个监狱，难友们纷纷扑向铁窗，噙着热泪向他告别。几个凶残的狱警用力卡住邓中夏的脖子，死到临头脖子还这么硬啊，他们企图让邓中夏低头和不能出声。邓中夏顽强挣扎，再度高昂起头颅，继续高呼着口号，直到囚车远去。雨花台下，一排罪恶的子弹射向了邓中夏的头部和身躯，烈士的鲜血顿时喷洒在青山坡上。著名的工运领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邓中夏就这样牺牲了，年仅39岁。
1: 本节目内容选自何建明作品《革命者》，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授权播出。

0: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1: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0: 斗智斗勇、
1: 战斗、
0: 出生入死，
1: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0: ——革命者。
1: 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国庆特别呈现《革命者》。

腔有力的文字的时候，你不会想到当年的第一本共产党宣言是怎样翻译过来的。1920年早春，一个年轻人躲在家里的柴火房里，在寒冷和寂静中忙碌着。这个年轻人是谁？后来被历史记录的“真理的味道是甜的”这句话，到底有着怎样的典故？

上海到浙江的小县城义乌，现在只需要一个多小时的高铁。然而在100多年前，仅从杭州到义乌就需要一天时间。再从义乌到陈望道的老家分水塘则需要2天时间，因为那儿根本没有路，需要翻山越岭。陈望道的父亲是当地一户小财主，但陈望道的父亲是非常有远见的，他一定要把自己的2个儿子送出去，而且要送到日本去留洋，这才有了后来的革命家和教育家陈望道。他在上海将大半生献给了复旦大学等高校的教育事业。1920年的早春，陈望道带着2本外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冒着寒风，踩着雪花，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与革命烈焰熊熊燃烧的大都市上海相比，这儿既寒冷又寂静。为了安静，陈望道就在自己家的一间放柴火的屋子里搁了一张桌子，然后他开始了自己的翻译。母亲趁着送饭的时候对陈望道说，这儿太冷，搬到堂屋的阁楼去写。母亲一边给他的双腿上披上一件厚棉裤，一边唤着陈望道的乳名蓉儿，一边用心地唠叨着。陈望道呢，埋头继续翻着那些母亲看不懂的洋文书。他对母亲的回答是，这儿安静，我需要安静。陈望道一边看着书，随手抓起母亲端来的红豆粽子，一边吃一边对母亲说，您做的甜粽子就是好吃，我在日本一吃那儿的酸菜，马上就想起您包的粽子，没法比。母亲收起陈望道扔下的粽子叶，对他说，你要爱吃啊，娘天天给你包。然后轻轻地退出了柴屋，又悄无声息地关上了门。翻译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枯燥无味的，但陈望道不一样。德国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斯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如同黑夜笼罩着的大山之中燃起的一把火焰，照得陈望道眼里一片光明，他心头升腾起一股汹涌的巨浪。原来世界上早已有了拯救人类和中华民族的良方。陈望道一次又一次激动了，激动的时候他就高声地用英语或日语诵读《共产党宣言》，他的声音窜出柴房，在故乡的那片山谷间回荡。尽管他的母亲和乡亲们听不明白那叽里咕噜是些什么内容，但却知道吃了洋墨水的陈望道一定是在做正经事。于是他们时不时悄悄地跑到陈家的那间柴房门外瞅几眼，然后抿嘴笑笑，再悄悄地走开。人家在做学问，别打扰他。古朴的山民让陈望道得以静心安神，全神贯注地进行自己的翻译工作。他神驰于马克思恩格斯在文字中所呈现的世界风云。年轻的陈望道仿佛看到了发生在1870年法兰西国的那场血腥的战斗。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巴黎公社委员、公社领导人之一的
欧人鲍迪安所写的诗，这首诗后来被谱曲而成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歌曲《国际歌》。而此刻我们的中国义乌青年则用他娴熟的英语和流利的日语交替着诵读这位法兰西革命诗人的诗篇，年轻的陈望道完全沉浸在悲愤与激昂之

0: 中。陈望道一边翻译，一边细细地领会着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共产党宣言》，他更加坚信，它就是人类和中国摆脱旧世界枷锁的真理之光。于是，这位义务青年忘掉了身边所有的一切，我们能听见的唯有笔头在纸张上沙沙作响。就在这时候，陈望道的母亲拎着饭碗和几只粽子以及一碟甜甜的红糖走进了屋，看见儿子埋头在纸上写字，他不敢打扰，就悄悄地退了出去，把门轻轻地掩上。在母亲眼里，这孩子就是个书呆子。母亲轻轻地叹了一声气，回到距柴屋五六十米的宅院，忙着做家务去了。江南的早春时有阴雨，柴屋两边是邻家的大房，雨水从屋檐上滴下，恰好落在了柴房的小半边屋顶，听上去滴答滴答的水声并不响，然而完全沉浸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激情和文献译著中的陈望道，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屋外的雨天。他只是突然觉得有点饿的时候，会下意识地伸手抓住桌上的粽子，也不看一眼，用左手的手指扒拉着把粽子叶解开，然后习惯性地在碟子里蘸点红糖，再塞进嘴里，吃着母亲专门为他做的香喷喷的粽子。他觉得那粽子很甜，很润，就这样边吃边译。母亲怕打扰儿子，隔着门问他：“蓉儿啊，红糖够不够啊？”儿子在里边传出话：“啊，红糖够了，蛮甜的嘞。”儿子在里头传出话来，母亲呢再也没有多问，又回到庭院忙活去了。快到傍晚的时候，母亲轻手轻脚地推开了柴门，去收拾儿子的碗筷。可就在这时，他愣住了，他惊奇地发现桌上的红糖竟然纹丝未动。母亲有点奇怪，他仔细地看了看正在埋头书写的陈望道，越看越不对劲儿，儿子的嘴边有很多黑乎乎的东西。然后母亲就问他：“孩子，你这嘴怎么是黑的呢？”陈望道这时候才抬起头看了看母亲，然后顺手在自己嘴边一抹，放到眼前一看，当时就笑了：“哎呀，娘啊，是我刚才把墨汁当成红糖给蘸着吃了。”母亲心疼地看着陈望道说：“你看你，一有书看你就啥都不在乎了，那墨汁跟红糖它是一个味儿吗？我看呀，就是这书啊把你看糊涂了。”陈望道也笑了，他说：“娘啊，我没糊涂，您这粽子和红糖很甜，我这书啊也很甜呐。”陈家母子的这段对话和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将墨汁蘸着当糖吃的典故后来就流传开来，于是我们就都知道了这句话：真理的味道是甜的。
1: 本节目内容选自何建明作品《革命者》，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授权播出。

0: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1: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0: 斗智斗勇、
1: 战斗、
0: 出生入死，
1: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0: ——革命者。
1: 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国庆特别呈现《革命者》。

0: 1931年1月17日与18日，国民党一下子在上海天津路275号中山旅社6号房间、三马路东方旅社31号房间等处，密捕了共产党干部30多人。这些人中，不但有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何孟雄、林玉南，也包括著名作家李求实、柔石、冯铿、胡也平、殷夫等。2月7日，宁死不屈的24人饮弹上海龙华刑场，龙华血案震惊了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鲁迅悲愤地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在殉难烈士中，有一对恋人，他们是原中共闸北区委书记蔡伯珍和共青团闸北区委书记武仲文。从他们宣誓结婚到英勇牺牲，不足48小时。他们的婚礼是在囚车上进行的，没有鲜花，只有带血的刺刀。囚车上他们彼此承诺，囚车上战友们默默祝福。囚车一路呼啸行进，他们俩一起发出人生之路行将走到终点，伉俪共同信仰永远不变的誓言，一遍又一遍在路上飘荡。
1: 在龙华24烈士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感天动地，这就是一对在囚车上举行婚礼的年轻夫妇，他们的名字叫蔡伯珍和武仲文。有关这两位烈士的资料几乎只有几百个字，尤其是蔡伯珍，到今天仍然不知道他是哪年出生的，只知道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是1931年2月7日晚。有关他的简历也十分简单，广东梅县人，曾经参加过1927年12月举行的广州起义，后来被派往苏联学习，回国之后担任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和中共江苏省委沪中区委书记。他的妻子武仲文原名叫武杏仙，广东南海人，1903年出生，曾在县城唯一的女子高等学校求学，在大革命浪潮的影响下成为爱国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1924年到广州，加入了何香凝领导的妇女职业学校，接受革命的熏陶。1925年，他参加了邓中夏、陈延年领导的省港大罢工，在妇女部工作，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冬天到苏联学习，1928年秋天回国，在上海中共法南区委工作，负责指导青年运动。后来在吴淞区委、闸北区委工作，领导丝厂、纱厂的女工运动，曾经担任共青团闸北区委书记。这是一位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的女共产党人。在那个时代，一位28岁的女性还没有结婚是很少见的。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蔡伯珍和武仲文他们俩呢，应该是在苏联学习时相识或者相爱的。来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正值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或许这对相爱的同志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可是命运却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以一种完全不可想象的方式，在囚车内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婚礼。1931年1月17日，蔡伯珍和武仲文一起被逮捕后，在19日被一起押往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就在从租界到龙华的路途上，囚车里的同志们听蔡伯珍在念叨说，我和武仲文同志刚才在敌人的审讯时承认是夫妻，其实我俩因为工作太忙， 根本没有来得及考虑结婚，更不用说举行婚礼的。于是囚车内就有人提议说，你们既然夫妻一场，不能没有一个仪式啊。还有人说，这回我们的案情很复杂，还能不能出去都说不准，我们何不在这里给你们举行一个特殊婚礼啊。又有人喊，对对对，革命夫妻一场，不能没有一个仪式嘛，来来来，我们就给你们来一个囚车上的婚礼。这个提议让全囚车的犯人顿时欢呼起来，太好了太好了，囚车上的婚礼，大家情绪激愤而又高涨。蔡伯珍用深情的目光征询伍仲文，秀美的伍仲文脸颊一红，以温情的眼神做了一个回应，继而将头贴在了蔡伯珍的胸前。这时候囚车上的一位同志大声说，好，现在我宣布革命战士蔡伯珍和伍仲文女士的婚礼开始，夫妻对拜，革命拥抱。在同志们的欢呼声中，蔡伯珍和伍仲文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尽管铁镣锁住了他们的手脚，然而这对为了革命工作还没有来得及生活在一起的恋人，此刻紧紧地相拥在一起，紧紧地拥抱。干什么干什么，不许吵吵！押车的军警人员不知道囚车内发生了什么事儿，一个劲儿地用枪托和警棍敲击着车厢。而此刻囚车内的革命者们为了让婚礼上的这对新人能有更多的时间相拥相爱在一起，他们集体高唱起国际歌。那一刻沿途的百姓惊愕地目送着一路歌声的囚车。

0: 却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1: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0: 斗智斗勇、
1: 战斗、
0: 出生入死。
1: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0: 革命者。
1: 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国庆特别呈现革命者。就在四一二政变前夕，蒋介石已经和上海的黑帮势力勾结在一起，他在幕后借助青帮等帮派势力残酷地迫害共产党员。在上海的革命英雄谱中，有一位孤身赴会和青帮头子杜月笙斗智斗勇的革命者，蒋介石说抓到此人必除之，而杜月笙竟残忍地将他连夜活埋。在他牺牲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政变。这样一位26岁的年轻共产党员，为什么如此让敌方心惊胆战而痛下

汪寿华是上海工人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共负责人之一，在武装起义中，除了负责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的组织挑选外，还负责外联工作，就是要同国民党人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帮会头目进行联络和协调工作。1927年3月27日，蒋介石专门会见了汪寿华，向他提出要上海总工会听从军事当局的指挥。汪寿华对此断然拒绝。蒋介石离开南京前给黄金荣和他的帮凶们下达密令，此人必除职，而这也正中黄金荣这些帮会头目的胃口。假如工人纠察队执掌了上海滩的天下，帮会还能有好日子过吗？早已想干掉汪寿华的几个帮会头目，此时一拍即合，想出一条毒计。当时的上海总工会在湖州会馆办公，帮中有人提出去砸了湖州会馆，但被杨虎、杜月笙制止。与其到湖州会馆大动干戈，不如假装请汪寿华委员长前来商量事宜，送去轻飘飘的一份帖子，让极不好对付的汪寿华自投罗网。妙，妙计。在1927年4月9日下午，青帮头目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来到湖州会馆，一派真诚地给汪寿华送上一张请帖，请汪寿华去赴宴。去还是不去？当时总工会和中共上海区委负责人也有不同意见。不能去，寿华，杜月笙这人同我们一直貌合神离，此人阴险得很。比汪寿华大一岁的李振营非常不赞成赴这鸿门宴，然而负责这块工作的汪寿华深思片刻后，他却觉得，我过去常和青红帮流氓打交道，他们还算讲义气，去了或许可以把话谈谈谈开，不去反叫人耻笑。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上海区委最后决定让比较有军事经验的李振营陪汪寿华一起去。可是汪寿华考虑到杜月笙是不会让李振营跟着进杜公馆的，就在临近虎穴前对李振营说，我进去后如果两个钟头还不出来，说明事情不好，你就回去报告。就这样，李振营被汪寿华挡在了阴森森的杜公馆外。晚上8点整，汪寿华昂首阔步地来到了杜月笙公馆。汪寿华穿过杜公馆宽敞的庭院，在灯火辉煌的大厅里，杜月笙客气地说，汪委员长来了。但接下来他就立即换了口气，我们有个建议，请汪委员长把工人纠察队合并到我们这边来。杜月笙说的我们这边，就是他们受蒋介石的旨意新成立的中华共进会。汪寿华立即警惕道，你们中华共进会？杜月笙点点头，是。杜月笙的话和表情不再掩盖什么，汪寿华也不再客气，严正责问，想吞我们的胜利果实？哎，话别说得那么难听嘛，毕竟俺俩晓得侬汪先生并不是上海人，这上海滩的事儿还是由俺俩来管比较合适啊。杜月笙以上海话回应汪寿华的责问。汪寿华冷眼一看杜月笙，对他说，杜先生也不要忘了，我们工人纠察队也不是上海滩的哪一帮什么势力，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而就在此时，在汪寿华的身后，另一个帮主头目张啸林早已忍不住，他高喊了一声，什么共产党革命队伍，老子要铲除的就是你们共产党。然后他喊出了一声，杀了他。
顿时只见早已埋伏在外的几位流氓打手朝着汪寿华是一拥而上，一顿拳打脚踢，把汪寿华打得昏死在地。随即杜月笙按照原定计划把昏死过去的汪寿华塞进了汽车，向枫林桥一带驶去。这是一个罪恶的夜晚，汽车到达预定地点后，打手们把汪寿华推下汽车，塞进麻袋，然后就动手挖坑。这个时候，麻袋里突然发出了一阵阵呻吟声，原来汪寿华苏醒了。看你还吱声！几位打手立刻抡起铁铲，又朝着麻袋狠狠砸下去，麻袋内不再有声响了。随后麻袋被扔进了深深的大坑里，并被泥土填平。26岁的青年共产党员、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重要领导者汪寿华就这样壮烈牺牲了。这位与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都是同学的中共早期的革命者，过早地离开了他亲爱的战友和上海工友们。生前汪寿华曾这样说过，革命是追求真理的事业，我们应尽力走我们现在应走的路，如果牺牲了，以后的路自会有人继续走下去的。果不其然，在工友们找不到汪寿华之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利用中华共进会的流氓分子向上海的工人纠察队驻地进攻，他们举着刀和枪突然袭击，并唆使北伐军第26军周凤岐部借口工人内讧，发动了震惊全国的412反革命政变。

0: 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1: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0: 斗智斗勇、
1: 战斗、
0: 出生入死，
1: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0: 革命者。
1: 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国庆特别呈现《革命者》。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有面对死亡放声大笑的英雄，也有看见铁链双腿发软立刻投降的叛徒。而一个叛徒的供词，可能就会让一个区域的地下组织遭受严重的破坏。为了打击可耻的叛徒，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负责锄奸的红队。红队的任务就是及时地清除党内的叛徒，避免造成更大范围的损失。在红队的成员中，有一位化名保尔的革命者，他总是身先士卒，不畏艰难。可当他不幸牺牲后，却没人知道这个保尔是谁。这位智勇双全的革命者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
0: 红队的行动开始了。行动队成员之一的共产党员杨光华给叛徒龚某写了这样一个纸条，请于9月15日到四马路千吉旅馆以熊国华的名义开个单间，届时有人来找。龚某接到这个纸条后心里很紧张，他狡猾地说，我现在环境不好，我另派个人去和中央的人见面。许包野等人一看龚某害怕，但知道他立功心切，于是呢又让杨光华写纸条说，中央局领导是不允许一般人认识的，你若不去则取消此次见面机会。龚某一想也是，既然是中央局重要负责人见他，不可能随便见个生人，于是他终于同意了。那行，同意安排。龚某终于上钩了，许包野等人立即报告红队。当天晚上，两个黑影闪进千吉旅馆后，从登记簿上得知熊

0: 一时间旅馆内乱成一片，黑影趁机消失在夜幕之中。许包也和红队方面以为万无一失，哪知身负三枪的龚某竟然死里逃生活了过来，并被中统安排进仁济医院治疗，而且又巡捕严密地守护着。怎么办？此人实际上已经知道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的情况，并对保尔书记及江苏省委的基本情况也有所了解。现在一旦负重伤的龚某意识清醒过来，必给中央局和江苏省委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形势紧迫，必须立即再做计划，干掉龚某。什么办法？强攻绝杀。许包也亲自和红队负责人制定方案。9月26日下午3时左右，仁济医院的探视时间到了，四名化妆成病人家属的红队队员手持鲜花，向大门紧闭的病区径直而去。哎，你们有探视证吗？门卫拦住询问。哦，有啊，您看这个。话音未落，两只手枪对准了门卫的胸口。一瞬间，门卫吓得举起了双手。这时候，其他的红队队员已经将医院的电话线切断，随后直奔龚某的病房。
1: 你们！
0: 没等龚某反应过来，一阵枪声在病房内响起，龚某当场断气，绝杀成功。等大批巡捕和便衣特务赶到医院病房时，红队队员早已经远走高飞。熊国华被杀事件一时轰动上海，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中共江苏省委保尔书记的工作暂时相对安全，曾屡遭毁灭性打击的中共江苏省委又重新恢复工作。化名保尔的许包也在上海度过了3个多月惊险紧张的江苏省委书记生涯。1934年9月，由于信阳县委书记被捕叛变，整个河南省地下党的活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中央得知后，急令许包也赴河南出任新的省委书记。这回包尔变成了老刘。然而此次中原行，许包也没能逃过敌人的眼线。在一次与当地党组织负责人接头时，因被当地的叛徒出卖而在旅馆内被捕。这回许包也的身份彻底暴露在敌人面前，敌人对他采取了最为严酷的毒刑，企图从他嘴里撬出中共中央的核心情报。敌人将十根竹签一根根地插进他的手指甲内，许包也直到被敌人折磨致死都没有吐出一个字。因为伤势过重，他牺牲在牢房内，时年35岁。远在老家的妻子叶艳萍一直不知道丈夫到底在何方。

0: 终于得到证实，广东省正式追认许褒冶为革命烈士，并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然而，苦等了丈夫52年的妻子没能到现场。几个月后，叶艳萍与世长辞，终于与她离别了半个多世纪的丈夫团聚。许褒冶的名字也被列在了上海龙华革命烈士纪念馆和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内，受到人们永远的纪念。
1: 本节目内容选自何建明作品《革命者》，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授权播出。

0: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1: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0: 斗智斗勇、
1: 战斗、
0: 出生入死，
1: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2: 革命者。
1: 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国庆特别呈现《革命者》。

声响起，一个20岁的年轻人倒在了工厂。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永远地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他的牺牲和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他是谁？敌人为什么要杀害他？

1925年2月2日，上海内外棉八厂日本厂主制造事端，凶狠地殴打女工，同时呢开除了大批的男工，并且指使租界的巡捕房逮捕工人代表。这时候啊，中共四大在上海也刚刚召开，党中央审时度势，决定组织和领导一场大罢工。邓中夏、李立三、项英、王和波、恽代英、刘华等迅速来到工人中间，在1925年2月9日9家日商的纱厂、6个日商的纺织会社的34000多名中国工人在一起举行大罢工。当罢工的工人队伍高举着反对洋人虐待、反对东洋人打人的标语，高喊着从前做牛马以后要做人的口号，浩浩荡荡地向帮北华界行进的时候，一路上又受到了上海市民和其他工厂工人的欢呼和同情。但罢工的工人没有想到的是，租界的巡捕房勾结了上海淞沪警察厅，派出大批的武装人员对罢工的工人和领导者进行大逮捕。这其中呢，包括邓中夏在内的56名共产党人和工会干部被捕。然后由于共产党组织有力，再度进行了更大规模的罢工，迫使日商资本家坐下来谈判，最终以释放被捕人员和4项协议的签署为条件，而取得了罢工的全面胜利。到1925年2月10日下午3点，工会代表到警察厅迎接被捕的邓中夏和其他工人出狱，沿途呢，数以万计的工人和市民是夹道欢迎，场面空前。邓中夏后来发表文章说，二月大罢工不仅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便在中国民族解放史上也添了一层新意义。参加和领导过京汉

0: 铁路二期大罢工的项英也发表文章，并且对沙场工会内部提出了非常有创意又能增进工友感情的十六字工人俱乐部宗旨，那就是联络感情，交换知识，相互扶助，共谋幸福。顾正红入党就是在这个当口。当时呢，上海原本只有八个党小组，因为二月大罢工和他的胜利，尤其是在邓中夏、项英的力主下，在中共中央内部提出了要多发展工人党员的意见。到1925年4月底，上海的党支部已发展到15个，党员人数从109人上升到220人，革命的火种增加了一倍。然而，和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斗争此时才刚刚开始，革命的严酷也才露出冰山一角。1925年注定是中国一个格外悲惨和动荡的年份。到了4、5月份，以棉纱为主要产业的上海工业界面临着一场因世界形势变化而造成的商业惨局，由过去的棉贱纱贵一下子变成了棉贵纱贱，这就意味着给产业工人带来更加不利的局面。针对这个形势，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工会和工人俱乐部改变了斗争方式，各厂工友轮流代工，此起彼伏，相互配合，斗得日本资本家是难以招架。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并没有那么轻易被中国工人的斗争所打退。5月14日，在上海的工人纺织同业会宣布断然处置关闭工厂来应对中国工人的斗争，有的日本厂借机大批开除工人，形势发展可以说是急剧变化。顾正红接到工友报告，就直接冲向了邦北潭子湾三德里的工会驻地，听取刘华代表党组织所做出的斗争指示，不能接受日商资本家这一招，要尽快通知各厂工友，即使厂方借机开除工人，也要让工友们照常上班，绝不能上他们的当。果不其然，顾正红原来工作过的内外棉七厂厂主第一个开始全面开除工人和关闭工厂。顾正红得知后，立即布置了几位积极分子分头到七厂工人家中报信，以一传十、十传百的速度迅速向全厂工友通报，并通知原来夜班的工友去工厂照常上班。可是等上夜班的工友来到厂门口时，发现大门已经紧锁，门口却站着武装的巡捕和手持铁棍木棒的打手，他们一个个凶神恶煞地站在那儿。厂门口渐渐集结了数百名前来上夜班的工人，大家喊着口号要求进厂，我们要上工，工厂不开了，上班也不给工钱，打手和巡捕这样回答工人。于是工人边呼口号边奋力地朝厂内冲去，武装巡捕和日本打手此时开始露出凶相，对准工人是恣意毒打，现场呢顿时乱成一片，许多工人被打得头破血流。而刚刚赶过来的顾正红目睹眼前如此血腥的情形，他愤怒地高喊着，东洋人打伤工人了，不许东洋人动粗。他的高喊呀，激发了工人们的斗志和愤怒，一些率先冲进厂子内的工友飞步冲进了物料间，拿出一些打缩棒充作自卫武器，与巡捕和日本打手厮杀在一起。而就在这时，日本内外棉副总大班原木和七厂大班川村带着一帮打手持枪舞刀的来到了厮杀的现场，见工人就打。顾正红呢，站在工友最前头大声制止，不许打人，不许压迫。他愤怒地对着大班川村等打手高喊，可哪知道川村大班像醉汉似的猩红了双眼， 端起了手枪，朝着顾正红的腿上就是一枪。现场的中国工人呢是一片惊愕，东洋人开火了，东洋人打伤人了。受伤流血的顾正红咬紧牙关，挺直身板，高声对身后的工友们说，不要怕强盗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跟东洋人斗争到底。话音未落，只听砰的一声，一颗罪恶的子弹又从川村的枪膛射出，打在了顾正红的腹部。这时候啊，现场所有的工人都惊骇了，而倒在血泊中的顾正红强忍剧痛，双手紧抓住身旁的一棵小树，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你们这些强盗！顾正红尚未说完最后一个字，川村手中的枪再次响起，这一次子弹射向了顾正红的头颅。一个20岁的生命做了最后一个挣扎的抽动，那个罪大恶极的日本凶手见顾正红仍未气绝，竟然又上前对他的胸膛补了一枪，随即又以铁棍猛击他的头部。顾正红这位还未在上海滩吃过一顿饱饭的青年工人，一位才入党3个月的年轻党员，就这样被帝国主义的凶手残忍地杀害了。一个年轻的生命在自己的国家被帝国主义凶手如此残忍地杀害，顾正红的死引发了中国现代史上一场震惊世界的伟大革命运动——五卅运动，城市革命和武装暴动的大幕是以这场运动为开端的。未来的日子对革命者来说是腥风血雨相伴的严酷岁月，他们的鲜血也是从这场斗争为起点，染红了百里黄浦江。
1: 本节目内容选自何建明作品《革命者》，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授权播出。

0: 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1: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0: 斗智斗勇，
1: 战斗
0: 出生入死，
1: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0: 革命者。
1: 欢迎收听老年之声国庆特别呈现《革命者》。

牺牲的时候，他只有17岁，但他却已经是一位资深的革命者。在被叛徒出卖后，他坦然地走向死亡，他的背影如磐石一般让敌人胆寒。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位少年革命者有着怎样感人的传奇经历？

陶顺标烈士便是这样的一位青年，他是1932年上海的共舞台事件13位牺牲者中最年轻的一位，牺牲时只有17周岁，但他内心的革命火焰与他青春的热血一样炽烈。当他和其他10多位重犯一起被敌人从上海押至南京监狱后，得知自己被判处死刑，他表现得大义凛然。在漆黑的夜晚，他对同事的难友低声道：我已经做好准备牺牲了，我死后请你设法带信给我哥哥，他也是共产党员，叫他把我的尸体埋在大路旁，我要睁着眼睛看到红军打进南京城才闭上眼。这位从萧山到上海的小伙子在家里排行最末，上面有3个姐姐2个哥哥，12岁那年，他像哥哥一样怀着对大上海的憧憬考上了上海8仙桥国法堂，第二年又转到立达学院。15岁时他就加入了共青团，第一次上街参加游行就被关了1个多月，后来又因为阅读进步报刊被学校开除。2年之后，革命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17岁的曹顺标走上了职业革命者道路，成了中学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1932年5月5日，国民政府与侵华日军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中国政府军队从上海撤军，把上海定为所谓的非武装区，然而日本军队却可以在上海租界驻扎。于是在这种形势下，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作出决定，通过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上海反帝大同盟和上海大中学联等数10个抗日团体，发起成立了上海民众反对停战协议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会，继续组织和领导上海人民的抗日战争。因为复旦大学负责这项工作的青年团支部书记温继泽是在校生，平时走不开，所以呢，组织将小职业革命家曹顺标调到云南路惠勒里的抗日民联会青年部担任专职干事，协助温继泽主持日常工作。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做出了一项决定，将在这一年的8月1日成立全国反帝大联盟。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央的这一精神，立即行动起来。7月17日一大早，曹顺标带着一大卷传单和标语来到了会场，等着和温继泽会合。可就在这时候，他们发现会场附近出现了几个可疑人，于是他们赶忙把手中所带的宣传材料和会场的标语悄悄地藏在了一个墙洞里，然后找到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的省委负责人，提出应该马上更换会场，以免不测。可是大会负责人呢，为难地指着陆续赶到会场的代表说：哎呀，现在怕是来不及了，要不我们派3个代表到公安局，希望他们能够保护我们的会场。曹顺标和温继泽面面相觑，不知领导的意见到底是否正确。随即有3个代表被派到附近的公安局去了，但是他们再没有回来，本来就想来抓人的公安局立刻把代表们扣押了，同时呢又派出早已准备好的大批武装警察，向曹顺标他们正要开会的沪西共舞台那儿开赴过去。别看曹顺标个头不高，年岁小，但眼睛机灵，反应快。他在看见戏院外整队持枪的警察黑压压地朝着戏院拥来的那一瞬间，立即高喊起来：警察来抓人了，赶快疏散。温继泽也大声喊起来：警察来了，大家快跑。一时间会场内那些先到达的代表们慌乱成一片，有的想跳墙，有的想往门口跑，
可是门口已经被警察堵死了。这时候只听一个高个子的结实壮汉在喊：快蹬到我身上，往墙外头跳啊。这个人叫蔡吉乎，人高马大，他这一招呼，许多人踩在他的身上跳出了院墙。就这样，足足五六十个人安全脱险。然而蔡吉乎已经累得连站都站不起来，当他自己想往外跳的时候，几只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的胸口。在前院的曹顺彪和蔡吉乎等共八十

人被反动警察抓获。第二天，上海滩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这一消息。敌人将曹顺彪等88人，每两人用一根麻绳绑在一起，用汽车押到上海公安局。经过3天

被押解到了南京的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审讯判决。由于叛徒出卖，曹顺彪被敌人确认了真实身份。当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暴露后，为了掩护其他同志，他干脆把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是的，我就是大会的组织者之一，上海民联的青年部长，共青团员。你们有事找我，条件是把无辜的人放了。共党要犯的判决很快下来，包括曹顺彪在内的13人被判死刑。第一位被拉出去枪毙的是一位姓肖的老同志，也是被枪毙的13人中年岁最大的一位。肖先生名万才，江苏阜宁人。这位老同志全家四口人被捕，女儿肖明只有14岁，是共青团闸北区妇女部长、反帝联盟的积极分子。本也被判处死刑，但因年龄太小，改判成18年徒刑。大儿子20岁，被判12年。肖先生的夫人也是从事革命工作，因为没有暴露身份，又加上双目失明，所以被判交保释放。肖万才的英雄气概让曹顺彪十分敬佩。临江行刑的前一个晚上，曹顺彪对与他同一个牢房而没有暴露身份的好友温继泽无比深情地吐露了自己的心声：革命能不牺牲人吗？入狱的那天我就准备牺牲的，如果我现在死了，只有两件事感到遗憾，一件事我再不能革命了，另一件事我只活了18岁，还没有恋爱过呢。温继泽轻轻地问小弟弟曹顺彪：你有没有爱过哪个姑娘？曹顺彪立即就不好意思起来，他说：我有爱过，爱过一个一起工作的女同志，我看她对我也有点意思，可是我们谁都没有说出口，现在只能永远埋藏在自己心里了。说到这儿，曹顺彪轻轻地吟诵起匈牙利诗人裴多斐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我现在只有两者皆抛了。曹顺彪在好友面前轻轻地抹了一把热泪。就在这时，行刑的宪兵在叫着他的名字：曹顺彪，出来！吼什么？曹顺彪横眉看了一眼凶神一般的宪兵，利索地把身上的长裤和罩衣脱给了同事的难友，然后坦然地走出牢房，走向刑场。一声罪恶的枪声扑灭了一具青春的革命火焰。17周岁的曹顺彪倒在雨花台的那一天是1932年10月1日，如果再过一个17年，正好是新中国成立的日子。

0: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1: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
2: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3: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5: 刚刚听到宪哥演唱那个耍花样，然后这一次哦，该我来唱一下宪哥的歌，叫做《你比从前快乐》。

0: 野生动物，大自然的精灵，它们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它们的多样性和野性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来源。
1: 我们不打扰，不侵袭，是它们生息繁衍的基础。一些美好已消失，还有一些，如果不努力，也将要成为历史。
0: 尊重自然，
1: 顺应自然，
2: 保护自然，
1: 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2: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家园。

0: 2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生活中，地震、火灾、暴雨、洪涝、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发生，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让风险防范形势更加严峻。树牢风险防范意识，掌握防灾减灾知识，积极参与灾害风险防范和治理，学好用好应急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防灾减灾人人有责，社会和谐，家家受益。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2: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续的降雨天气终于告一段落，未来两天我们将迎来持续的晴好天气，风力不大，适宜出游旅营。与此同时，伴随着天气的放晴，温度也将稳步升高，外出时要注意防暑防晒，具体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全蒙晴间多云，偏西风2-3级，明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西北风4-5级。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间多云，14度到29度。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14度到26度。乌利亚斯泰镇晴间多云，14度到27度。巴拉嘎尔高勒镇晴间多云，12度到26度。别利布台镇晴间多云，14度到28度。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15度到29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15度到31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14度到30度。新保拉格镇晴间多云，13度到27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12度到26度。宝昌镇晴间多云，12度到25度。上都镇晴间多云，14度到26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12度到26度。来关注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12号晚8点到13号晚8点，全蒙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仍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1: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2: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3: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不出户，动动手指就能轻松赚钱。
1: 到账125元
2: 呀，还真到账了呀！
3: 小王做兼职啦，什么工作啊？马上放假了，给我们也推荐推荐啊！
2: 在网上看到的，我给了100元本金，挣了25的佣金呢。
0: 正规平台，按条结算。

像每个人有自己的故事一样，一双手有一双手的故事。这双手喜欢举高高，也擅长救助生命。这双手时刻带你，也让普通人安心。这双手逆行向前，也给予希望。这双手让沉寂不在，也创造中国速度。每一个用双手创造生活的人，都在影响着世界。他们让世界变得有温度，让生活不再单调，让日常回归日常。致敬每一个努力奋斗的劳动者，劳动改变世界。

0: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 嗯，味道不错。
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这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0: 去吧，我在猪八号给你们支援。
1: 都在这儿，没了木偶，我们活不下去呀！
2: 通过数据分析和实际目测，全村108个木偶全都不见了。
3: 真想看看他们没有木偶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4: 救命啊！救命啊！
5: 你怎么了啊？
4: 木偶理发师正帮我理发。

0: 突然就跑了，我又找不到镜子，不知道头发剪得怎么样。
1: 朋友，镜子不就在你旁边吗？伸手就拿到了。
0: 我够不着，
1: 加油，加油！
2: 你的发型真时髦。
0: 不，我的头发。
3: 你又怎么了？
4: 这集我已经看了很多遍了，看到我想吐啊。
3: 你可以换频道啊。
4: 没有木偶，我怎么换频道啊？不要这个，不要，不要。好，就看这个，就看这个。哎，
3: 懒惰也是一种绝症。
5: 孩子们，找到木偶了吗？
6: 没有木偶，我什么都干不了，我活不下去了。
5: 我这边的探测器发现木村禁区有状况，我把位置发过去。
3: 那些蓝点是武林元素的能量反应，
1: 那么多武林元素在活动，就意味着
7: 是木偶。走吧，让我们看看木偶们到底怎么了。
8: 他们似乎被按下了暂停键。
7: 看来是这样的。菲菲，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3: 这里显示着在走到尽头汇集了大量的武林元素。
9: 这些开关真方便，一个指令木偶就自动跑过来了，省得我们一个个去抢。
10: 那个是启动开关，别乱碰，过来帮我推一下。
11: 我们真是太聪明了，伟大的作品马上就要诞生了。嘿，
7: 可以停止你们现在的行为吗？
11: 你看，我就知道这些小猪会来碍事儿，
12: 所以这台武灵融合机就是为他们准备的。
3: 他们正在融合木偶体内的武灵元素。
13: 你们来迟了，等金刚钻钻登场时就是你们的末日。
11: 什么金刚蛋蛋？不是叫顶天立地大爸爸吗？
12: 我还是认为叫无人能敌扭转乾坤一飞冲天小旋风更合适。
13: 是金刚蛋蛋
12: 一飞冲天小旋风。
13: 是金刚蛋蛋。
11: 叫顶天立地大霸王。
14: 别揪我的耳朵，
15: 我算好了，刚刚到脚，边。

0: 这大块头并不友善。
1: 超星五棱侠，
2: 是时候杀熊了。

0: 哎呀！
1: 阵地挺暖的，
2: 你压倒我了！
3: 给猪打

0: 们来玩了。毕竟王牌总是最后出场的。呀！
1: 哇！这么大的魔管家，我的家可装不下呀！咦？那是我的木马，快让我下去，让我下去，我要下去。
2: 兔子先生，请您别影响我驾驶。
3: 去帮十八萌一把，
4: 看这儿，你这大块头，哎，
3: 马上就可以复原了。
1: 英雄们，坚持住，我还有办法。不、我得马上去把总开关关掉。我得赶紧呀。
3: 哎呀！
4: 队长，
1: 我要关掉这个总开关。
3: 十八萌，看你的了，兔崽！
4: 兔崽！
0: 我觉得现在应该撤退了。
4: 我同意。
1: 走。我做到了。超星武灵侠，谢谢你们的帮助。你们放心吧，我们不会再依赖木偶了。我想我们该
0: 吃午饭了。
1: 谁来主厨？
5: 你来。
6: 你来，你来。
7: 你来。
0: 你来。
5: 还是你来。
0: 你来。
8: 他们真的能摆脱依赖自理生活吗？
5: 你来。
3: 应该没问题吧。
5: 还是你来。
0: 别客气。你来。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

0: 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组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

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0: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

0: 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1: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1到5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4: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5: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

0: 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1: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2: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两三年就改一次。
1: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3: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1: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

0: 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1: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0: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2: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0: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3: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4: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6: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5: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7: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8: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坟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9: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0: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1: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2: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13: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3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15: 我们2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16: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所以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4: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17: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

0: 绥中县大丰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 我们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涵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0: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2: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3: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4: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5: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6: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千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7: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置两档混动系统，0/10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6: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8: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补，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4: 今天起到20号， 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十一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10: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4: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一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5: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2: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 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

0: 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2: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两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3: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8: 胡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9: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10: 什么叫听到什么了啊？
11: 你的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10: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12: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13: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14: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15: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3: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

0: 那这个别墅是王大陆送给他的。所以啊，这个欧阳菁如果心烦了，哎，或者有什么心事儿想不开了，他就到这个帝豪苑别墅来，到这来思前想后，琢磨这事儿日后得怎么办。那么欧阳菁他有着与生理年龄极不相符的心理状态，欧阳菁对于爱情啊依然像年轻时那样的执着啊。他虽说保养得好，五十出头的女人皮肤还是很白嫩，身体还那么苗条，但毕竟啊终究是爬满了又细又深的皱纹啊。因为啥呢？他动脑筋他累的，他深爱韩剧《来自星星的你》，他愿意看这个剧，没啥事儿就看，而且看得非常执着，一遍遍看，病态般的一遍遍看。浪漫的爱情故事与他的白日梦化为一体啊。而且欧阳菁喜欢端一杯红酒，哎，躺在那个沙发上孤独地享受着漫长的时光，但他不觉得孤独哦，他觉得这个剧中的人物啊在陪伴着他。这个王大陆有时候就跟他说，说这些无聊虚假的电视剧啊是精神鸦片啊，不能看。欧阳菁同意，但他需要的恰是这种精神鸦片。那王大陆呢就劝他说，你看看心理医生吧。他说把我治得像李达康那样清醒吗？那我宁愿去死。作为一个女人，欧阳菁在丈夫身上始终得不到梦想中的爱情，这使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啊，非常痛苦。回家的路上，欧阳菁一直在想着自己的处境，一切都无可留恋了，什么也都没有留恋的。就这个荆州本事，没有她能想念的。本来呀，她对这个大学的同学王大陆还寄托着一份情感，但这个王大陆虽然关心他，但始终却和他保持一段距离，并暗示他不可能，我王大陆绝不能那么做。这很让欧阳菁伤心，可出了事儿还得找这王大陆，因为他拿这王大陆当主心骨。在等这个王大陆的时候，天已经黄昏。那欧阳菁呢就站在这花园里头，他发愣，心里一阵酸楚，眼泪是夺眶而出。不大会儿王大陆来了，天已经黑了。欧阳菁站在月光下絮絮叨叨的跟这个王大陆就讲说，今天省检察院有一个小姑娘突然跑到我这儿来了，要找他啊，了解部分企业贷款情况，也不知是什么意思。哎呀，就这几句话呀，王大陆是机灵灵打了个冷战。王大陆认定啊，这是危险逼近的信号啊。他告诉欧阳菁，李达康找过我王大陆，而且向我发出了警告。那么现在必须办妥两件事儿。第一，你和李达康协议离婚，越快越好，马上就离呀。第二，离婚手续办完，你马上飞到美国去，赶紧走，欧阳菁，以免夜长梦多呀。这欧阳菁啊，还咬着嘴唇子，不甘心就这样放过丈夫。就这样完了，他李达康还是他李达康，我狼狈不堪的跑了，我能饶了他吗？啊，让他得了这么大的便宜。李达康说了要到法院起诉，那就等着法院来判吧。王大陆是紧锁眉峰，好言相劝的，别犟了，不能这么顶着，检察院上门，明白吧？怎么也不是好兆头啊，夜猫进宅无事不来呀、啊、谁家平白无故的过日子啊，一会儿检察院来了，一会儿公安局就来了， 一会儿法院又登上来了，这是好兆头吗？
1: 我还是再劝你离了吧，放自己一条生路。
0: 我建议你今天晚上去找李大康谈，主动的谈，越快越好，赶紧走。欧阳菁眼中流出来，过了好半天才点了点头，好吧，大陆啊，我听你的，离婚呢、我认了，可有些事情我还是要和李大康讲明白。
2: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3: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福。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0: 那么然后呢？然后欧阳菁就给李大康打电话，啊，那么接到这个妻子欧阳菁的电话，李大康是颇感意外。哎呦，这个真新鲜了，没接过欧阳菁的电话，这几年都没接过呀，只有李大康有什么事儿主动给他打电话，从来没有说欧阳菁给他打电话。说当时啊，李大康正在突查国际会诊中心，这位书记就是这样神出鬼没啊。李大康神出鬼没的，经常在想不到的时间、想不到的地点出现，弄得手下干部很紧张。像别的干部要上哪儿检查去啊，那地动山摇的，提前通知，哎呀，什么保安呐、警车开道啊。那个老百姓啊，围观的那有不少都托儿，欢迎欢迎，热烈欢迎，那都是雇来的，那都托儿啊，制造假的这么一种现场，假的繁荣，哎呀，那边干子的，哎呀，汗流满面的，假的，那叫演戏，有很多这样的。因为你提前通知人家，李大康就不这么干，神出鬼没，噌就去了。哎呀，你找谁呀、我是李大康。把你们头叫来，他已经看半天了，在这儿。哎，你这儿有什么毛病？什么毛病？什么缺点？所以在李达康手下干事特别累，提心吊胆。那么今天他突查这个国际会展中心，结果妻子来了电话啊。哎呀，要谈谈，李达康就建议妻子回家谈。咱们回去谈。他这个媳妇儿欧阳菁知道丈夫怕什么，啊，知道他还怕，当面又吵起来，那不好看。说你放心吧，我不会再和你吵了，咱们好聚好散。今天咱们就协议离婚。一听这个协议离婚，李达康是喜出望外。
4: 这些日子，欧阳菁一直在想着自己的处境，一切都无可留恋了。本来。他对大学同学王大陆还寄托着一份情感，但王大陆却始终和他保持着一段距离。他得做出最后决断了，既然不做圣母，那就离婚。
0: 这对他而言呢，哎呦，那是一种福音呐！如果能这样，他也不必到法院起诉了，起诉有消极影响。他当下在电话里就和妻子约定。

0: 这个心呢，终于的宁静下来了。
1: 你找了个好地方。
0: 哎呀，李达康，让座。
2: 这里景色太好了，我都睡着了，快坐。
0: 欧阳啊，你好久没到这地方来了吧？欧阳菁脱去风衣，是啊，上次来的时候啊，这里还是一片荒地呢。对呀、啊，哎，不但是荒地，还是一块污染严重的荒地。是啊，这荆州没人不知道啊，这里原来是多年的老化工区嘛。说这话的时候，欧阳菁就坐下了。这对即将离婚的夫妻这回还算自然啊，没有剑拔弩张那么紧张。不过呢，李达康是工作狂，收不住嘴，又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
3: 所以我才拍板把会展中心建在这儿，政府的工程都不来，那谁还来啊？现在政府来了，开发商来了，开发商带动了治理污染，所以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后人才有这么大的一块绿肺。我知道你最讨厌在你面前谈论工作，不谈，我们不谈了，我们谈谈我们自己的事好吗？来喝茶。
0: 欧阳菁品着茶直视对方说，咱们的事儿之前，我还是想说说王大陆。李达康有些不自在了，看着湖面问，咱们离婚与王大陆有关吗？欧阳菁眼睛蹦出了火花，如果不是王大陆劝我，李达康，我今晚不会过来的。李达康冷静下来，要妻子有什么话尽管说。那么欧阳菁呢，沉浸对往事的回忆之中，说起了一段往事。21年前在金山县，王大陆任副县长，是县长李达康最得力的助手和朋友。那么这个李达康为了修路，在全县搞一个强行摊派，那是村村掏钱，人人捐款，为5块钱呢，把一个农家的妇女逼得喝了农药，这个农村的家族势力大，一下子就闹了起来，几百口子族人呢，披麻戴孝，沉尸在县政府的门前，这个王大陆被迫站了出来，替李达康和县政府承担责任，引咎辞职了。那么王大陆辞职以后呢，这个李达康和当时的县委书记一学习，是各拿出了5万元资助王大陆创业。王大陆经过多年的奋斗，才有了今天的大陆集团。李达康现在也回忆起往事。
4: 哦，是啊，大陆是好人呐，倒是你欧阳，当时说什么也不愿掏这5万元呢，和我是又吵又闹啊，还是一学习做了你的工作，由他担保这5万元以后一定还你，你才把存折掏了出来。
0: 是啊，我承认小心眼，我是女人嘛，大康，这事让我后悔到今天，惭愧到今天。不料这个欧阳菁话锋一转，但是今天你呢，你不惭愧吗？你忘记王大陆怎么替你顶的雷，如果不是王大陆，你当年很可能就倒在了金山县了，哪有今天这个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呢？人呐，不能忘本呐。我这么求你把大风厂那块地批给大陆集团，你为什么死活不答应呢？李达康苦笑一声，
4: 哎呀，欧阳啊，你又错了。当年资助王大陆那5万元是咱们家的积蓄，我可以全给他。今天任何一个项目都不是咱家的，我李达康都无权批给他，我违反原则批给他，既是害我也是害他。这话呢，我也和王大陆说过，
3: 我说你的企业是专门负责酒业跟食品的，凑什么热闹搞房地产呢？

0: 交稿可以按正规的程序投标。前两天我也跟他打电话了，有点警告他的意思，我跟他说少走小路。
1: 一听这话呀，这个欧阳靖火了。我知道王大陆和我说了，这是冲我来的吧，所以李达康，我今天也要把话和你说清楚。王大陆从来就没有让我找你要过项目，是我出于当年的愧疚，想帮帮他和大陆集团的忙。今天呢，我们就要协议分手了。李大康，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报答王大陆的机会呢？
2: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3: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4: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3: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5: 难道真是
3: 孙一播讲？
6: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1: 哦，不，不不不，欧阳啊，欧阳，这个话题不要再说了，好不好啊？欧阳靖抹了把眼泪，好，好，不说了。最后和你说一句话吧，如果不是王大陆劝我，李大康，我不会这么轻易和你离婚的，你就多保重吧。说罢，这欧阳靖提起包，转身离去。那个高跟鞋踩在花岗岩上，是梆梆梆响。李大康的心情很复杂。欧阳靖突然同意协议离婚，这使他如释重负，可让他若有所失，这个愧疚之情一下油然而生。这个欧阳靖走后啊，李达康站了起来，独自在这湖边徘徊。微风吹过湖面的新月倒影被揉成银色碎片。哎呀，他看着这些碎片，他呆呆发愣，他想起欧阳靖说的是王大陆做的工作，欧阳靖才同意离婚的。这更觉得对不起老同事老朋友了，是自己多心了，这么多年没有好好的和这个王大陆沟通，冷落人家，实在不应该呀。想了片刻，李达康扫视着湖面，默默打开手机。大陆吧，啊，我谢谢你了。作为当年一个班子的战友和同事，希望你对我多一些理解。但对方一句话也没说，就挂断了电话。那么李达康耐着性子再一次拨他的手机号码，终于王大陆接听电话了。怎么，大陆，连我的电话都不愿接了？王大陆的口气略带讽刺。
7: 哎，你让我不要走小路嘛，我把小路切断了。
1: 哎，大陆啊，这里可能有些误会，我也许无意中伤害了你的感情。大陆，我回忆了一下，自从你在金山辞职，21年来你还真没有找过我办什么事儿。只是这次光明湖开发，结果说到这儿，王大陆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
7: 李书记啊，这次光明湖开发太不公平，我在欧阳面前发了点牢骚，不过是希望得到一个公平的待遇，希望丁义珍不要做得太过分。李书记，你知道丁义珍背着你干些什么吗？现在事实证明你用错人了，你主持的光明湖改造项目不光明啊，黑得很，黑箱操作太多，没给我们大家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1: 是的，是的，大陆，是的，这个错误我已经认识到了。王大陆在电话的那端情绪激动起来了。
7: 你像防贼一样防着我，真伤着我的心。大康啊，你现在开始回忆了，也知道我下海这21年来从没找过你，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找你吗？你怕我这个商人把你这个高官拉下水，我还怕你这高官连累我呢。

0: 多少商人陪绑啊，我可见得多了。
1: 李达康握着手机感叹，哎呀，是啊，看来是我错怪你了，我改日请酒赔罪。对了，再把易学习从吕州叫来，咱们仨一醉方休。
0: 好的，大康，那我就等你。
1: 手机那边终于传来了友好的应承。
2: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3: 现在是人赃俱获，
4: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5: 汇报完，
0: 马上判断。
3: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6: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8: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还有6天。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先局；锡林郭勒盟破解畜牧业发展难题，以利益联结机制保障牧户收益；
0: 走一线改文风。Type 四期紧抓精锰协作等系列政策机遇，升级现代设施农业，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在即，锡林浩特市沿街节庆氛围日渐浓厚。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近日，额尔敦集团牧企联结带动牧民致富增收项目入选全国万企兴万村行动典型案例，成为全区3家获此殊荣的企业之一。荣誉背后是锡林郭勒盟以模式创新破解畜牧业发展难题，以利益联结保障牧户收益，让万企兴万村的成果真正惠及更多牧民。西蒙荣媒记者苏伦高娃、梁伟国、王淑荣报道。
3: 正值畜牧业生产关键期，在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巴彦乌拉嘎查，牧民赵玉梅正为今年的订单忙碌着。自2019年与额尔敦集团合作以来，他家的羊不仅有了保底价，还享受每公斤高出市场价 1.5 元的溢价补贴，每年能多挣近2万元。赵玉梅
4: 在合作之前都是以活畜出栏了，跟他们合作之后，就是运输节省了运输成本，不用往外运了。预计今年呢，我们就是跟他们签订500只订单吧。
3: 赵玉梅的受益源于额尔敦集团2018年启动的牧企联结项目，针对畜牧业养殖分散、市场价格波动大等痛点，企业构建了企业加合作社加牧户3级联动体系，推行标准化养殖与全链溯源。目前已累计带动2300多户牧民融入产业链。额尔敦集团董事长助理、西蒙区负责人斯琴比利格：
5: 项目最核心创新是构建了区别于传统订单收购、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全链条牧户利益绑定机制，按肉羊出栏标准核算，每只羊可为牧民多增收45元。
3: 同时，额尔敦集团加速产业布局，在全盟建成6处现代养殖基地与配套工厂，推行集中补饲、循环出栏的高效养殖模式。2021年以来，集团累计屠宰草原羊245万只，发放补贴5000多万元，带动全盟10000多户牧民增收。斯琴比利格：
5: 接下来呢，持续深化政企协同的利益联结机制，进一步扩大保底收购、溢价补贴、二次分红模式覆盖范围。今年新增边境牧户300个，资源重点向边境畜牧倾斜。
3: 在龙头企业的示范引领下，锡林郭勒盟万企兴万村行动正汇聚起磅礴力量。截至目前，全盟268家民营企业实施兴村项目370个，投资总额达113.27亿元。从书写到造血，从政企协同到利益共享，锡林郭勒盟正以产业为纽带，稳增收、促振兴，让牧民共享更多发展红利。
2: 走一线，改文风。
1: Type 四期立足自身资源优势，紧抓精锰协作等系列政策机遇，升级现代设施农业，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西蒙荣媒记者白天宇、葛顺龙、杨小旭报道。
6: 在 Type 四期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园蔬菜大棚，各类果蔬长势正旺，工人们忙着采收。

0: 分拣，现场一派丰收景象。作为金蒙协作重点农业项目，Type 四期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园总投资5800万元，采用全流程托管模式运营，一期占地450亩，建成50栋蓄热式日光温室，配套1000余平方米仓储、分拣、育苗等辅助设施，同步搭载大数据物联网、智能水肥一体化、智能温控等现代装备，实现全年稳定生产。产业园聚焦高端果蔬品类，打通线上电商直播、线下商超对接、订单农业等多元销路。目前日均线上订单680单，线下日均出货900多公斤，优质产品直供京津冀等周边市场。Type 四期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园负责人冯杰：
1: 销路不错，你像种完以后嘛，我们先往了北京的河马、小象啊这几个超市，然后呢明年今年的话，我们准备再建设2期，然后呢规模会更大，然后呢增加这个新的品类，带动了当地的农民的就业。
0: 利益连结机制让产业红利落到农户手里，产业园通过政府加龙头企业加农户的模式，以土地流转、务工就业、集体分红等方式，带动农牧民深度融入产业链。 Type 四期农民王文花：
2: 我在这儿上班也挺方便，收价在低的，中午能回家休息也挺好，工作挺稳定，工资也挺好，活也不累。
0: Type 四期立足冷凉气候、毗邻京津冀的核心优势，以规模化聚集、标准化提升、品牌化进阶、智能化赋能为方向，推动设施农业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截至2025年底，全期设施农业总规模达6338亩，年产值突破1.6亿元，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支撑。西蒙行署办驻边墙村工作队第一书记杨晨奇：
3: 设施农业项目首先通过土地流转租赁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收入，另外大棚项目的采摘、运输等工作促进了本地村民的就业，免去了外出务工的烦恼，增加了收入。
4: 记者手记：
0: 行走在连片大棚间，果蔬的盎然生机与火热的生产场景，让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金蒙协作红利的有效落地。从量变到质变，设施农业正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
4: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5: 西蒙融媒记者张超、王秀敏、张伟涛报道。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在即，锡林浩特市紧锣密鼓开展城区节庆氛围营造工作，多条干道同步推进串旗、道旗两类宣传物料安装作业，沿街节庆氛围日渐浓厚。眼下锡林大街、滨河路等路段已经完成部分装饰，悬挂着印有盛会标语、草原特色图案的串旗，在澄澈蓝天映衬下格外醒目，连成了一片亮眼的宣传景观，为那达慕的到来营造了浓厚的节庆氛围。在南外环路段，工作人员正在道路两侧路灯杆上加装竖向道旗，考虑到这条路段日常车流量偏大，施工团队特意错开出行高峰开展作业，尽量减小施工对日常通行造成的干扰。接下来锡林浩特市将有序完成剩余路段串旗道旗布设工作，优化市容配套，全程将以热烈整洁的市容风貌迎接各地游客，充分展现草原城市独有的风情魅力。
6: 7月12号，花开金莲川，相约正蓝旗。2026正蓝旗金莲花旅游季系列活动在原上都遗址拉开帷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小娟的报道。
7: 开幕式上，千人参与的城市彩虹跑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参与互动。北京游客韩先生：
8: 然后拍了很多照片，然后还看到咱们蓝旗有一个彩虹跑，其实节目很多，然后还有好多好吃的。
7: 本次旅游季系列活动融花海游览、美食市集、非遗品鉴、摄影展览于一体，打造生态赏花加文旅体验加美食休闲的多元化文旅场景。河北游客燕平：
9: 这里的草原非常美，非常辽阔，然后在这里能吃到天然的那种牛羊肉。
7: 本次金莲花旅游季活动将陆续推出回善达克沙地牛肉美食季、原上都遗址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十余项特色活动，涵盖文体赛事、非遗品鉴、美食展销、学术研讨、文旅打卡等众多领域。锡林郭勒盟郑兰旗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辛特和：
10: 依托郑兰旗得天独厚的草原生态和原上都遗址世界文化遗产资源，我们整合全域文旅资源，串联各类文体商贸非遗活动，为广大游客打造沉浸式多元化的夏日文旅体验。
5: 西蒙融媒记者赵光耀忙来报道。入夏以来，用电需求不断攀升，锡林郭勒地区电网迎来年度保供关键期。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紧扣安全生产工作重点，全力保障全蒙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平稳有序。面对夏季复杂多变的天气形势和严峻的保供压力，公司全面升级电网保供防护体系，聚焦输电线路、变电设备、配电设施等关键电网设备，增加日常巡检频次，精准排查设备高温运行、汛期受潮等各类季节性安全隐患，并重点强化电力施工现场安全管控，严查违规作业风险，全面提升电网应对极端天气突发故障的应急处置能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筑牢坚实屏障。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安全质量监察部副部长图利古尔：
11: 晚上高温天气、汛期、强降雨等应急处置预案，加大设备的巡视检查力度，强化24小时值班值守，从严管控现场的作业风险，以扎实的安全举措保障辖区电网的稳定运行，守护群众的可靠用电。
6: 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包雷鸣报道。7月11号，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迎来第九轮较量，锡林郭勒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乌兰察布队。这场比赛吸引了5800多名球迷到场观战，看台上加油声此起彼伏，主场氛围持续高涨。上半场双方角逐激烈，攻防节奏紧凑，互有攻势。锡林郭勒队门将发挥良好，多次化解乌兰察布队的威胁射门，力保球门不失。下半场锡林郭勒队主动进攻，第47分钟破门得分，抢占先机。此后锡林郭勒队攻势不减，接连创造得分机会，第75分钟再进一球，将比分锁定为2-0。至此锡林郭勒队先后战胜乌海、鄂尔多斯、呼伦贝尔、乌兰察布四支队伍，取得4连胜。锡林郭勒队球迷贾秀琴：
12: 今天的这场比赛我觉得非常的精彩，我们锡林郭勒盟的队员都非常的积极主动，在赛场上非常的拼搏，这是我们连着第4次取得了胜利。
5: 下面播送简讯。今年上半年，二连口岸累计受理进出境铁路快通舱单30182票，同比增长43.4%，应用率达85.6%，智慧通关赋能成效凸显。
6: 近日，锡林郭勒盟首条电压时间型就地自愈农网线路在正乡白旗正式投运，为浑善达克沙地电网体质增效提供了技术样板。
5: 近日，锡林浩特市林业和草原局全面启动建成区外蒿草常态化清理专项整治行动，以实际行动为居民群众健康生活保驾护航。
6: 7月11号，内蒙古自治区首届村跑2026穿越西乌中沁旗草原99号公路美丽乡村跑活动在西乌中沁旗圆满举办，赛事规模盛大，组别丰富，共计吸引1018名国内外运动爱好者参赛。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嘉颖；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13: 沿二墩路、重庆路等酒店、饭店、宴接人员。

0: 是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2: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续的降雨天气终于告一段落，未来两天我们将迎来持续的晴好天气。与此同时，伴随着天气的放晴，温度也将稳步升高，外出时要注意防暑防晒，具体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全蒙晴间多云，偏西风2-3级，明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西北风4-5级。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间多云，14度到29度。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14度到26度。乌利亚斯泰镇晴间多云，14度到27度。巴拉嘎尔高勒镇晴间多云，12度到26度。别利卜台镇晴间多云，14度到28度。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15度到29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15度到31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14度到30度。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13度到27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12度到26度。宝昌镇晴间多云，12度到25度。上都镇晴间多云，14度到26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12度到26度。来关注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12号晚8点到13号晚8点，全蒙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仍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3: 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

必挖出逗留。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

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晋国军队遇到楚国军队，为什么必须要退避三舍？郑板桥如何巧妙施计骗取妇人的不义之财？请看马俊品读孙子兵法第15集，借我一双慧眼吧。

0: 孙子在《行军篇》中重点介绍了向敌指数，他通过独特的战略思考和洞察力，将战场上可能遇到的各种敌情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孙子特别强调眼光的重要性，他认为如何对敌人的部署、用兵之法、战略态势变化做到明察秋毫、审时度势，这是对战场指挥者最重要的考验。春秋时期，晋国面对实力强于自己的楚国，围绕着是战是退，晋国国君晋厉公和将士们一筹莫展。此时一位不显山不露水的将领，以独到的眼光和充分的论证，将晋国成功带出了死胡同，最终实现了逆袭。那么这位将领的独具慧眼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孙子兵法对于我们的启示还有哪些呢？国防大学马俊教授继续走进百家讲坛，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今天播出第三部第十五集，借我一双慧眼吧，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品读孙子兵法。讲一个春秋时期的故事吧。公元前575年春天，这个楚国和晋国还又翻脸了。这个楚共王啊，他没事找事儿，

0: 他就把晋国的原来的小盟国小兄弟郑国给策反过去了，让郑国攻打宋国，而宋国也是晋国的小兄弟。晋国呢闻知自己的小兄弟受欺负来了，那不行，我要给我小兄弟去撑腰去。宋国的国君说，你们快来吧，要不然我就叫他给攻下了，攻占了。于是这个晋国的国君叫晋厉公，他就率人亲自率三军前来攻楚救宋。而楚共王一看，哎呀，跟我较劲了，也不含糊，也亲为三军统帅，率着大军就过来了。于是双方呢就在今天的河南的鄢陵摆下了战场。当时的战场开始对晋国非常不利，因为晋国的小兄弟齐鲁宋卫他的部队还没有到达战场，还没有完全展开，就是晋厉公他率领的晋国三军在那儿。换句话说，兵力不占优势啊。而楚国的大将子反就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对晋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他打败了。算了，这晋国的这些各个主帅们就研究啊，开作战会议啊，怎么办啊？而晋国有个大将，这个人叫范文子，他说咱们回去吧，退回去，退回去，别打了，现在咱们拿鸡蛋碰石头啊，力量相差太悬殊。而另外一个大将叫细致，他反对，不行，没打呢，怎么这说走就走呢？干嘛呀？结果呢，抗击的情绪就上来了。正在这当6月29，那是个月末，楚军一大早的就逼过来了。晋国的这个将领一听，开会，又开作战会议，大家都大惊失色呀，声张讨论，开军事会议了。而在这次军事会议，有个小年轻的嘴上没毛，这人叫范该。范该谁呀？范文子的儿。他说呢要打，他说了下来一番话，他说塞井一造，镇于金中，而书行首晋楚为天所授，何患焉？什么意思啊？我们现在啊，把井天上把灶给扒了，在我的资源营摆开阵势，把部队之间的通道打开，谁怕谁呀？楚国和我们晋国之所以存在，都是上天的意思，谁怕谁？打！他话音刚落，他爸的火了。他爸谁呀？范文子啊。范文子说，你在大庭广众面前，你跟我的意见相左呀？顺手拿一个兵器就要砍杀自己的儿啊，一边追一边大喊，国子存亡天也，国家的存亡那是天意，童子何之焉？你个小破孩，你懂个屁！所以他俩父子闹得一出。这时候另外一个大将栾书出来了，栾书呢说了下了一番话，就是持这样的观点，他说楚师轻佻，故累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击之，必获胜也。什么意思啊？就是楚军呐，轻浮急躁，那么对于我们只要坚守，必战不出，三天之后他的士气衰竭， 然后呢我们发起冲锋，那么歼灭楚军如探囊取物，没问题呢。所以栾书的意见呢是再等两天，他的话讲完了啊，大家说嗯是这么回事，但是细致站出来了，不可。他说楚军必败，他们根本没有胜利的可能性，干嘛要等啊？大家一听哇这么自信啊，要知道双方兵力相差悬殊啊。我们现在能保住不损失就行了，你还能说必胜？那范文子呢，那脸更难看，皱着眉头，催什么催呀？
1: 细致是晋国重要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在之前的十几年时间里一直从事外交大使的工作，对晋楚两国十几年基本保持和睦起到了居功至伟的作用。然而面对这一次一触即发的晋楚大战，以外交才能著称的细致究竟凭借什么来说服晋厉公主动进攻？细致的独到眼光究竟从何而来呢？
0: 而这个时候细致不忙不慌，白凯阳说馅儿的跟大家讲，楚军必败有以下六点理由，他是这么讲的：楚有六件不可失也，他六大弱点漏洞破绽就决定了他必败无疑，这个机会千万千万别放过。哪六大？其二轻相恶。什么意思？就是楚军的中军统帅子反与子崇，他们两是水火不相容啊。统帅之间如果水火不相容，这个耗掉了。接着讲，王族已旧。什么叫王族已旧啊？就楚国的兵力啊，不是那些纨绔子弟，就是那些老弱军人。第三，正阵而不并，不整。什么意思？他的盟国郑国呀，虽然摆开了架势，但是军容不整啊，一看就没有作战的精神面貌。第四，蛮军而不振。楚军的另外的组成部分呢，用现在话讲少数民族啊，蛮族的军队，他们呢倒能打仗，但是他不懂战法呀，虽然成着军呢，他不懂战法，不懂战法的军队四个字，乌合之众。接着讲，朕不畏委会。什么意思啊？他们打仗不挑日子，6月29号是最不吉利的日子，哪有在最月末打仗的晦气啊。最后在朕而家消。什么意思啊？他们的士兵啊，在摆兵布阵的时候啊，就乱吵吵乱嚷嚷，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司令官在那儿下达命令没人听，那么一打那就这模样，那么一旦打了我们也打不败他，所以他侃侃而谈，鞭辟入里，丝丝入扣。大家说不错，那他上面还有一个人，谁呀？晋厉公啊。哎，讲的有道理，那为什么细致讲的这么有道理呀？侃侃而谈，鞭辟入里，丝丝入扣，因为晋厉出身于外交，外交家，他是个外交家，细致啊，非常善于关注细节，这个外交家关注细节是他的职业本能。而细致曾经在楚国当过外交官，他在楚国的

0: 在大日太赛穿着盔甲，拿着刀枪剑戟叉，来回的训练步伐，他受得了吗？啪啪啪倒下去了。那有的呢，有的不是贵族子弟也倒下了，他穷啊，啊，体力不支，也是体力不支，他当兵为了混口饭吃才挣扎的，这老弱病残不就出来了吗？类似这种情况，这个还有很多很多，昔日呢都意义在心，最后总结了楚军必败的六大理由，瞄着对方漏洞破绽弱点了，而敌人的漏洞破绽弱点都是在这些细小琐碎的事物中体现出来的。所以孙子过去过就讲过，先为不可胜，打仗一个要自己有实力，二有了实力之后再找敌人漏洞破绽弱点，打仗打漏洞破绽弱点呢，只有漏洞破绽弱点找到了你才能战胜的。那么要想找到敌人漏洞破绽弱点，你的眼光就至关重要了。所以晋灵公当时说，善，不错，就按照你的意见去办。这晋国呢就组织兵力重新进行作战部署啊，跟楚国交战，结果呢一战楚国就退了。果不然，昔日说的六大弱点漏洞破绽没有一个说差了，而包括楚共王的眼睛都被对方射瞎了，仓皇败退。这就是著名的鄢陵之战啊，鄢陵之战使得楚王他没有能力再到中原去争霸了。而鄢陵之战关键在于细致的向敌啊，古人都讲嘛，用兵之本在知敌情啊，未知敌情则兵不可动，兵不可举，而敌情的了解就需要眼光，而孙子正是在这么个角度上谈了32种向敌之术啊。这是用兵打仗将帅实施战法的前提和条件，知敌才能用兵，不知敌不能用兵，而不知道自然环境客观条件的特征与变化，你就不能制敌。你不制敌怎么打仗？这一个逻辑关系需要眼光观察分析判断，并且通过对这些现象和行为的逻辑推理，进而达到制敌的目的。
1: 孙子告诉我们，独到的眼光决定战场胜负，这种思想对于经济活动同样适用。俗话说商场如战场，如何在商战中把握关键时机，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商业信息中寻找蛛丝马迹，如何在选人用人上找到千里马，这些都是对经营者是否拥有一双慧眼的重要考验。
0: 而在平时的经营过程中，眼光同样重要。讲故事，菲利普亚姆尔的眼光。美国有个大公司叫亚姆尔，他的创始人就是菲利普亚姆尔，有惊人的敏锐眼光。我举一个例子，时间关系吧。在19世纪的时候，具体的时间是1875年春天，亚姆尔从报纸看到一则消息，墨西哥发生了瘟疫，就是一则豆腐块，他看完之后就盯着，不对啊，有问题。为什么他这么关注这个问题？因为当时亚马尔从事肉类的生意的，他在想，如果这真是瘟疫，那么临近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州、德克萨斯州怎么办？他一定会成为瘟疫的传染源。而这两个州加利福尼亚

0: 德克萨斯恰恰是全美的肉类的主要的供应地。所以想到这儿，他就带着自己的家庭医生专门到墨西哥走了一趟。到那之后才一看，果不然啊，那是瘟疫啊。然后赶紧打道回府，你干嘛呀？倾其所有将德克萨斯加利福尼亚的一切食品外运，买了些肉牛，然后就往东部赶，赶走赶走赶走。为什么？因为在他看的时候，如果这个瘟疫啊传到这两个地方，那么政府一定要封锁这两个州，不许让他们的肉类外运，因为否则扩大了。那么这个时候美国的全美的肉食品的价格一定要抬高。果然呐，这个瘟疫，墨西哥的瘟疫可就过来了。德克萨斯、加利福尼亚成为呢重灾区了。这一从重灾区，联邦政府就开始封锁，不许这个两个州的一切食品外运。于是全美市场的猪肉、牛肉价格暴涨。几天的功夫，衙门就获得了$700万的纯利润。这就是生意。而孙子兵法的向敌之术的论述就告诉我们这一点，通过对方的简单的行动找到问题的本质和实质，进而寻找到取胜的机会啊！衙门从一则消息，一个豆腐块，墨西哥发生了瘟疫啊，在常人眼里还就过去了，但是他有敏锐的眼光，看到了这个豆腐块背后的商机，最后大获全胜。所以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孙子向敌之术的作用和意义了吧。这个在识人的问题上也是这样的。举一个日本的例子，作为企业就有经营风险，有盈利的，有亏损的，亏损大了关门，倒闭。作为企业嘛，生美市场的就这个。而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出现这么一件事儿，日本一个纺织品一家企业也面临着倒闭。消息传来，公司上下人心惶惶。你想啊，公司没了，自己的饭碗要没了，这无精打采，公司员工得过且过，每个人都想吹灯拔蜡之后自己怎么办啊？公司吹灯拔蜡了，我自己怎么办啊？我找出路啊。有一天，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叫武藤，就来到这公司，一个人也心烦意乱。为什么？你想自己的买卖要黄了，他能唱歌吗？能唱拉网小调？心烦意乱，好受啊不好受，是不是？他刚走进楼，就听一些人的笑声啊传来了。武藤当时穿的工作服呢，谁也没有注意他啊，没注意。武藤才发现后来的事情，这些人笑什么呢？他听到了，他笑旁边有一个人呢，就指着另外一处的一个小伙子，他的行为引起大家发笑。他得听一听什么回事啊。有一人发言了，哎，你说公司都要倒闭了，你隔壁那小伙子还在那满头大汗忙活呢，他有病啊，也不知道他忙活什么玩意儿，他为啥还这么样，傻了吧唧的。这个大家就附和呀，这武藤一看，真的回头一看，哦， 这是中公司几个中层管理人员啊。他不禁皱了皱眉头，哎呀，但是公司要倒闭了，他没法儿，也没有心情去再说他们了吧，就低头往里走吧。走着走着，突然不对呀、啊，那个小伙子忙头满头大汗，他干嘛忙啊？大家说他傻子，不行，我得看看他，我得看他怎么来龙去脉，怎么回事。于是他停下了脚步，我看这小子傻到什么程度。于是他就走到大家所说的那个小伙子待这个地方了，那个办公室。他刚要推门，只见一个小伙子过来了，啊，捧着一大堆的文件啊出来了，拿着个下巴夹着个文件呐、啊，他满头大汗，这个汗都已经淋湿了，这个文件都有水渍。这武藤一看，干嘛呀、啊？干嘛去？你想处理废品呐、啊？你是不是要处理废品？他心里话，公司现在没黄呢。啊，不高兴。而这个小伙子显然，他也是近似不久的人，他不认识武藤啊。所以他听了武藤跟他说这些话，他就气喘吁吁，累的。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在整理文件。哎，对了，您是新来的吧？啊，您不知道这个公司要黄了，大家这段时间都嚷嚷公司要关门了。啊，我想着公司到现在不是没黄吗？没黄，我就想着没关门，现在我就应该做好这个收尾的工作啊。要不心里对不起呀、啊。这点薪水啊，哎，说完之后，他还问：“您说呢，先生？”还问武藤。武藤这一听，一扫方才不愉快的心想：“嗯，你不错，你干得好，你是我见的最有责任的员工，我要向你学习。”那么果然后来呢，这个公司就黄了，而武藤呢？在公司的留任人员专门找了这么小伙子，留他当自己的秘书。这小伙子这一看啊，才知道那天跟他对话那个人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后来呢，这个小伙子后来自己也成为一个董事长了。当时人们后来不解啊，这个董事长武藤用了这么一个人呢，新来的人呢，你看看他长那个模样，也没看到有出息的地方啊，怎么用了他的呢？其实啊，如果这一帮人看到孙子的向敌之术，就找到了答案了。孙子的向敌之术告诉我们，就是要敏锐的眼光。武藤董事长有眼光，把这个被大家看来似乎是傻子的小伙子放到自己的身边工作，因为在武藤眼里看来，这个小伙子的傻子行为像金子一样的宝贵，而那群议论小伙子是傻子的人，他没有眼光，所以把勤勤恳恳的站好最后一班岗的这个小伙子作为异类，在他们看来，小伙这个傻子的行为可怜可笑，这就是愚蠢和智慧的区别啊。有眼光的人他心中敞亮，没有眼光的人心中是黑暗的。
1: 可以说，有没有眼光对我们做好事情、从事一门职业非常重要，同时拥有一双独到的慧眼也是惩恶扬善的重要前提。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就是利用自己的慧眼巧施妙计，让一群利欲熏心的奸商吃了大亏。那么郑板桥到底采用的是什么办法呢？我们从孙子兵法中还能学到哪些智慧呢？
0: 有没有眼光 对我们做好啊事情，从事一门职业非常非常重要，包括那城市那些坏蛋你也得有眼光啊。这打击准确，你们有眼光行吗？真的，讲一个故事，扬州八怪。大家知道中国清史有扬州八怪之称，扬州八怪之一就是郑板桥。郑板桥的拦租石乃世间之三绝啊，用他自己的话讲，他说自是不懈之拦，百劫长青之主，万古不败之势，千秋不变之人。所以提起郑板桥的拦租石，文人骚客啊，有点那么雅致的人没有不知道的。但是郑板桥做官当过县太爷，知道人却不多啊。郑板桥还真的做过县太爷，在乾隆时期，他做县太爷不仅做一个县呐，啊，他做两个县的县太爷，其中有一个县叫潍县。他在潍县当县令的时候，他发生这么一件事儿。当时啊，虽然没有媒体，但是郑板桥的名字传遍全国，而特别在潍县的县境，他的粉丝更多。说话的、说字儿的，郑先生、郑县令，能不能给赐几个字啊？而郑板桥有个特点，他看不到老百姓受苦。当老百姓受苦、衣食无着、没有着落的时候，啊，他怎么办？取笔墨伺候，洋洋洒洒写几个字儿，或者寥寥几笔画几张啊画，拿去吧。换三两散碎银两来弥补家用。大善人，所以他这么写这个小件儿啊。啊，多了。可是有一次他走在街上，他到了一个字画店，他去了一看，哎，我给老百姓画那么多字儿啊画，怎么没有这个字画店没有我的画啊，没有我的字儿啊。于是他就说，他说国家，这个郑县令给老百姓写了很多字儿、很多话，能拿给我看看吗？店小二说，我们这儿没有，您到别处去看一看吧。这郑板桥半信半疑啊，刚要车转身走掉，突然一个小伙子拿出一幅画要卖。郑板桥说，这是我画的，自己的东西能不认识吗？这个小伙正是吃不上穿不上下地了，有老娘啊啊，干嘛呀？有病啊？要抓药啊？这玩意儿一想，我给你画上画吧。然后呢，这个小伙就把这个玩意儿给卖了。这个小伙没认出来这个郑板桥，郑板桥可认识他，因为他认识自己的画啊。又问小伙子，这画卖多少钱啊？10文钱。郑板桥大喝不已，不对呀，我的画字儿怎么这么便宜啊？就10个大子儿。哎，正在这个时候，店小二呢就拿出10文钱给这个小伙子，那个小伙子接过钱走了。而郑板桥就说，你能卖我吗？我给你1倍的价格，20文行不行？这个店小二说，那时候他不认识现代，也没媒体没报纸吗，摇了摇头说的，您是外乡人吧？

好像我出20辆，你卖我吧。卞少笑说：“不行啊，你要想真要郑板桥的真迹，您到张大官人那去，什么真迹都有，多大尺寸都有。您到那儿去吧，我这个小店不行，人家都定好了，我收一份，人家给我一份钱呐。”而这是个郑板桥听到这个店小二啊说起张大官人了，那就去吧。打听张大官人字画店呢，咋来咋去找到了。找到之后才看到那里面啊，全是他给那些有没衣没食没穿的人写的字画。但是一看价格可不菲，几百两银子。郑板桥明白了，哦，您这是巧取豪夺呀，你低价从老百姓手里拿，把我的字画拿走了，然后你再卖高价谋取暴利。郑板桥勃然大怒，那怒可不是那鲁伯的挽袖打仗啊，绝顶聪明的人，他一定会想出个绝顶聪明的方法。怎么想，想着什么方法？2天之后，这个潍县呢，可就来了一个字画先生，专找郑板桥的真迹，高价收购。在张大官人在内这些富人呢，赶紧就把这个自己收藏的巧取豪夺、低买贵卖的这个张板桥的真迹拿，您看看先生，看看我的啊，你看看是我的。那个字画先生说的，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个小地方不知道，并不是所有的郑板桥的真迹都值钱，知道吧，你们都是真迹，但是这些画这儿太多了，我要的是郑板桥新创的6分半体的字儿，你们有吗？如果有，我出3000两银子买。我告诉你们，我就给你们3天时间，3天不后。这个消息传来，越传越远呐，郑板桥的字儿大涨啊，这郑板桥就搞偷着在那儿乐呀，啊，就找郑板桥。郑板桥呢推三挡四，越推这帮富人越急。为什么？给3天呢，这时间一点一点过去，等于这些银子一点一点的流失了，他能不急吗？所以竞价，一个竞价比一个高啊，用现代化就竞标。那么最后郑板桥拖得差不多了，说好好好，哥我给你们写。于是拿起笔，都给大家，凡是来的都满足了，但是有一样不变，一定给我2000两银子。啊，2000两、3000两还差个，还挣得1000两呢，谁不干啊？谁都干。所以郑板桥把这个字儿啊，所谓的6分半体写完了，这个富人去找这个京师的书画先生。可是书画先生却没了，怎么找？整个潍县的犄角旮旯都找了，恨不得把地翻3尺也找不到了。这家这几个这个富人可就倒了大霉了。那个京师的书画先生跑哪儿？

0: 他这个所谓的六分体的画的银子搜罗出来，追然后干嘛，送到粮店去买粮食，分给那些家里没有粮食的农民。所以大家呀欢欣鼓舞高兴。这郑板桥之所以想这么个计策，巧骗的又不仁之妇人，这个巧骗就是因为他与具有所敏锐的目光，一下抓住了事物的本质，然后根据妇人自己人性的弱点施以小计。你不贪财吗？我就给你个饵，你就套上去，利诱之嘛。那么如果那些富人呢，不为富不仁，或者有一双敏锐的眼光，他会上那个当吗？所以郑板桥这个故事对上一个故事是个补充啊。他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作为官员体察民情，不仅要走下去，而且要有一双慧眼，如同孙子的象棋之术一样，从孤立的个别的现象，然后透过自己的分析判断，得出他们之间的关联性和一般意义的东西，然后找到问题的所在，是以具体的举措解决他们。孙子兵法第三部的品读到今天就结束了，那么下一次我们开始品读孙子兵法第四部的内容，也就是孙子兵法地形篇以后的各篇的观点和思想，欢迎大家届时收看。
1: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2: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3: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4: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5: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4: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5: 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2: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1: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6: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7: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

可掬，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学你的

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为何决定放弃延安根据地呢？平津战役中，我军是如何阻止国民党600,000大军南逃的呢？敬请收看品读孙子兵法第13集，决策非立不动。

0: 孙子兵法的火攻篇，不仅从战法上讲述了如何实施火攻，还从战略上提出了君主和将帅在出兵问题上切不可感情用事，不可轻易出兵，更不能盲目恋战，一切行动要以国家的利益为准绳，也就是决策非立不动的鲜明观点。这一观点在战争中有非常多的验证。三国时期，蜀汉皇帝刘备听闻关羽被东吴所杀，雷霆大怒，不顾众人劝阻，执意讨伐东吴，结果被东吴大败，损兵折将，最终含恨离世。那么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在现代战争中，孙子决策非立不动的观点又有哪些验证呢？国防大学马俊教授继续走进百家讲坛，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今天播出第四部第十三集，决策非立不动，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向大家讲述火攻篇另外一个观点，非立不动。战争是国家的大事，认真研究，要认真考察，千万马虎不得，因为它关系民之生死。在战争中千万不能感情用事，一切要以利益为准绳，不能盲目的恋战，也不能轻易的进兵。盲目恋战，轻易进兵，就是一种犯罪。在这里孙子火攻篇讲得非常清楚，非立不动，非德不用，非威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运而制战，合于利则动，不合于利则止。翻译成现代汉语，形势不利，不要轻举妄动，没有取胜的把握，不能贸然用兵，不到危急的关头，千万不要开战。他非常动感情地讲，君主啊，你不能以一时之气去提兵打仗，将帅哦，你不能以自己的情绪啊发脾气而去呢兴师作战。孙子接着讲，符合国家利益的就行动，不合国家利益的千万别打。那么孙子在这里强调的是，战争虽然是血气之争，但不能因为怒，不能因为运而去打仗，一切要以根据利益为准绳。在孙子的思想里，面对什么样的利有必要用战争手段去解决，面对什么样的利不能用战争手段去解决呢？下面我向大家讲述一个案例，刘备为个人荣辱而战的事件。刘备这个人大家都知道，提起刘备大家都知道有一句话，俗语，刘备摔孩子刁满人心。这俗语讲的是刘备在长坂坡惨败，两位夫人找不到了，后来一个投井，一个受重伤，都回赵云千军万马之中，把他的儿子给救了出来。九死一生的刘备看到眼前这点骨血，按照常理啊，应该接过自己的儿子，泪流满面的去亲吻他，生死别离呀。然而刘备一把接过孩子，不是安慰，更不谈不上眼泪了，而且一把扔了，扔在地上。不仅如此，还骂这个人家这个孩子不经人事呢，为你这个臭下，
2: 几乎损我一员大将。
1: 那后世说刘备啊太虚伪，
2: 这是做给赵云看的，目的是让赵云死心塌地的跟着我。
1: 刘备有没有这目的啊？
2: 有，
1: 但是不能否认刘备是一个非常重视名节的人，他重视名节像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
2: 忠义二字使得他才成为三族之一族，离开这忠和义他什么都不是。
1: 然而事情是有度的，一旦超这个度，
2: 重视名节不是坏事，但是过分被名节所蒙，把自己的名节的好坏放在国家利益之上，名节可就变了味儿喽，变成不折不扣的，有着光环的，决策的要因此而打仗，国家可就危险了。
1: 刘备就是这么个人，当他听说二弟关羽给杀了，如丧父母不欲生啊，决心亲自提兵去为自己的二弟报仇讨伐东吴。
2: 诸葛亮一听，这哪成啊，你这是意气用事啊，会破坏国家联吴拒曹的大战略啊，这是大战略，咱们出山的时候我就跟你讲，你同意我才出来的吗？
1: 你这样下就会被曹操所利用啊，所以力劝刘备忍一忍，小不忍则乱大谋啊，等到吴国和魏国不和之后，咱趁机而入进攻东吴，不好吗？诸葛亮这话是大智慧，在这个问题，诸葛亮智慧就智慧的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能意气用事。那么在众将的苦苦劝说之下，刘备啊刚刚平息了自己的情绪，心中的怒气。然而呢，这时候呢又蹦出了一个更不容事，脾气更暴躁，怒气更大的人，谁啊？张飞。自己的二哥死了，大哥刘备还迟迟不动兵报仇，为自己的二哥他要讨说法了。他当时住在四川阆中啊，快马加鞭，换马不换人，跑到了成都，不顾君臣之礼，抱着刘备的腿，大哥你忘了桃园三结义啊？
2: 我没忘，你不报仇我报仇。
1: 他把这话一说，刘备呢那么重视名节，重名节于自己生命，他能吃足劲儿吗？
2: 火又掉起来了，
1: 去讨伐东吴，为我二弟报仇。这众大臣一看，这话是又完了，这局面又失控了，再劝。有一个大臣叫秦密的跪在地上不起来说实话，为关将军讨伐东吴是小义而不是大义，也就是说你刘备个人的荣辱，而大义是大利，即蜀汉一国之安危。他劝刘备以大局为重，从大力考虑问题，接受诸葛亮的建议，等待时机成熟之后再去讨伐东吴。可是失去理智的刘备听了像疯了一样的云长于阵尤为一体呀，这是大义，你既然说我是为了小义而战，

0: 拉出去斩了。那么在这里，刘备被大力小力相互颠倒喽，把小义即个人的利益、个人的荣辱、个人的感受、个人的名节看成是大利，而把蜀汉的大义、蜀汉的大利、国家的安危做着小义小利，进而做出非理性的战争决策。尽管秦密在众人的力保下我捡了一条命，但是再也没人劝阻刘备了。于是这个倒霉的皇帝为了桃园三结义的誓言而出征讨伐东吴，这次出征可成了刘备的不归之路。刘备的大军被陆续火烧连营700里，蜀军被东吴打得大败，全军覆没，最后在白帝城向丞相诸葛亮托孤含泪托孤。在他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刘备说，想当初我真是太顽固喽，没有听丞相之言，乃造今日之大败，我肠子都悔青了，那么这马后炮的认识又于是何补啊。
1: 刘备的一意孤行导致了蜀汉难以挽回的损失，这正是孙子决策非力不动的典型反面教材。而这一观点历经了无数战争的考验，在现代战争中依然发挥着它的价值。在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重兵来进攻延安，延安军民摩拳擦掌，准备对来犯之敌予以痛击。然而就在此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却决定主动撤出延安。这一决定使得很多战士和人民群众很不理解。那么毛泽东是如何说服大家的呢？他的这一项战略决策又是如何体现《孙子兵法》中决策非力不动观点的呢？
0: 毛泽东老人家极善于集中兵力作战，他的老对手蒋介石非常清楚，打了多少年交道太清楚了，清楚毛泽东用兵这个特点。蒋介石认为现代作战最重要的莫过于交通，只要控制了交通就行，那但是要想控制了交通就要控制城市。所以在他看来，毛泽东军队的致命的弱点就是不能掌握任何大众城市。于是蒋介石亲自制定了作战方针，他命令西北第一战区胡宗南部队率军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毛泽东采取了什么？你抢我扔，你占我弃，采取了这么八字策略，你抢我扔，你占我弃，针锋相对的跟国民党可就干了起来了。当时战什么不通啊，官兵也不通啊，延安是我在那抗日战争的时候包括红军时期那大本营，说走就走啊。于是毛泽东就给们官兵们做工作，敌人来了我们还要准备打扫一下房间。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实地，人敌皆存，夺兵权。敌人进攻延安，毛主席说他们是攥着拳头过来的，到了延安他就把拳头分开了，叫分兵占领啊，这样我们再咔咔咔一个一个的手指头切了他。这毛主席这么通俗的比喻向战士们向官兵们介绍我们为什么要撤出延安。那这个老百姓呢，是陕北老乡，也想不通。毛主席呢，又更用更通

0: 俗的比喻来做工作啊。有一个人背着金银财宝，背个大包袱，在半路遇着个打劫的了。这人该怎么办啊？毛主席讲给大家听，如果他暂时不放下包袱呢，手脚就不会灵便呢。手脚不会灵便，这样你跟强盗打起来会打得赢吗？人财两失。大家想一想，如果这个人暂时丢掉这个摆装满金银财宝的包袱，轻装上阵，动作会更灵活，会使出浑身解数十八般武艺跟强盗对打。那么这样一来，大家想一想，他不仅会把强盗打跑了，而且还有可能抓住甚至打死他，最后呢，财产金银财宝也保住了，大家就笑了。所以大家这才想得通啊，哦，原来这么多，这里道路在这儿呢。果然如此，毛泽东如同他所料，毛泽东的智慧不为死守言小利，而大胆的放弃了言又使胡宗南背上的这个包袱。今日毛泽东轻松自如的以运动弹去寻找战机歼灭敌人，而胡宗南占领延安之后啊，立即召开了庆功会炫耀他的战功啊。殊不知他为了占领延安，这一他眼中的这位所谓的大吏，他犯了两个致命性错误。第一，自己分散了兵力；第二，他犯了第二个，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致命错误就是自己失去了信息之源呐，而毛泽东则占了信息之实。延安是我党我军经营多年的根据地，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主动放弃了延安，他只留4个连的兵力，牵着鼻子，牵着胡宗的鼻子，在延安的陕北的沟沟坎坎去绕他，去转。这尽管胡宗南的军队占了绝对的优势，但是由于找不到为他提供信息的民众，老百姓他找不到，他到哪获取信息啊？所以他也找不到我党中央的踪迹。甚至毛泽东在他眼皮底下去修整这个陕北啊，是圆，大沟。毛泽东在这边大沟修整的，湖南就在这，他听到毛泽东那边有马叫，他都找不到他，没办法。所以气得胡宗南讲，他说我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啊，两眼一摸黑，什么看不见，没有情报，他打哪门子仗啊？而相反，毛泽东却依靠在陕北有良好而坚实的群众基础，源源不断得到的是时效性非常强的敌人的情报。所以对胡宗南进攻行军路线了如指掌，防疫作战是一点都不盲目，不盲目啊！尽管兵力少，却敢于牵着胡宗南的大军在陕北去转去，目的是为我军主力寻找战机创造条件。果然，我军西北野战兵团在司令员彭德怀指挥下，终于找到了战机，先后在清化边、雅马河和潘龙歼灭了胡宗南的主力，进而粉碎了国民党对我延安地区的重要。 重点进攻。这就是孙子讲的不合于利而止。那么从上面两个战例可以看出，正确的分析对什么样的利益才应当用战争手段去解决，去行兵，去作战。那么面对什么样的利益，决策者千万千万一定要不要轻易的去用兵。那么这个问题对战争胜负的意义非常巨大。
2: 1948年年底，辽沈战役结束之后，下一步的平津战役必将是国共两军在华北战场的激烈对决。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面临着关乎战争成败甚至中国前途的战略抉择。此时蒋介石想将据守华北的600,000国民党军退守长江，构筑长江防线。如果蒋介石此举实现，必将给人民解放军的进攻构成巨大阻碍，甚至会直接影响战争结局。那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平津战役布局所考虑的主要因素都有哪些？平津战役的布局过程中，各方的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
0: 比如再讲个案例，同样毛泽东和傅作义在平津战役上利益的博弈，就决定了平津战役的胜负。1948年底，我辽沈战役结束，对国民党军队来讲，东北的态势啊，一败涂地。这个时候蒋介石又为华北的局势担忧起来了。华北怎么办？当时啊，美国、蒋介石、傅作义各怀心腹事。对共产党来讲，他对共产党为敌呢，他们是一致的。但是却各个的小算。

0: 傅作义坚守平静，为此还准备给傅作义1600万军援呢。而对蒋介石来讲呢，华北与东北休戚一共，东北若失，华北不保啊。傅作义，你应付聂荣臻都力不从心，共产党的视野一旦进关了，啊，你更抓瞎了。两路强敌并在一路，你傅作义一定凶多吉少，与其坐等被歼，不如放弃平津吧。放弃平津，把60万军队撤到江淮，撤到长江，撤到江南，这样一可以避免东北的覆辙重演，二可以有徐州有强大的后盾，到那时候再重整旧山河，扭转东元的败局，这是蒋介石想的。而傅作义呢，啊，因为傅作义他是禁军出身呐，地方军阀呀，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呀，华北是他老地盘，撤到江南，别说基层官兵水土不服，我也不愿意啊，他本人都不愿意。江南虽然富庶，地大物博，但地盘各有其主，何处安身立命？更何况我是败军之将啊，寄人篱下，一切看别人的这张脸行事，那日子好受？所以他想呢，我退守绥远，蒙内蒙察哈尔，退守察蒙绥，独处一隅。你共产党再野心勃勃，也鞭长不及呀。至于将来的事儿，嗨，看战局发展再说吧。哎，这是傅作义。所以可以想见，没蒋傅三家是各怀心腹事。最后呢，他们制定了一个折中的作战方案，就是战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16个字。那么对于这个举棋不定战保现状的方案，蒋介石心里老大不愿意啊，但又无可奈何。一，美国支持傅作义在那坚守平津；二，傅作义有60万军队啊，啊，他坚着不退，我也没有太多的办法，所以他啊离开北平，当时北京叫北平啊，北平到南京之前，对傅作义说：“好好好，就照这个方案办吧。总之，今后华北的大权，包括财政大权都给你，必要时你按照我的意见啊，临机行事吧。”而傅作义呢，果然临机行事了。他为了确保自己的地盘，确保自己的利益，为了随时随地逃到西北，逃到察哈尔、绥远和内蒙，他以北平为分界线，将军队一字排开，长达500公里啊！他自以为我这样进退自如，一个长车阵。
1: 一位充满智慧的古代先贤，如何成就出石破天惊的兵书之手？一部中国现存最早的传奇兵书，又是怎样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与众不同的最新解读，跨越时空的中国智慧。系列节目《品读孙子兵法》，敬请关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考虑到解放军在华北的力量还不足以消灭国民党军，并且此时的战场局势风云变幻，

0: 一旦傅作义军队撤往江南，局势将会发生更大的变数。于是平津战役的布局围绕着这个问题全面展开，并且最终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运筹帷幄中，国民党军队被全部歼灭和改编，平津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那么平津战役的布局过程是怎样诠释孙子兵法中决策非力不动观点的呢？请继续收看品读孙子兵法第四部第十三集，决策非力不动。
1: 那么对于华北的局势，毛泽东也在考虑啊，也在思索，也在运筹。当时啊，在究竟何时进行平津战役这个问题上颇费了一些脑筋啊。当时消灭傅作义当然是个最好的方法了，越快越好，免得夜长梦多。因为蒋介石也不是个傻子啊，万一他把傅作义调到南边呢，啊，再要解决他，我可就费了劲了。所以说毛主席跟我军四野的首长去商量了，在电报往来。因为什么呢？我华北的兵力不多呀，啊，无力全歼傅作义，所以解决傅作义非调四野进关不可。问题就在于四野进关还来得及吗？毛泽东电报可就过来了，问问你们进关怎么样啊，可不可以啊。啊，第二天四野回电，提前进关难，因为部队减员太大，需要补充，官兵们思想不通，需要做工作。四野的官兵都是东北啊，土地改革之后翻身的农民，故土难离，打完眼前这股敌人回家种地多好啊，让我进关我干嘛呀。所以官兵思想不通，需要做工作。那么补给装备需要时间补充等等等等，而四野的情况也的确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当时

0: 把我那25个我说了算的事给调回来，你留你的17个师，傅作义的部队他的自己的老家底就17个师。
1: 嗯，
0: 留你17个师是25师调过来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啊，我的淮海战役就

喜的是自己的战场连连告捷，能不高兴吗？忧的是蒋介石真的要把副队调走了，南撤怎么办？战机稍纵即逝，目前蒋介石已成热锅上的蚂蚁，傅作义成了惊弓之鸟，不能再等到明年了，必须提前发动平津战役。四爷有困难让他克服，必须让四爷以大局为重。再说了，入关以后还有时间休整吧，再抽空休整。所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志在西柏坡做出了平津战役的作战计划。第一，兵贵神速，让四爷马不停蹄立即进关。第二，军有所不及，巧施缓兵之计，稳住傅作义的部队，不能让他飞了。所以军委命令杨成武、李天佑、李景泉兵团停止攻击绥远，命令徐向前、周士第部队停止进攻太原，命令聂荣臻、薄一博、滕代远兵团停止进攻唐山。而后为了稳住敌人，不使蒋介石迅速地从平津调军南下，毛泽东命令淮海战役总前委在歼灭黄伯韬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下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两周内不要攻打他。第三，攻敌所必救，迫使傅作义就范，命杨成武指挥的华北第三兵团首先进攻平水路，吸引傅作义西援，向西调兵他就难以向南撤退了。然后命令杨德志指挥的华北第二兵团、程子华指挥的东北先遣兵团攻击平绥县，抓住傅作义，为东北主力前出北平、天津、塘沽、唐山争取时间。第四，迷惑敌人，制造假象。在东北啊，野战军那个时候接到中央命令啊，大张旗鼓的庆祝辽沈战役的胜利啊，新华社也向全国发表讲话，发表各种各样的新闻广播啊，庆祝东北的胜利。在新华社的广播之下，我四爷主力部队可就大踏步的不舍昼夜的向关内进军了。第五，大谈结合，吊傅作义的胃口，将其稳住，与傅作义他打打谈谈。在这一点上，打打谈谈相结合的策略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国民党是真是技不如我呀。最后毛泽东指挥我军取得了平津战役的胜利啊。那么从平津战役的胜利啊，可以看出所有这些都是毛泽东根据全国战场的态势判断出利大小的结果，进而取得他胜利的。而这正是孙子所说的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为不战啊。合于利则动，不合于利则止。那么相反呢，傅作义却总是考虑怎么样才能不离开自己的地盘，怎么样才能保存自己的实力，把自己的集团力置于呢他的战局整体力。

0: 之上。这样一来，傅作义焉能不败？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2: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十二集。
3: 又到了周一，布里斯来到花仙子咖啡店和他的两位美女助手接头。一进入咖啡店，两个美女眼睛里闪着泪花，一起上来把布里斯紧紧地抱住，不断地吻他的面颊，弄得他的脸上印了十几个红红的唇印。他们选择了一个远离吧台的角落坐下来，布里斯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是情报，上面放了几张欧元的大钞，交给他们。露西亚大声地说，
4: 皮特，你一下这么有钱，把我俩都娶回去吧。就在这时候，布里斯装在风衣内兜里的手机震动起来，他拿出来一看，脸一下子变得苍白。
3: 伊娃发现了什么，他看着布里斯问道，
4: 皮特，你这是怎么了？
3: 原来布里斯的手机里出现了一张照片，是满脸唇印和那两个姑娘笑容满面的样子。布里斯知道这一定是公主的手段，真是太奇怪了。他们的面前是一个空无一人的小桌子，这张照片的角度就是从正面拍摄的。
2: 要说现在用手机定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公主时刻都会掌握布里斯在什么地方，同时她还会用布里斯随身携带的手机一字不落地听到他所有的说话。可是这张照片却让布里斯十分的震惊。布里斯在想，
3: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2: 就在这时，布里斯注意到在和他桌子九十度夹角，大概距离30米的另一个角落，一位老婆婆正在看手机。她的手机忽然又闪了一下，恰好那个年轻的威特正从布里斯的面前走了过去。威特胸前的小兜里也装着一个手机。布里斯计算着那些手机的投影，在咖啡店里，公主至少远程启动了毫不相干的5个人的手机，利用折射来实现拍照。果然，又一张照片出现了，画面上是布里斯那惊讶万分的样子。布里斯的心脏敲击得咚咚直响，此时他觉得，
3: 骑士们的技术真是超前先进的太可怕了。
2: 布里斯知道，这是那位公主殿下不高兴了，分明是在警告他注意自己的行为。布里斯叹着气想，
3: 悲哀呀，我一个堂堂的男子汉竟然成了别人的附属品。布里斯把照片拿给两位姑娘看，他们的惊讶程度在布里斯看来真像是见了鬼那样，张口结舌地说着，
4: 你他哎，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2: 很快，这两张照片就在眼前被删掉了。那两个姑娘这才知道电脑骑士的厉害，光是看着布里斯一句话也不敢说了。布里斯看着他们的样子笑了笑说，
3: 巴尔扎克不是说过一句话吗？生活的智慧大概就在于遇事问个为什么。露西亚战战兢兢地问，
4: 那是 为什么呢？
2: 布里斯用手指着自己的脸，点着那些唇印说：“
3: 当然是太好看了，所以就引人注意呀。”
2: 女人的第六感觉总是十分强烈。露西亚和伊娃相互看了一下，马上明白了布里斯话里的含义。伊娃点了一下自己的鼻子，布里斯眨了一下眼睛，他们一切都明白了。布里斯忽然看到桌子上的那卷世界报上用套彩登载着的大字：“奢侈品欧洲巡展会。”布里斯拿起报纸来看着。
3: 哦，奢侈品巡展会。
2: 分手的时候，两位姑娘可怜兮兮地站着，也不敢和布里斯拥抱了，只是把手抬起来轻轻地摆了摆，她们的眼睛里露出了悲哀的神色。布里斯想，
3: 这两个姑娘感情色彩太重了，她们是真的不适合做卧底呀。
2: 回去的路上，布里斯的脑子里一直在想，
3: 这个电脑骑士的科技手段，我们和人家的距离太大了，怎么办呢？这个可恨的公主，她的嫉妒心太强了。
2: 想到这儿，布里斯仿佛又看到露西亚和伊娃那眼泪汪汪的样子。
3: 哎，我怎么这么倒霉呢？像佐罗，还有什么007、James Bond，都是英雄潇洒自如的去爱美人，可是我什么都没做呢，倒是让女贼头给看上，还处处受限制，这怎么能破案呢？
2: 布里斯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句，忽然他感觉自己的心理学知识起了作用，好像有人在提示他。布里斯想着想着，差一点把汽车开进了楼房里。
3: 回到自己的房间，电脑是开着的，那上面显示着一行文字：
2: 卫生间的自动装置坏了，已经提示厂家来更换。布里斯有些愤怒了，他大声地对着黑着的电脑屏幕说：
3: 怎么，你连我的屁股都要管起来？我还有没有自由了？不行，我还是取消和你们的契约吧，我不愿意受你的管制。
2: 没有人回答他，看来那个公主殿下去做别的事了。布里斯在卫生间看了那张伊娃在咖啡厅放在桌上的世界报，那是局里给他的指示，
3: 尽快进行一次以你为主导的活动，以便使其暴露更多的破绽。数次侦测皆因时间过短，需要与骑士。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布里斯躺在床上思考着下一步怎么办。
2: 他们的随心所欲、任性乖张，一定会做出意想不到的事情，必须在他们的政治诉求生成之前尽快除掉这个毒瘤。
0: 看来要深入全面地了解这个组织在短期内是不可能的，但是能以现在自己所了解的情况重重地打击一下他们还是可以的。紧接着布里斯就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2: 不不不，不可以，这个组织是自上而下发挥作用的，找不到元老院一级的头头是没法消灭他们的，不然就会遭到疯狂的报复，所以一定要从上面连根拔起，否则会酿成大祸。
0: 布里斯把报纸上的新闻仔仔细细地又看了一遍，他的脑海里已经形成了一个计划。
2: 首先利用公主对我那种奇怪的感情，这是目前最大的突破口，然后把电脑骑士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个奢侈品巡展柜上来，再通过频繁的沟通所表现的痕迹，国际刑警的专家们集中精力侦破公主的密码，然后寻找元老院们的具体位置，迅速地抓获他们。对，就这样办，把我的计划向国际刑警分局汇报，看看长官们会不会有更好的办法。
0: 因为时间紧急，布里斯想了一下，就用手机给露西亚发了一个视频，表演了一套中国功夫，那是爷爷教他的。布里斯练了一套太极拳，一招一式都极为认真，但是他的两只手却用哑语把自己的想法都说清楚了。最后他还讲了一段话：
2: 美女，要想学中国功夫，就把这段视频认真的多看几遍，确实理解以后我才能教你们。
0: 布里斯心想，
2: 那回到局里他们还得认真分析一下，因为我的哑语两只手分开老远，不仔细去想还真的弄不清我在干什么。其实我的计划就是两句话，利用奢侈品巡展会引诱公主上钩，然后窃取世界顶尖作品，在这个过程中控制并铲除他们，只有多接触才能找到破绽。虽然他的密码每天都在变化，可只要通话时间长了，就有可能找到突破口，然后确定他的位置。
0: 局里提供了一个方案，要求弄清楚公主和艾丽娜的关系。
3: 你要多接触艾丽娜，看看公主的反应，然后再见机行事。
0: 布里斯无奈地摇了摇头，心里想，
2: 哎，我成了美男计里的主角了。
1: 公主又开始在电脑后面教训布里斯，她打开电脑和布里斯联系的次数越来越多，现在已经基本上是每天一次。
4: 你在咖啡店会面的那两个女人是谁？
2: 我的 U 盘是在网店里认识的，被我发展成了下线。
1: 听着布里斯冷冷的回答，公主思索了一会儿说：
4: 哦，我想起来了，元老院对你考核的前一天我见过他们。
0: 这一下惹得布里斯开始发飙了。
2: 公主殿下，我是个自由人，与谁交往是我的自由，请不要无缘无故地对我发脾气。
4: 我发脾气了吗？
0: 看着对方显然有些惊奇的问话，布里斯故意沉吟了一下，说道：
2: 当然，在今后您的任务中，我会100%的忠于殿下，不折不扣的做好每一件事。但是，限制我和朋友来往，这都什么时代了？这不是我愿意见到的。公主沉默了，大概她在考虑如何向布里斯解释。过了好一会儿，低声地说：
4: 我是有些喜欢你，所以不愿意看到你对别的女孩子亲密的样子。
0: 布里斯假装一下子恍然大悟。
2: 哦，啊，可我和您认识才几天呢，到今天还不知道公主殿下是什么样子呢。这一下惹得那公主殿下又耍起了横来。

0: 你不要管我是什么样子，反正我喜欢你，你就必须服从。
1: 布里斯假装一愣，
2: 那也要我同时喜欢您才对呀，或者我们要有一个交往的过程。尼采说过，一个人需要朋友是因为他无法单独，只要一个人需要朋友，他就不太能够成为一个朋友，因为这种需求把别人贬为一种对象，只有能够单独的人才能够成为一个朋友。友谊不是他的需求，而是他的喜悦，那不是他的饥渴，而是他想要分享的丰富之爱。这时候，那公主的声音又变得柔和起来。
0: 我们很早就见过面的，你那时对我很好，我今天也会对你很好的。
1: 布里斯有些无奈地说：
2: 见过面，那是你在梦中吧，对我好，就是不让我和女孩子来往。我就算接受了公主殿下的好意，那什么时候您会接见我呢？接下来呢，公主没有回答，好像她还没有考虑好这个问题，只是说，
0: 我们每天交流一次，你不反对吧？
2: 这样很好，不过我就任 W 以后，就没有什么工作内容安排过我了。听着布里斯冷冷的回应，公主说，
0: 很快大家都会有事做的，因为元老院已经准备好做一个惊动世界的大事。
2: 刺激吧，
0: 比特币病毒就是有代价的开锁程序，会轰动世界的，这回一定让你发挥极大的作用。
1: 听了对方冷静的回答，布里斯心里想，
2: 有代价的开锁，那不就是黑客勒索吗？不给钱就让你瘫痪，看来骑士们又要在全世界办坏事了，一定要阻止他们。
1: 布里斯随手找到那张世界报，对着电脑说，
2: 公主殿下，这才是我们要办的大事呢。公主显然看到了报纸的标题，
0: 奢侈品巡展会。
1: 布里斯肯定地点着头说，
2: 对，是奢侈品巡展会。
0: 为什么呢？
2: 难道公主殿下对世界顶级亿万人瞩目的奢侈品，那些服装珠宝真的不感兴趣吗？那些物品非常的珍贵，珍贵到只有极少数人或者只有一个人拥有，这就是奢侈品。
0: 我现在有钱，不就有了一切吗？
1: 听了公主自负的话语，布里斯觉得有些好笑。
2: 这些奢侈品都是私人定制，是有一定价值，但是特别的是，你有多少钱也买不到。一瓶酒标价600万美金，一件漂亮的衣服就值1000万美金，这些都应该只属于公主您一个人。
1: 这些引诱的话，看来对于后台的公主是太生疏了。布里斯继续说，
2: 马斯洛说过一句话，人是一种不断需求的动物，除了短暂的时间外，极少达到完全满足的状况。人生本来就充满缺憾，完美人生并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人生虽不完美，却是可以令人感到满意和快乐的，那就是自己的追求。
0: 马斯洛，我好像听说过这个人，是个德国的犹太人吧？
1: 布里斯几乎要大声地笑出来了，只是压抑着自己，吭吭了两声，没有说话。他心里想，
2: 就凭他这句话可以断定他的社会知识的贫乏，也说明他没有读过历史，他的年龄就在17岁之内。这时公主在后台发话了，
0: 好的，我对两个弟弟啊，是元老院说一下。

0: 愿由三个人控制，即便有其他人，也不是核心。
1: 布里斯激动地想，
0: 那就是说我以前的判断是准确的，他们的年龄都小于20岁，现在看来都在17岁以下，这个年龄是不谙世事极端叛逆的年龄段，他们什么都能做出来。
1: 等了几天，国际刑警分局的指示回来了，那是网络上一本研究甲骨文的杂志，里面有一幅照片告诉布里斯，
0: 认真执行劫奢计划，局里不需要你做任何配合。
1: 伊娃还给布里斯的手机发了一个带着 OK 的练功照，说明他们在努力学习着中国功夫，另外发了一个意大利雕塑大卫的照片。布里斯明白这是在开玩笑，告诉他继续施展美男计。
0: 可是公主连续3天了没有和布里斯通话，布里斯倒真的是很着急了。第4天晚上，公主说话了，听她的声音有些疲惫。
2: 我的王子，你已经休息了。
1: 布里斯马上起身，穿着睡衣坐到电脑前面，因为一下子没有找到自己的舌板，就用文字回复他：
0: 殿下，您还没有入睡，为什么好像很疲惫？

0: 能去看您吗？他沉默了一会儿说，
1: 不用了，很快就会好的。
0: 您病了，是艾丽娜在照顾您吗？公主的口气非常气愤地说。
1: 她照顾我？这时候有一个很嫩的男子声音传来，
2: 他是魔鬼。

0: 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勿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1: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2: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

0: 北京时间22:00。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2: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葡萄牙人打探到了两广总督陈瑞的致命弱点，就是贪财，然后澳门施政会议派代表带着大量财物去拜见陈总督。陈瑞一看这么多好玩意儿，也就对葡萄牙人在澳门的所作所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万历皇帝很愤怒陈瑞让帝国蒙羞，葡萄牙万里之遥，从来没向大明帝国纳贡。当年郑和率领万国公使向成祖永乐皇帝朝拜的时候，也没有听说有葡萄牙人的存在。这一次本是让陈瑞调查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自治的问题，没想到陈瑞不仅将澳门的统治权交给了蛮夷，还用军乐队欢送这帮化外之民。更为丢脸的是，陈瑞身为两广总督，还亲将这帮葡萄牙来的商人送到码头。罗明坚的话就是暗示陈瑞已经收受了葡萄牙人的贿赂。按大明律法，1000两银子可是特大的贪腐案，那是要下大狱抄家问罪的。皇帝老儿一不高兴，总督的人头也可能悬挂午门。陈瑞苦笑着答应了罗明坚的威胁。利玛窦毕竟不是中国人，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总督好像很高兴。利玛窦哪里知道陈瑞已经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上了罗明坚葡萄牙人的贼船，不应该是西班牙人的，这可是出卖帝国主权的大罪。利玛窦将陈瑞的卖国行径进行了详细的刻画。利玛窦写道，在接见终结的时候，陈瑞交付了白银，又给了葡萄牙代表很多不同的食物，最后以隆重的礼节送他们上船。前有乐队开道，后有官员护送，浩浩荡荡的经过市区来到码头。利玛窦在他的日记里来了一句画龙点睛的总结，财富对人诱惑之大可见一斑。西班牙人在攻伐欧洲大陆、美洲大陆之后，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了神秘的东方。当年郑和下西洋满船珍宝的传说更让西班牙人垂涎不已。现在葡萄牙人给西班牙人搭建了最快捷的澳门跳板，16世纪的欧洲雄主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在遭遇了美艳绝伦的英国女王无情的戏耍之后， 终于登上了大明帝国的土地。澳门从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被西班牙占领了。澳门是大明帝国的黄金港口，广州、澳门到果阿、里斯本欧洲航线，这是葡萄牙人于1553年进入澳门和租居澳门之后开辟的航线，全长11890海里。广州、澳门长崎航线，这是葡萄牙人进入澳门之后开辟的东方航线。广州、澳门望加西地汶航线，这是广州与东南亚国家的古航线，郑和下西洋之后进一步的开发。广州、澳门、马尼拉拉丁美洲航线，这是1575年开辟的最新航线，终点到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和秘鲁的利马港口。大明帝国在嘉靖皇帝期间再度进海，将浙江、福建的贸易港口关闭，独留广州的市舶司。广州市舶司委托36行出面代理对外贸易。从嘉靖皇帝进海到万历皇帝当政，张居正再度扩大贸易规模，作为贸易执照的船引由每年的几张扩大到了每年的100张。贸易规模的扩大让广州港口的贸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嘉靖进海到万历皇帝独掌朝政，广州市舶司统计的贸易额达到上亿两的白银。葡萄牙人赖在澳门不走，甚至打起了自治澳门的算盘，就是看准了澳门在大明帝国的贸易地位。澳门一直是广州连通海外的中转贸易港口，甚至可以说广州港口的财富都是通过澳门口岸实现的。葡萄牙人只要坐在那儿收商业税，就可以从大明帝国的身上刮走数百万两银子。现在西班牙人成了葡萄牙的主宰，腓力二世更不会放过澳门这块肥肉。年轻气盛的万历皇帝在乾清宫咬牙切齿，澳门的主权丧失，自己有何颜面去见列祖列宗啊？成祖永乐皇帝的气魄在自己的手上消失殆尽，这都怪张居正给自己推荐的好人，堂堂的两广总督居然拜倒在外国商人的小玩意儿脚下。陈瑞，你等着，你的好日子到头了。万历皇帝声嘶力竭地怒吼道，给我下狱抄家。
3: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400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虎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读史有学问，敬请收听《暗战1840》。
2: 万历皇帝还恶狠狠地骂道：“可恶的西班牙人！”朱翊钧太客气了。西班牙人在澳门的跳板行动相对来说还比较礼貌一点，这一点应该感谢那位郑公公。想当年靖难之役，郑公公横刀立马救永乐皇帝于生死之际，永乐皇帝荣登大宝之后，按照洪武皇帝朱元璋的规定，太监官衔不能超过4品，永乐皇帝再无官衔爵位可以封这位公公了，只有赐给郑公公大海一片。郑和率领浩浩荡荡的帝国舰队巡游四海，宣威海外，每到一处都跟海外蛮夷宣讲礼仪道德，轰天火炮，精甲之师，郑公公所到之处无不鼓乐齐鸣，普天同庆。 郑和七下西洋，在非洲人、阿拉伯人、南洋人和印度人中间成了神话。而西班牙人从海外血洗开始，部队人数就根本没超过万人。郑公公率领的大明帝国舰队，除了在海上缉捕过海盗，也还真没打过大仗，其精甲之师可以说舰位出鞘，所以西班牙人压根儿就不知道大明帝国的舰队到底有多么传奇。澳门试刀，西班牙人只是砍向大明帝国腐败的肌肤。1519年，万历皇帝的那位宝器祖宗正德皇帝带着100多个义子北巡之后，觉得还没玩过瘾，于是呢，在义子们的怂恿之下，自封为镇国公大将军南巡。可殊不知，这正德皇帝已经是搞得国家鸡飞狗跳，民怨沸腾，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流离失所，老百姓几乎没有了活路。他的胡作非为让帝国皇室内部都看不下去了。封地在南昌的宁王朱宸濠破口大骂正德皇帝荒于政事，妄图效仿永乐，秘密的准备叛乱。宁王可没有跟正德皇帝开玩笑，他说反就反。正德皇帝一直自封是镇国公大将军，正愁没有地方一展大将军的身手，于是迫不及待地披甲跃马，在一帮义子的簇拥之下南下亲征。大部队刚到达河北涿县，书生王阳明擒获宁王的捷报已经到了。正德皇帝觉得自己没有过将军瘾呢，决定把宁王给放了，自己要亲手把他抓获。于是一场闹剧上演了，王阳明气急败坏之后退隐山林教书育人，正德皇帝却大摆庆功宴席，然后又玩起突然失踪的游戏。就在万历皇帝的祖宗们胡闹的时候，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祖宗们却正驰骋于海外，也就是正德皇帝搂着美女，带着一帮纨绔义子浩浩荡荡南征的时候。1519年4月，西班牙小贵族河南科尔蒂斯率领大约600名步兵和200名印第安人，携带10门大炮、16匹战马，分乘11艘船，在墨西哥东海岸韦拉克鲁斯登陆，向阿斯特克人的国家发动了进攻。就这样一股小部队敢不远千里搞侵略，西班牙人的胆子还真大。西班牙人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将墨西哥纳入西班牙的统治版图。墨西哥的国王跟大明帝国的正德皇帝有一拼，蒙特祖玛二世信奉长于蟒神奎扎尔科亚特尔，传说这位奎扎尔科亚特尔化身是一条长着羽毛的蛇，他教给了子民如何种植 COCO 树，如何

蒙特祖玛希望自己心目中的长鱼蟒神能够保佑墨西哥人。既然臣民们都孝敬了大量珠宝，那这神是不是也该走了，不要骚扰墨西哥人的正常生活呢？蒙特祖玛二世的退兵请求让荷兰科尔蒂斯觉得非常为难，都被视为神了，还能跟人家冰火相向？然而长鱼蟒神最终没有给蒙特祖玛二世面子，荷兰科尔蒂斯不想半途而废，自己是西班牙贵族，空手回去实在是说不过去，于是便在墨西哥逗留。蒙特祖玛二世只有将荷兰科尔蒂斯像祖宗一样供奉着，任对方好吃好喝的修整自己的军队。荷兰科尔蒂斯暗中却在秘密联络对蒙特祖玛二世不满的部族，这些反对国王的部族也以为西班牙人是保护神，很快就跟荷兰科尔蒂斯结成了同盟。于是里应外合，1519年11月，西班牙

二是当作神仙一样信奉的西班牙人，一进王宫可就不想走了，他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属于西班牙人的。河南科尔蒂斯将信奉他为神仙的蒙特祖玛二世给逮捕了，墨西哥王权完全落入西班牙人之手。一位西班牙的小贵族突然拥有了墨西哥王国至高无上的权力，这让河南科尔蒂斯有点幸福来得太快的眩晕感，立即开始以自己的名义统治墨西哥。尽管成了国家的主宰，河南科尔蒂斯还是不改强盗的嘴脸，看到自己没见过的金银珠宝就强行的索要。墨西哥的印第安部族都傻眼了，原来这个西班牙人就是一个强盗啊。1520年6月，印第安人奋起反抗，河南科尔蒂斯一伙趁夜雨仓皇出逃，被沙河落入湖中淹死的人不计其数，抢来的财宝大多都沉入湖底。长于蟒神总是不会甘心承认自己。

0: 墨西哥城门大开。荷兰科尔蒂斯一改一年前搜刮金银的策略，而是直接的将墨西哥变为西班牙的殖民地，甚至将墨西哥改名为新西班牙。1523至1524年，西班牙人又先后侵入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侵占北美洲之后，西班牙的战舰又瞄上了南美洲。1531年1月，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率领西班牙小股部队向神秘的南美洲文明进发了。这位皮萨罗更是一位西班牙的海上狂人，他选定的远征目标是印加帝国。这个印加帝国，它的版图大约是现在的南美洲的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玻利维亚、智利和阿根廷一带，首都设在库斯科。帝国的重心区域分布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上。皮萨罗到底有多么疯狂呢？远征印加帝国的西班牙部队总共180名士兵、2门大炮、50匹战马、3艘船。180名士兵可以说是乌合之众，里面呢有西班牙人、印第安人，其中呢还有不少是奴隶。这些士兵所带的枪支都是火绳枪，火力单薄，而且装弹速度繁复和缓慢，即使是优秀的士兵，每分钟最多也只能装上1到2发子弹。军人都知道，这类老掉牙的枪支的装弹速度还要在没有战斗压力的情况下才能达到，而且一旦遇到水，这枪就哑火不能用了。就连这样的破枪，皮萨罗的部队也就只有几10把，而他掳来的奴隶士兵只有扛着大刀长矛为西班牙王室卖命。装备低劣的西班牙小股部队离开了巴拿马，经过10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在秘鲁西北沿海登陆。面对地域宽广、已经有100年文明的印加帝国，西班牙人的小股部队还是非常担心被印加人给包了饺子，于是他们先派出牧师来劝降印加国王阿塔瓦尔帕来效忠神圣罗马帝国国王。阿塔瓦尔帕勃然大怒，皮萨罗立即发动潜伏的西班牙骑兵围攻阿塔瓦尔帕。印加帝国的士兵就根本没见过大马骑兵，立刻到处来溃逃。原以为只是牧师到访，没有任何军事部署的阿塔瓦尔帕坐在皇帝宝座上就傻眼了。西班牙士兵见状，立刻把阿塔瓦尔帕给拉了下来。印加帝国成了皮萨罗军团的玩物，西班牙人迅速将印加帝国的皇帝关押在牢房里，骑兵们则满山遍野地砍杀印加帝国的士兵。穿着印加土布的士兵们根本就没有见识过金属盔甲，大刀长矛也没有西班牙人的尖锐，于是不是被砍头就是投降。皮萨罗的士兵们累了，也需要酬劳了。印加帝国的财宝到底藏在哪儿呢？毕竟人生地不熟，印加帝国远离西班牙的给养大本营巴拿马千里，皮萨罗军团需要就地补给。于是皮萨罗哄骗印加皇帝说，只要交出填满牢房的黄金白银，西班牙军团就会撤离印加帝国。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

0: 我是文峰，欢迎你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兄弟们，我最近投资了一款新型虚拟货币理财产品，月收益率高达10%，随时都能提现，躺着就能赚钱。
2: 收益这么高，靠谱吗？
1: 放心吧，我投资一个月就赚了一辆宝马，绝对靠谱。
3: 好嘞，我投30万，
4: 我投20万。
1: 少哥，我又拉了两个朋友投资了50万，说好的提成可不能少了我的。
5: 放心吧，
2: 这才5天就收益了这么多，我再加投20万。
6: 您好，您选拨打的号码是否合适再拨。
7: 你们的行为已经涉嫌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现依法对你们进行拘留。
2: 非法集资套路深，多年好友莫轻信。
8: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9: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10: 李大爷，您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9: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10: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9: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10: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11: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雷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动，学你的

0: 如花的心。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还有6天。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锡林郭勒盟破解畜牧业发展难题，以利益联结机制保障牧户收益；
0: 走一线改文风。Type 四企紧抓精猛协作等系列政策机遇，升级现代设施农业，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在即，锡林浩特市沿街节庆氛围日渐浓厚。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近日，额尔敦集团牧企联结带动牧民致富增收项目入选全国万企兴万村行动典型案例，成为全区3家获此殊荣的企业之一。荣誉背后是锡林郭勒盟以模式创新破解畜牧业发展难题，以利益联结保障牧户收益，让万企兴万村的成果真正惠及更多牧民。西蒙荣媒记者苏愣高娃、梁伟国、王淑荣报道。
3: 正值畜牧业生产关键期，在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巴彦乌拉嘎查，牧民赵玉梅正为今年的订单忙碌着。自2019年与额尔敦集团合作以来，他家的羊不仅有了保底价，还享受每公斤高出市场价 1.5 元的溢价补贴，每年能多挣近2万元。赵玉梅
4: 在合作之前都是以活畜出栏了，跟他们合作之后，就是运输节省了运输成本，不用往外运了。预计今年呢，我们就是跟他们签订500只订单吧。
3: 赵玉梅的受益源于额尔敦集团2018年启动的牧企联结项目，针对畜牧业养殖分散、市场价格波动大等痛点，企业构建了企业加合作社加牧户3级联动体系，推行标准化养殖与全链溯源。目前已累计带动2300多户牧民融入产业链。额尔敦集团董事长助理、西蒙区负责人斯琴比利格：
5: 项目最核心创新是构建了区别于传统订单、收购、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全链条牧户利益绑定机制，按肉羊出栏标准核算，每只羊可为牧民多增收45元。
3: 同时，额尔敦集团加速产业布局，在全盟建成6处现代养殖基地与配套工厂，推行集中补饲、循环出栏的高效养殖模式。2021年以来，集团累计屠宰草原羊245万只，发放补贴5000多万元，带动全盟10000多户牧民增收。斯琴比利格：
5: 接下来呢，持续深化政企协同的利益连接

0: 进一步扩大保底收购、溢价补贴、二次分红模式覆盖范围。今年新增边境牧畜300头，资源重点向边境畜牧倾斜。
1: 在龙头企业的示范引领下，锡林郭勒盟万企兴万村行动正汇聚起磅礴力量。截至目前，全盟268家民营企业实施兴村项目370个，投资总额达113.27亿元。从书写到造血，从政企协同到利益共享，锡林郭勒盟正以产业为纽带，稳增收、促振兴，让牧民共享更多发展红利。
2: 走一线，带文风。
3: 泰普斯奇立足自身资源优势，紧抓京蒙协作等系列政策机遇，升级现代设施农业，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葛顺龙、杨小旭报道。
4: 在泰普斯奇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园蔬菜大棚，各类果蔬展示正旺，工人们忙着采收分拣，现场一派丰收景象。作为京蒙协作重点农业项目，泰普斯奇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园总投资5800万元，采用全流程托管模式运营，1期占地450亩，建成50栋蓄热式日光温室，配套1000余平方米仓储、分拣、育苗等辅助设施，同步搭载大数据、物联网、智能水肥一体化、智能温控等现代装备，实现全年稳定生产。产业园聚焦高端果蔬品类，打通线上电商直播、线下商超对接、订单农业等多元销路。目前日均线上订单680单，线下日均出货900多公斤，优质产品直供京津冀等周边市场。泰普斯奇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园负责人冯杰：
5: 销路不错，你像种完以后嘛，我们销往了北京的河马、小象这几个超市，然后呢，明年今年的话，我们准备再建设2期，然后呢，规模会更大，然后呢，增加这个新的品类，带动了当地的农民的就业。
4: 利益连结机制让产业红利落到农户手里。产业园通过政府加龙头企业加农户的模式，以土地流转、务工就业、集体分红等方式，带动农牧民深度融入产业链。泰普斯奇农民王文花：
6: 我在这上班挺方便，收价在低的，中午能回家休息也挺好，工作挺稳定，工资也挺好，活也不累。
4: 泰普斯奇立足冷凉气候、毗邻京津冀的核心优势，以规模化聚集、标准化提升、品牌化进阶、智能化赋能为方向，推动设施农业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截至2025年底，全旗设施农业总规模达6338亩，年产值突破1.6亿元，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支撑。西蒙行署办驻边墙村工作队第一书记杨晨奇：
7: 设施农业项目首先通过土地流转租赁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收入，另外大棚项目的采摘、运输等工作促进了本地村民的就业，免去了外出务工的烦恼，增加了收入。
2: 记者手记：
4: 行走在连片大棚间，果蔬的盎然生机与火热的生产场景，让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京蒙协作红利的有效落地。从量变到质变，设施农业正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
2: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8: 西蒙融媒记者张超、王秀敏、张伟涛报道。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在即，锡林浩特市紧锣密鼓开展城区节庆氛围营造工作，多条干道同步推进串旗、道旗两类宣传物料安装作业，沿街节庆氛围日渐浓厚。眼下锡林大街、滨河路等路段已经完成部分装饰，悬挂着印有盛会标语、草原特色图案的串旗，在澄澈蓝天映衬下格外醒目，连成了一片亮眼的宣传景观，为那达慕的到来营造了浓厚的节庆氛围。在南外环路段， 工作人员正在道路两侧路灯杆上加装竖向道旗。考虑到这条路段日常车流量偏大，施工团队特意错开出行高峰开展作业，尽量减小施工对日常通行造成的干扰。接下来，锡林浩特市将有序完成剩余路段串旗道旗布设工作，优化市容配套，全程将以热烈整洁的市容风貌迎接各地游客，充分展现草原城市独有的风情魅力。
3: 7月12号，花开金莲川相约正蓝旗，2026正蓝旗金莲花旅游季系列活动在原上都遗址拉开帷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小娟的报道。
9: 开幕式上，千人参与的城市彩虹跑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参与互动。北京游客韩先生，
10: 然后拍了很多照片，然后还看到咱们蓝旗有一个彩虹跑，其实节目很多，然后还有好多好吃的。
9: 本次旅游季系列活动融花海游览、美食市集、非遗品鉴、摄影展览于一体，打造生态赏花加文旅体验加美食休闲的多元化文旅场景。河北游客燕平，
11: 这里的草原非常美，非常辽阔，然后在这里能吃到天然的那种牛羊肉。
9: 本次金莲花旅游季活动将陆续推出浑善达克沙地牛肉美食季、原上都遗址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十余项特色活动，涵盖文体赛事、非遗品鉴、美食展销、学术研讨、文旅打卡等众多领域。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辛特和，
12: 依托正蓝旗得天独厚的草原生态和原上都遗址世界文化遗产资源，我们整合全域文旅资源，串联各类文体商贸非遗活动，为广大游客打造沉浸式多元化的夏日文旅体验。
8: 西蒙融媒记者赵光耀忙来报道。入夏以来，用电需求不断攀升，锡林郭勒地区电网迎来年度保供关键期。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紧扣安全生产工作重点，全力保障全蒙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平稳有序。面对夏季复杂多变的天气形势和严峻的保供压力，公司全面升级电网保供防护体系，聚焦输电线路、变电设备、配电设施等关键电网设备，增加日常巡检频次，精准排查设备高温运行、汛期受潮等各类季节性安全隐患，并重点强化电力施工现场安全管控，严查违规作业风险，全面提升电网应对极端天气突发故障的应急处置能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筑牢坚实屏障。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安全质量监察部副部长图利古尔，
13: 完善高温天气、汛期、强降雨等应急处置预案，加大设备的巡视检查力度，强化24小时值班值守，从严管控现场的作业风险，以扎实的安全举措保障辖区电网的稳定运行，守护群众的可靠用电。
3: 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包雷鸣报道。7月11号，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迎来第九轮较量，锡林郭勒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乌兰察布队。这场比赛吸引了5800多名球迷到场观战，看台上加油声此起彼伏，主场氛围持续高涨。上半场双方角逐激烈，攻防节奏紧凑，互有攻势。锡林郭勒队门将发挥良好，多次化解乌兰察布队的威胁射门，力保球门不失。下半场锡林郭勒队主动进攻，第47分钟破门得分，抢占先机。此后锡林郭勒队攻势不减，接连创造得分机会，第75分钟再进一球，将比分锁定为2-0。至此，锡林郭勒队先后战胜乌海、鄂尔多斯、呼伦贝尔、乌兰察布四支队伍，取得4连胜。锡林郭勒队球迷贾秀琴：
14: 今天的这场比赛我觉得非常的精彩，我们锡林郭勒盟的队员都非常的积极主动，在赛场上非常的拼搏，这是我们连着第4次取得了胜利。
8: 下面播送简讯。 今年上半年，二连口岸累计受理进出境铁路快通舱单30182票，同比增长43.4%，应用率达85.6%，智慧通关赋能成效凸显。
3: 近日，锡林郭勒盟首条电压时间型就地自愈农网线路在正乡白旗正式投运，为浑善达克沙地电网体质增效提供了技术样板。
8: 近日，锡林浩特市林业和草原局全面启动建成区外蒿草常态化清理专项整治行动，以实际行动为居民群众健康生活保驾护航。
3: 7月11号，内蒙古自治区首届村跑2026穿越西乌珠穆沁旗草原99号公路美丽乡村跑活动在西乌珠穆沁旗圆满举办，赛事规模盛大，组别丰富，共计吸引1018名国内外运动爱好者参赛。
8: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嘉颖，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视听联动时段。

0: 19:45天气预报，20:曲苑影音，22:评书广播剧书场，22:40全盟新闻联播，22:55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关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

0: 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0: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0: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0: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0: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

0: 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三千。

0: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2: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1: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3: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4: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6: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7: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8: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9: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10: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1: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2: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13: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4: 党旗在基层一线
15: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

0: 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八围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宁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宁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2: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砖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1: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3: 党员呢知道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1: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磊所在的新宁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2: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后才撤离，所有的镇干部、村支干部、共扶委干部会对我们辖区所有的住户再进行一个回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贝磊突然绷不住哭了。
4: 妈，你别拍我。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宁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5: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9: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0: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10: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1: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10: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2: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10: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兴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

0: 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0: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 10%-12%。
2: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0: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3: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5: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其中展出1000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销费活动。
4: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5: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3个陆地边境哨所和1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4: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 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5: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4: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5: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4: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7: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6: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8: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6: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7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9: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6: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1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0: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3、2、1，
6: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
12: 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呼和浩特晴转多云，31度到16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何伟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来内蒙古开展加强华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工作情况专题调研；
1: 王伟忠、包刚深入呼包鄂调研；
2: 录音综述赢在内蒙古靶向招商聚练成群；
1: 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福利院里的温暖守护；
2: 我区降水持续，应急部门盯紧重点区域，守住汛期安全；
1: 花开金莲川，相约正蓝旗。2026正蓝旗金莲花旅游季系列活动在原上都遗址拉开帷幕，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7月8号到12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伟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在内蒙古就加强华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调研。在内蒙古期间，调研组召开座谈会，听取自治区人民政府及有关方面关于加强华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工作情况汇报，并赴呼和浩特市通辽市和新安盟调研。调研期间还召开了部分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等参加的侨务立法工作座谈会，深入听取意见建议。何伟对内蒙古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牢牢把握侨务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要立足新征程、新的形势和任务，进一步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将区位优势转化为侨务工作实效，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华侨委副主任委员黄志贤，全国人大华侨委委员严晓明、李国强，全国人大代表许忠等参加调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艾丽华、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苏和参加相关活动。
1: 内蒙古台消息，7月9号至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来到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就现代能源经济、安全生产、防汛救灾和16运7残运筹备等工作开展调研。王伟忠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统筹做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工作，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王伟忠首先来到准格尔旗中科合成油内蒙古有限公司，仔细查看项目进展和产品展示，详细了解市场行情、技术工艺和企业生产经营状况，鼓励企业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推动现代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不断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他叮嘱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在国能准格尔能源集团黑带沟露天煤矿智能矿山建设指挥中心，王伟忠认真听取矿山智能化运行、生态修复和安全生产情况介绍，并实时查看无人驾驶重卡运行情况。他说，要大力推进矿山智能化建设，依托我区丰富的应用场景，加快研发制造推广无人驾驶卡车等智能装备，提升矿山作业生产效能和安全水平。要加强矿山生态修复治理，积极发展矿区循环经济，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 今年八月，自治区将在包头市举办十六运和七残运。王伟忠、包刚来到包头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运动员村和包头市奥体中心，实地查看设施和保障情况。随后，王伟忠主持座谈会，听取赛事组织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秉持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赛理念，贯彻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全力以赴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确保把十六运和七残运办成凝心聚气、团结奋进、非常精彩的体育盛会。要精心打造开闭幕式，周密做好竞赛组织，用心落实各项服务保障措施。要大力发展赛事经济，策划打造特色文体活动、消费场景和文创产品，推动农牧文旅体商深度融合。要组织做好宣传报道，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赛事，在全区掀起全民体育运动热潮。要抓好工程安全、赛事组织安全和赛风赛纪，坚持节俭廉洁办赛。要指导做好训练和准备工作，发现人才，培养苗子，促进全区竞技体育水平提升。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防汛备汛工作。王伟忠和包刚专门来到哈素海周边，实地查看防洪水利设施建设进度，仔细询问各项防汛措施落实情况。王伟忠指出，近期各种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确保安全度汛。要密切关注科学研判雨情水情变化，加强事前预警，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出险之前要果断转移涉险群众，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紧盯河道堤防、并险报废水库、山洪沟口、矿区以及城市低洼地带等重点部位，及时除患排险，系统性解决问题。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加强应急值守，完善应急预案，强化救援演练，做好救灾物资储备，着力提高应急抢险救援能力。包宪华、于慧文、陈之长、于立新、苏和分别参加。
2: 立足绿电优势，瞄准电主企业，优化服务保障。内蒙古以靶向招商的精准度和营商环境加速度，推动优质项目落地生根，集群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录音综述：赢在内蒙古靶向招商聚练成群，由内蒙古台记者赵静、宋可欣、马丽萍、朝克采制。
3: 这里是赤峰市元宝山产业园，赤峰市以元景集团为龙头链主，通过以商招商成功引进氢氨燃气轮机项目。该项目计划新建两台单台装机容量8000千瓦的发电装置，预计2026年12月建成投产。投产后最高每年可提供清洁电力约1.28亿千瓦时。上海木帆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氢氨双燃料燃气轮机总设计师陈一峰。
4: 我们想要的资源其实都在这里啊，有很多的风电，当地呢又有很好的完善的化工产业链，它可以给我们提供我们长时间实验所需要的这个资源。
2: 木帆动力正是内蒙古靶向招商的生动注脚。今年以来，内蒙古加快实施新能源就地消纳、煤制油气冶炼增值、科创基地建设等项目，与此同时，产业链布局也不断向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低碳化发展。围绕重点产业布局，内蒙古实施靶向招商，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算力等重点领域，精准引进链主企业及上下游配套项目，形成引进一个带动一批、集聚一链的滚雪球效应。为了让落地项目尽快投产达效， 内蒙古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行项目审批全程代办，要素保障提前对接，从项目签约到开工建设的周期不断压缩，让企业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服务温度。内蒙古九泰集团总裁崔义军，
5: 从项目审批到税收优惠，从用地保障到人才引进，政策组合拳，让企业敢投、愿投、想投。持续深入的优化营商环境，从创新研发、工业园区配套和产业链政策协同，到科技兴猛、产学研扶持，这一份安心让我们心无旁骛地专注发展。
2: 自治区将2026年确定为营商环境质量提升年，出台34项具体措施，严格落实联审联批机制，强化土地、能耗、绿电等要素保障，依托丰富绿电资源，精准招引算电协同、风光清除等绿电加、高附加值项目。截止目前，国内新能源领域领先民企73.3%已布局内蒙古，算力领域领先民企66.7%已落地，两大领域投资合计近6000亿元。浙蒙新能源商会副会长袁东祥，
6: 在这个高端的产业链上面发力，走出原来的这个资源和能源的这个困境，靠这个产业升级，搞新兴制造业、新兴的科技，吸引江浙沪南方的这些资本到我们那里投资，做这个产业升级、产业改造。
2: 招商引资拼的是环境，聚的是产业，赢的是未来。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史胜平，
7: 民营企业加速布局新能源、绿色算力、人工智能等重点行业，正推动我区从资源高地迈向产业高地、新质生产力高地，为构建具有内蒙古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1: 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包头市社会福利院党支部把党建工作与儿童养育、康复教育、便民服务深度融合，用专业守护与暖心坚守，为特殊困难群体构筑起温暖的港湾。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福利院里的温暖守护，由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晶采制。
8: 走进包头市社会福利院星辰班教室内，老师黄永平正耐心带领孩子们上课。包头市社会福利院、包头市孤残儿童特殊学校常务副校长黄永平，
9: 其实福利院的孩子们，他们也和社会上很多孩子一样，也有很多的心理需求，所以呢，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帮助孩子们适应社会，创造一个让他们更和社会接近这样的一个环境。
8: 包头市社会福利院党支部坚守民政爱民、民政为民初心，把党建工作与儿童养育、康复教育、便民服务深度融合，针对孤残儿童护理康复的专业难点，编撰出数万字的特殊儿童护理实操手册，基础护理细节都做到有据可依、有章可循。同时支部组建起集医疗、康复、特教、社工于一体的专业化服务队伍，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包头市社会福利院院长温伟，
10: 我们目前总共服务291名服务对象，在所有的大医院都有深入到幼儿、智、教、考各条主线上，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让我们的所有供养对象都得到了更好的服务、更好的保障。
2: 从7月12号到14号，受台风巴威外围影响，我区降水持续，局地有暴雨。我区防汛应急部门排查风险隐患，做好监测预警、堤坝加固等工作，防范可能发生的险情。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张思明的报道。
11: 从7月13号到14号，我区多地有雨，其中阿拉善盟东南部鄂尔多斯市。

0: 一定要远离这种山区和地形复杂的区域，还有就是及时的就是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气象信息。
1: 四环节岗位职责，排查整治各类高风险区域隐患，筑牢极端条件下应急救援与通信保障防线。自区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二级主任科员陈静，
2: 细化监测预警、指挥调度、巡查防守、抢险救援、转移安置等环节责任，同时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等高风险区和养老机构、施工工地、公路桥隧、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加强源头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整治。
1: 自区水利厅已组织对水库堤防在建工程、山洪灾害区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并对照储备标准全面盘点防汛物资库，确保物资储得足、调得出、用得上。
3: 7月12号，花开金莲川，相约郑兰旗。2026郑兰旗金莲花旅游季系列活动在原上都遗址拉开帷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小娟的报道。
4: 市上千人参与的城市彩虹跑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参与互动。北京游客韩先生，
5: 然后拍了很多照片，然后还看到咱们蓝旗有一个彩虹跑，其实节目很多，然后还有好多好吃的。
4: 本次旅游季系列活动融花海游览、美食市集、非遗品鉴、摄影展览于一体，打造生态赏花加文旅体验加美食休闲的多元化文旅场景。河北游客燕平，
6: 这里的草原非常美，非常辽阔，然后在这里能吃到天然的那种牛羊肉。
4: 本次金莲花旅游季活动将陆续推出浑善达克沙地牛肉美食季、原上都遗址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十余项特色活动，涵盖文体赛事、非遗品鉴、美食展销、学术研讨、文旅打卡等众多领域。锡林郭勒盟郑兰旗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辛特和，
7: 依托郑兰旗得天独厚的草原生态和原上都遗址世界文化遗产资源，我们整合全域文旅资源，串联各类文体商贸非遗活动，为广大游客打造沉浸式多元化的夏日文旅体验。
3: 大型沉浸式文旅演绎《跟着苏辙出史辽》近日在赤峰市首演。这场以北宋使臣苏辙出使辽国为蓝本的实景大秀，将千年历史化为可触可感的视听盛宴，为赤峰暑期文旅市场注入新动能。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丽萍、朝客，赤峰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石子龙的报道。
8: 父老兄弟相亲相待，
9: 大幕拉开，实景复刻的辽地草原与驿馆跃然眼前。演出打破传统观演边界，依托全息投影与动态捕捉技术，契丹游牧的穹庐星野、两国驿路上的风雪烟尘皆触目可及。赤峰市艺术剧院院长佟志明，
10: 苏辙的史辽之路本身就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我们想通过舞台技术与历史 IP 融合，让文物说话，让历史可感。
9: 跟着苏辙出使辽，取材于北宋元佑四年苏辙出使辽国的历史史实，全剧以中华一体、天下一家为魂，用数字科技复活千年辽宋盛景。北京游客冯小一，
11: 这个表演简直就是把我带到了当时的历史的那个场面里面，太震撼了。
9: 四川游客孙小霞，
12: 我觉得今天演出仿佛带着我穿越到了那个时代，展示了天下大同、一家亲的局面。
13: 请听简讯。2026年，自治区财政厅会同自治区科协共下达科技馆免费开放补助资金5456万元，专项保障全区各级科技馆公益科普运行。
3: 上半年，包头市满都拉口岸累计监管进出境货运车辆12.94万辆，同比增长191.68%。
13: 7月11号，2026定远营古城暑期主题活动在阿拉善左旗开幕，丰富多彩的互动体验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千年古城的独特魅力。
3: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朱兰，播音雪琪、高敏，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14: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还有5天。以下是内容提要：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先局。锡林郭勒盟破解畜牧业发展难题，以利益联结机制保障牧户收益。
1: 走一线改文风，泰普四旗紧抓精锰协作等系列政策机遇，升级现代设施农业，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2: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在即，锡林浩特市沿街节庆氛围日渐浓厚。以下是详细内容：
3: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先局。
1: 近日，额尔敦集团牧企联结带动牧民致富增收项目入选全国万企兴万村行动典型案例，成为全区3家获此殊荣的企业之一。荣誉背后是锡林郭勒盟以模式创新破解畜牧业发展难题，以利益联结保障牧户收益，让万企兴万村的成果真正惠及更多牧民。西蒙荣媒记者苏冷高娃、梁伟国、王淑荣报道。
4: 正值畜牧业生产关键期，在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巴彦乌拉嘎查，牧民赵玉梅正为今年的订单忙碌着。自2019年与额尔敦集团合作以来，他家的羊不仅有了保底价，还享受每公斤高出市场价 1.5 元的溢价补贴，每年能多挣近2万元。赵玉梅
5: 在合作之前都是以活畜出栏了，跟他们合作之后，就是运输节省了运输成本，不用往外运了。预计今年呢，我们就是跟他们签订500只订单吧。
4: 赵玉梅的受益源于额尔敦集团2018年启动的牧企联结项目，针对畜牧业养殖分散、市场价格波动大等痛点，企业构建了企业加合作社加牧户3级联动体系，推行标准化养殖与全链溯源。目前已累计带动2300多户牧民融入产业链。额尔敦集团董事长助理、西蒙区负责人斯琴比利格：
6: 项目最核心创新是构建了区别于传统订单、收购、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全链条牧户利益绑定机制，按肉羊出栏标准核算，每只羊可为牧民多增收45元。
4: 同时，额尔敦集团加速产业布局，在全盟建成6处现代养殖基地与配套工厂，推行集中捕饲、循环出栏的高效养殖模式。2021年以来，集团累计屠宰草原羊245万只，发放补贴5000多万元，带动全盟10000多户牧民增收。斯琴比利格：
6: 接下来呢，持续深化政企协同的利益联结机制，进一步扩大保底收购、溢价补贴、二次分红模式覆盖范围。今年新增边境牧户300户，资源重点向边境畜牧倾斜。
4: 在龙头企业的示范引领下，锡林郭勒盟万企兴万村行动正汇聚起磅礴力量。截至目前，全盟268家民营企业实施兴村项目370个，投资总额达113.27亿元。从书写到造血，从政企协同到利益共享，锡林郭勒盟正以产业为纽带，稳增收、促振兴，让牧民共享更多发展红利。
3: 走一线，改文风。
2: 泰普四旗立足自身资源优势，紧抓精锰协作等系列政策机遇，升级现代设施农业，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西蒙荣媒记者白天宇、葛顺龙、杨小旭报道。
7: 在泰普四旗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园蔬菜大棚，各类果蔬长势正旺，工人们忙着采收分拣，现场一派丰收景象。作为精锰协作重点农业项目，泰普四旗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园总投资5800万元，采用全流程托管模式运营，1期占地450亩，建成50栋蓄热式、日光温室，配套千余平方米仓储分拣 育苗等辅助设施，同步搭载大数据、物联网、智能水肥一体化、智能温控等现代装备，实现全年稳定生产。产业园聚焦高端果蔬品类，打通线上电商直播、线下商超对接、订单农业等多元销路。目前日均线上订单680单，线下日均出货900多公斤，优质产品直供京津冀等周边市场。泰普斯奇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园负责人冯杰：
8: 销路不错，你像种完以后嘛，我们销往了北京的河马、小象这几个超市，然后呢明年今年的话，我们准备再建设2期，然后呢规模会更大，然后呢增加这个新的品类，带动了当地的农民的就业。
7: 利益连结机制让产业红利落到农户手里，产业园通过政府加龙头企业加农户的模式，以土地流转、务工就业、集体分红等方式，带动农牧民深度融入产业链。泰普斯奇农民王文花：
9: 我在这上班挺方便，手家在地的，中午能回家休息也挺好，工作挺稳定，工资也挺好，活也不累。
7: 泰普斯奇立足冷凉气候，毗邻京津冀的核心优势，以规模化聚集、标准化提升、品牌化进阶、智能化赋能为方向，推动设施农业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截至2025年底，全旗设施农业总规模达6338亩，年产值突破1.6亿元，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支撑。西蒙行署办驻边墙村工作队第一书记杨晨奇：
10: 设施农业项目首先通过土地流转租赁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收入，另外大棚项目的采摘、运输等工作促进了本地村民的就业，免去了外出务工的烦恼，增加了收入。
3: 记者手记：
7: 行走在连片大棚间，果蔬的盎然生机与火热的生产场景，让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京蒙协作红利的有效落地。从量变到质变，设施农业正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
3: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1: 西蒙融媒记者张超、王秀敏、张伟涛报道。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开幕在即，锡林浩特市紧锣密鼓开展城区节庆氛围营造工作，多条干道同步推进串旗、道旗两类宣传物料安装作业，沿街节庆氛围日渐浓厚。眼下锡林大街、滨河路等路段已经完成部分装饰，悬挂着印有圣

0: 草原城市独有的风情魅力。
1: 7月12号，花开金莲川，相约正蓝旗。2026正蓝旗金莲花旅游季系列活动在原上都遗址拉开帷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晓娟的报道。
2: 开幕式上，千人参与的城市彩虹跑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参与互动。北京游客韩先生，
3: 然后拍了很多照片，然后还看到咱们蓝旗有一个彩虹跑，其实节目很多，然后还有好多好吃的。
2: 本次旅游季系列活动融花海游览、美食市集、非遗品鉴、摄影展览于一体，打造生态赏花加文旅体验加美食休闲的多元化文旅场景。河北游客燕平，
4: 这里的草原非常美，非常辽阔，然后在这里能吃到天然的那种牛羊肉。
2: 本次金莲花旅游季活动将陆续推出浑善达克沙地牛肉美食季、原上都遗址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十余项特色活动，涵盖文体赛事、非遗品鉴、美食展销、学术研讨、文旅打卡等众多领域。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辛特和，
5: 依托正蓝旗得天独厚的草原生态和原上都遗址世界文化遗产资源，我们整合全域文旅资源，串联各类文体商贸非遗活动，为广大游客打造沉浸式多元化的夏日文旅体验。
0: 西蒙融媒记者赵光耀忙来报道。入夏以来，用电需求不断攀升，锡林郭勒地区电网迎来年度保供关键期。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紧扣安全生产工作重点，全力保障全蒙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平稳有序。面对夏季复杂多变的天气形势和严峻的保供压力，公司全面升级电网保供防护体系，聚焦输电线路、变电设备、配电设施等关键电网设备，增加日常巡检频次，精准排查设备高温运行、汛期受潮等各类季节性安全隐患，并重点强化电力施工现场安全管控，严查违规作业风险，全面提升电网应对极端天气突发故障的应急处置能力，为迎风度夏电力保供筑牢坚实屏障。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安全质量监察部副部长图利古尔，
6: 完善高温天气、汛期、强降雨等应急处置预案，加大设备的巡视检查力度，强化24小时值班值守，从严管控现场的作业风险，以扎实的安全举措保障辖区电网的稳定运行，守护群众的可靠用电。
1: 西蒙融媒记者白天宇、包雷鸣报道。7月11号，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迎来第9轮较量，锡林郭勒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乌兰察布队。这场比赛吸引了5800多名球迷到场观战，看台上加油声此起彼伏，主场氛围持续高涨。上半场双方角逐激烈，攻防节奏紧凑，互有攻势。锡林郭勒队门将发挥良好，多次化解乌兰察布队的威胁射门，力保球门不失。下半场锡林郭勒队主动进攻，第47分钟破门得分，抢占先机。此后锡林郭勒队攻势不减，接连创造得分机会，第75分钟再进一球，将比分锁定为2-0。至此锡林郭勒队先后战胜乌海、鄂尔多斯、呼伦贝尔、乌兰察布4支队伍，取得4连胜。锡林郭勒队球迷贾秀琴：
7: 今天的这场比赛我觉得非常的精彩，我们锡林郭勒盟的队员都非常的积极主动，在赛场上非常的拼搏，这是我们连着第4次取得了胜利。
0: 下面播送简讯。今年上半年，二连口岸累计受理进出境铁路快通舱单30182票，同比增长43.4%，应用率达85.6%，智慧通关赋能成效凸显。
1: 近日，锡林郭勒盟首条电压时间型就地自愈农网线路在正乡白旗正式投运，为浑善达克沙地电网体质增效提供了技术样板。
0: 近日锡林浩特市连夜和

0: 草原局全面启动建成区外蒿草常态化清理专项整治行动，以实际行动为居民群众健康生活保驾护航。
1: 7月11号，内蒙古自治区首届村跑2026穿越西乌仲沁旗草原99号公路美丽乡村跑活动在西乌仲沁旗圆满举办。赛事规模盛大，组别丰富，共计吸引1018名国内外运动爱好者参赛。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嘉颖，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是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2: 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1947年9月12号，身在陕北转战途中的毛泽东提笔写下这封给儿子毛岸英的家书，没有宏大的说教，只有父亲温柔的叮嘱和藏在字里的牵挂。今天红色家书为您读毛泽东致儿子毛岸英的一封信。岸英，别后晋西北一信、平山一信均已收到，看你的信，你在进步中甚为喜慰。永寿这孩子有很大进步，他的信写得很好，附他一信，请你译成外国语，连同原文喝便带去。我们在此很好，我的身体比在延安要好得多，主要是脑子休息了。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你以前笔记不必多看，可托周扬同志设法或能找到一些。我们这里打了胜仗，打的敌人很怕我们，问你好，毛泽东。1947年9月12号。

史诉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今天的红色家书为您读夏明翰写给母亲陈云凤的一封家书。你用慈母的心抚育了我的童年，你用优秀古典诗词开拓了我的心田。爷爷骂我，关我，反动派又将我百般熬煎。亲爱的妈妈，你和他们从来是格格不入的，你只教儿为民除害，为国除奸。

在我和弟弟妹妹投身革命的关键时刻，你给了我们精神上的关心，物质上的支持。亲爱的妈妈，别难过，别误言，别让子规啼血蒙了眼，别用泪水送儿别人间。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

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

0: 长远的家国信仰。1936年，开往刑场的火车上，一位母亲写下给儿子的最后一封信。今天的红色家书为您读赵一曼致儿子陈叶贤的一封信。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够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1936年8月2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